0: 是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1: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2: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3: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4: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5: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6: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5: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7: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8: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9: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0: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11: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0: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2: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3: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零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 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4: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6: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17: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8: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21: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20: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2: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5: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23: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3: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
0: 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1: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0: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2: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1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3: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4: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25: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24: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25: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24: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6: 我们 BEST 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7: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6: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27: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7: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27: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两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三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三号线的选手。四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8: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27: 攀岩项目男子四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8: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27: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9: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9: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 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0: 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三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1: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2: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3: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4: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察西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5: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6: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太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0: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乌鲁木齐多云，11到2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自治区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
2: 我区各族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国庆假期首日，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八方游客畅游美丽新疆，尽享惬意假日。
2: 江电入渝工程累计外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
1: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专家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10月1号上午，自治区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陈小江、艾肯图尼亚兹、祖木热提乌布利、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何忠友、张迎春、王林等自治区和兵团领导与各族各界代表一同参加仪式，深情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祝福新疆各族人民幸福安康。金秋时节，天朗气清，乌鲁木齐人民广场洋溢着热烈庄重的氛围。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早早来到这里，整齐列队等候庄严时刻到来。10时30分，升国旗仪式开始，身姿挺拔的国旗护卫队官兵迈着铿锵正步护卫国旗走向升旗台，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向国旗行注目礼。面向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少先队员代表庄严献词，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勇毅担当。坚定的童声回荡在广场，彰显新时代新疆少年红心向党、励志报国的昂扬风貌。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疆大地沐浴党的光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浙江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各族天山儿女正意气风发，奋进155，阔步走在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新征程上。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共和国77周年华诞也是自治区成立71周年，我们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从伟大祖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中汲取奋进力量，从新疆大地发生的沧桑巨变中坚定前进信心，把爱国爱疆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王建新、玉苏甫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克买提江、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杜克人木、刘春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班子成员，新疆军区武警新疆总队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法院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乌鲁木齐市各族各界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昨天，新疆各地庄严举行升国旗仪式，各族干部群众同升一面旗，同唱一首歌，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广大干部群众怀着激动的心情，深情表达对祖国的诚挚祝福。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6年级学生曹奇妙。
4: 参加这次的升旗仪式，我的心情呢是非常激动的。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想做一名主持人，能把更多的中国故事带给更多的人听。
3: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特警特战支队监察勤务支队应急力量大队二级警长阿伊多斯·米兰，
5: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内心满是感动与骄傲。国家强盛，人民安康，是我们公安干警不懈的追求。我会坚守岗位，勇担使命，守护群众平安。
3: 从城市广场到乡村街巷，各地同步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广大干部群众精神饱满，整齐列队，齐唱国歌，在庄重肃穆的仪式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在塔城文化广场，西部计划志愿者巴格纳尔·布尔勒克汉面对鲜艳的五星红旗，心潮澎湃。
6: 身为西部计划志愿者，能够在塔城这片热土上奉献青春力量，我感到十分的光荣。身逢盛世，何其有幸！祝福伟大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雀人乡河中村干部张慧平：
7: 我在村上工作这几年，最大的感受就是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村里有了中医馆，快递送到了家门口，文化活动室出门就到，这些变化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作为一名村干部，我会继续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让大家的日子越来越红火。祝福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3: 拜城县委组织部干部聂金伟：
8: 我将始终传承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勇于担当实干，基层干部队伍作风更加务实过硬，基层治理更加高效有序，党员干部服务群众更加主动贴心，各族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富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9月30号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我区各族干部群众表示，总书记的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玉明县哈拉布拉镇团结街社区党总支书记李增对此深有感触。
10: 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民族团结根基越筑越牢，放在咱玉明县身边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小区环境持续改善，道路更平整，就医养老等便民保障越来越完善，各族邻里相处和睦，大家安居乐业，沐浴着祖国发展的红利。
9: 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现场管控专责吴世平：
11: 我亲眼见证新疆750千伏主干电网覆盖天山南北，江电外送能力突破3300万千瓦时的主网格局。学习讲话精神，关键在行动。我将继续扎根电网一线，建好每一级铁塔、每一段线路，为新疆能源保供和全国电力外送贡献力量。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乌什县发改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张喜贵表示，总书记的讲话为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
12: 我们将紧紧围绕讲话精神，立足县域资源禀赋，统筹抓好经济运行调度，重大项目谋划推进，锁定全年目标任务，一步一个脚印真抓实干，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县域发展实效。
9: 福建省援疆教师、牡丹县第一中学教师王永贝：
13: 我会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个人的教育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大局，扎根边疆讲台，用心培育边疆各族青少年，为新疆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民族团结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连日来，天山南北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礼赞伟大祖国，抒发家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4: 吉木乃县日前举办唱响时代赞歌、礼赞伟大祖国歌咏比赛， 各族干部群众用一首首红色经典《时代赞歌》奏响奋进主旋律。吉木乃镇参赛代表队队员米卢瓦提·沙和提：
15: 这次歌咏比赛不仅是一场文艺展演，更是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每一段旋律都包含着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
14: 盛世华章送祖国，同心筑梦耀沙湾。沙湾市迎国庆文艺晚会精彩上演，晚会在集体舞蹈《共圆中国梦》中拉开帷幕，歌曲《我爱的沙湾》、舞蹈《金色的太阳》等节目轮番登场。沙湾市民张小丽：
16: 全是咱们本土演员的精彩节目，看得人心澎湃，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咱们沙湾发展得越来越好。
14: 阿瓦提县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主题文艺晚会，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赢得现场阵阵掌声。阿瓦提县人民医院医生古赛利努尔·阿布杜艾尼：
17: 用精彩的节目为祖国送上祝福，用文艺的方式力赞祖国，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山河锦绣。
14: 昌吉市北京南路街道社区干部群众欢聚一堂，举办欢度国庆佳节，共建幸福和谐社区文艺汇演活动。居民张新华和邻居们精心编排了舞蹈节目，
18: 把这个舞蹈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祝愿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祝愿我们的昌吉昌盛吉祥。
0: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国庆假期首日，我区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八方游客畅游美丽新疆，尽享惬意假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9: 博湖县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游人如织，湖面碧波荡漾，成群水鸟掠水翩飞，湛蓝湖水与蓝天遥遥相映，秋日原生态美景尽收眼底。游客们或漫步沙滩拍照留念，或乘坐快艇破浪驰骋，或驻足观看民俗表演，享受美丽假日。河北游客严玉彤：
20: 在湖边走走逛逛，看看自然风景，随手一拍就是美景，吹着凉爽的湖风和朋友一起过节，感觉特别舒服。
19: 在新源县那拉提景区空中草原，浓浓秋意扑面而来，游客漫步在木栈道上，沉浸式感受草原秋日独有的宁静与辽阔。广东游客熊丽萍：
21: 早就听说那拉提的秋天很美，这次亲自过来体验，真的被震撼到了。一步一景，空气特别清爽，走在大草原上，整个人都放松下来，这趟特别值得。
19: 位于马纳斯县南部山区的肯苏瓦特蓝湖景区吸引了大量自驾游客，景区里碧蓝湖水与赭红色岩壁交相辉映，宛如镶嵌在峡谷群山之间的蓝宝石。来自深圳的李文杰：
22: 这个湖面啊，碧蓝碧蓝的，镶嵌在群山里面，简直是太漂亮了。我觉得特别特别自豪，我祝福我的美丽的祖国永远富饶，人民越来越幸福。
0: 开局15，奋起新征程。
2: 截至9月28号24点，政府800千伏哈密至重庆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累计输送电量超过400亿千瓦时，达到406.38亿千瓦时。工程将来自沙漠、戈壁、荒漠的清洁电能源源不断地输送至巴山雨水，为重庆市民生保供、工业文产和数字产业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江电入渝工程是我国首个面向沙戈荒新能源基地外送的特高压直流工程，自2025年6月投运，打通了西北清洁能源基地与成渝负荷中心跨区电力调配通道，构筑起西北直连西南的特高压电力走廊，有效缓解重庆迎峰度夏保供压力，助力当地工业用电每千瓦时成本下降约2分钱。国网新疆超高压分公司巴里坤换流站运行一班副执掌李少华告诉记者，工程生态环保效益显著。
23: 工程配套电源装机142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多能互补一体化模式，其中风电、光伏、光热新能源装机1020万千瓦，占比71.8%，每年可外送绿电超180亿千瓦时，有效缓解

0: 解新疆新能源本地销纳压力。据测算，这些绿电可以帮助重庆市每年减少燃煤消耗6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50万吨，相当于种植9亿棵树的减碳量。
1: 李少华表示，江电入渝工程宋端站、八里坤换流站地处东江风口，面对沿线强风、低温严寒、汛期洪涝等复杂气象条件，公司常态化开展设备特巡、红外测温，高质量完成综合检修，动态完善应急预案，提升故障处置能力，保证工程稳定运行。
0: 针对大风多发的地域风险，构建无人机加全自动巡检设备加在线监测平台立体化巡检模式，重点排查隐患，依托一体化在线监测后台，实现设备缺陷动态研判，建立漂浮险情快速响应机制，全力防范因漂浮物造成设备短路。
2: 十一假期，我区各地建设者依然奋战在工程施工现场，为项目早日完工、早日投用贡献力量。眼下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建设已全面展开，特别是各标段隧道掘进工作正有序推进，为全线按时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在 G3033 奎屯库高速公路拱乃寺一号隧道作业现场，各类机械协调配合进行开挖、支护、衬砌等工作。奎屯库高速土建施工三标段项目经理二部负责人李志介绍，受气候影响，项目有效施工期较短，施工人员加紧作业，赶进度、保质量。目前隧道已进洞掘进，保证秋冬季连续施工。
4: 该隧道为松向四车道分离式特装隧道，采用进出口松向掘进模式组织施工，将对隧道洞口关键部位核心工序打造标准化质量样板，确保隧道施工质量。
3: 奎屯库高速公路项目全线共设计147座桥梁、37座隧道，桥梁总长约52公里，隧道总长约128公里。奎屯库高速公路项目一标段新龙口1号、2号两座隧道正在进行洞内掘进施工作业。奎屯库高速土建施工一标段项目经理一部工区机电经理苟学成，
5: 目前有180人，冬季时间不休息，确保隧道的正常掘进。
3: 奎屯库高速公路艾穆特2号、3号隧道群多洞并进，整体攻坚格局全面拉开。艾穆特隧道地处高海拔地区，冬季漫长严寒，全年连续施工的工况给项目安全、质量、进度管控带来严峻考验。奎屯库高速土建施工一标段项目经理四部负责人崔文亮表示，项目方已做好预案，确保工程如期开展。
6: 制定专项方案，对原材料储备、设备配置、变道保通、混凝土施工及洞内洞口保温等各环节细化标准，严格管控，保障低温条件下安全、质量、进度同步落实。
7: 9月30号，由新疆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专家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 研讨会上，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新疆粮食编写组代表、区内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学者齐聚现场，围绕两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开展交流研讨。主旨发言环节，十一位专家学者紧扣著作核心内容，立足历史、文化、教育等研究领域，分享学术观点，交流学习体会。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葛金伟表示，
8: 通过这本书的学习，比较通俗的文字，包括大量的图片，能够呈现出新疆历史数万年的发展过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地区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对于我们树立的信心、维护新疆地区的安全稳定、促进民族团结，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材。
1: 由新疆社会科学院编写、新疆人民出版社发行的《新疆粮史》面世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参会专家学者表示，两部著作是系统梳理新疆发展脉络、厘清宗教发展历史、正本清源的重磅学术成果。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热米娜·肖凯提认为，新疆粮史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质鲜活教材。
9: 将这两本著作有机地融入到我们各门思政课教育教学体系当中，使梁氏成为新疆教育系统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鲜活教材、重要载体。
1: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主编、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尚平表示，将持续深化新疆粮史的研究阐释和宣传普及，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学好用好新疆粮史，从历史中汲取奋进智慧和前行力量。
10: 今后呢，我们将搭载更多的桥梁，比如将和新疆高校、党校还有一些科研院所进行联合举办不同层次的体系化的研讨会，将本书阐明的一系列核心观点更多地传播出去，为新疆的文化润疆和新疆的意识形态领域做更大的贡献。
2: 9月28号，由铁建重工自主研制的首台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和大型谷物联合收获机实现规模量产下线，具备与国际高端品牌同台竞技实力。请听报道。
11: 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高端农机研究设计院谷物收获机械研究所副所长杨潇介绍，这两款装备突破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补齐了区域高端农机制造短板。
12: 全动力换挡技术呢，在全世界呢也属于一个顶尖的技术之一。谷物联合收获机可以适应20多种谷物的收获，效率呢达到了20公斤每秒的大位入量。
11: 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搭载自主研制的全动力换挡变速箱，换挡平顺，46%的高扭矩储备，重载牵引强劲还省油。白杨市种植户陈红兵当即萌生了购买意向。
13: 这个车和旧车比赛了一下子，我一看这个车扭力速度可以买，打算买。
11: 和新产品一起亮相的还有铁建重工投资新建的高端智能农机专业化生产线，整条产线配备了智能物流系统、智能 AGV 输送车、组合式起重机、自动化轮胎拧紧机等先进工艺装备，关键工序自动化率最高达到95%，生产效率提升30%。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华康：
14: 之前我们的生产方式是台位式的，现在上了15台 AGV 小车，就自动拖着车到每个工位，实现一个流水化的作业，包括物流的配送也是智能化的，各种机型都可以生产。
11: 作为高端农机制造龙头企业，铁建重工依托新疆高端智能农机产业基地，持续聚焦农业装备关键技术开展自主攻关，目前已构建起涵盖棉花、拖拉机、谷物、番茄、青苎等全品类的高端智能农机产品矩阵。
7: 依托生态绿色种植、品种改良迭代、现代科技赋能，阿克苏苹果品质不断提升，冰糖心金字招牌成色更足，持续带动当地果农增收致富。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外力阿伊努尔的报道。
15: 眼下阿克苏苹果进入果实成熟的关键期，阿克苏市红旗坡社区标准化苹果示范园内果实挂满枝头，果农何先国正在园中查看病虫害生物防治效果。他告诉记者，由于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它的苹果销售快，订单量大，价格也不错。
16: 病虫害这一块是用生物防治，就是用刺眼蜂来防治雌蝇虫，红白蜘蛛呢我们用的普斯曼，蚜虫和一些小的害虫我们用黄板去粘，尽量做到少打农药不打农药，种出健康生态的果子。
15: 除生态防控之外，阿克苏地区同步推进品种更新与种植模式创新，引进早种晚熟搭配的苹果新品种，改变过去品种单一上市集中的短板，拉长阿克苏苹果销售周期，同时推广新的矮化密植模式，持续降低种植管护成本，通过生物防治、良种更新、智慧管护，如今阿克苏苹果产业完成从粗放种植到标准化、绿色化、现代化生产的转变，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南疆乡村产业振兴的坚实载体。阿克苏地区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胡安红：
17: 目前阿克苏苹果品质得到了显著提升，优质果率从原来的70%提高到了85%以上，让阿克苏苹果不仅品质好，更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吃得健康。
18: 幸福主理人。
2: 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正常开放， 博物馆讲解员帕提古利麦麦提艾利坚守岗位，以专业的讲解、温情的服务守护群众多彩假期。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9: 这个假日，乌鲁木齐市博物馆精心策划推出多场国庆特色文化活动，古风璀璨、喜迎华诞、沉浸式演绎精彩上演，非遗手作体验、趣味十足的亲子研学活动吸引众多家长和孩子前来打卡参与，殷墟瑰宝、礼器中的秩序与信仰文物特展也为游客送上丰盛的文化大餐。假日第一天，帕提古利麦麦提艾利忙碌不停，紧跟各类特色活动节奏，穿梭在各个展厅之中，优化讲解方式，用心讲好文物故事。帕提古利麦麦提艾利：
20: 国庆假期我们也推出了沉浸式体验、非遗展示、亲子研学等特色活动，专门优化了讲解内容，增加了趣味性、互动性的讲解环节，引导游客有序观展、分流参观，最大限度地提升大家的游览体验，让每一位游客呢都能沉浸式感受到新疆的厚重的历史文化和非遗的魅力。
19: 丰富多元的特展展演、沉浸式聚游互动、研学手作等文化活动，搭配细致周到的现场服务，让广大游客沉浸式触摸历史、品读文化，尽享惬意假日。同时，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延续此前推出的延时服务，延时开放至22点，乌博奇妙夜夜间研学体验同步开启，为市民和游客的城市文化夜游多了一个新选择。北京游客陈建秋：
21: 挺惊喜的，不管是游客还是市民，都可以在晚上用过餐之后还能有2到3个小时丰富文化生活。
19: 展厅人流络绎不绝，帕提古利麦麦提艾利坚守岗位，始终以饱满状态迎接每一批前来参观的观众。在他看来，能把文物背后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正是作为讲解员最好的节日收获。
20: 看着越来越多的市民走进博物馆，爱上传统文化，尤其是看到孩子们在研学体验中收获知识、增长见识，我内心充满了成就感和幸福感。今后呢，我也会继续立足岗位，打磨讲解本领，用心传播文博之美。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天赋新疆地标之美，新疆地理标志品牌推广选拔赛决赛暨颁奖盛典日前落幕。赛事旨在深度挖掘冰地地理标志产品的文化底蕴与产业价值，持续放大地理标志品牌影响力。
2: 自治区2027年普通高考网上报名系统将于10月12号12点开通。报考艺术类考生需在10月30号18点前完成网上报名及缴费，其他考生在11月15号18点前完成网上报名。
7: 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乒乓球场地、户外5人制、7人制足球场地10点至15点免费对市民开放。
2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3: 早间提示。
7: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2: 乌鲁木齐多云，11到22度，
7: 阿勒泰多云，8到19度，
2: 塔城小雨，5到17度，
7: 伊宁小雨，9到24度，
2: 博乐小雨，7到21度，
7: 克拉玛依小雨，12到21度，
2: 奎屯小雨，9到23度，
7: 石河子多云，8到23度，
2: 昌吉多云，10到24度，
7: 哈密多云，10到26度，
2: 吐鲁番多云，20到30度，
7: 库尔勒小雨，17到27度，
2: 阿克苏多云，13到27度，
7: 阿图什多云，12到30度，
2: 喀什多云，14到29度，
7: 和田多云，16到28度，
2: 乌鲁木齐多云，11到22度。
7: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宋林瑶、杜浩，主播小林、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小云，欢迎朋友们走进到节目当中。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在这个假期啊，我们新广航风热线呢也是为大家带来了特别节目，和大家一起呢去关注到全区各地的文旅活动，另外呢也会和大家啊一起来看到这个假期的一些民生服务、出行保障、安全守护以及政策科普，很多个板块全方位的为大家送上假期的专属服务指南。同时呢也邀请大家通过抖音视频号还有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我们的新广航风热线，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我们在平台上呢也有很多这个服务类、政策类的短视频，在这个假期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那在假期的节目当中呢，也依然要有一个后期的重要节目预告。在10月底啊，我们2026年新广航风热线地州领导接待日第二季问政天山行的第四场直播，将于10月底走进亳州。咱们亳州各县市的朋友们，如果说您在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急难愁盼的问题，现在就可以向我们来提供线索了。找到我们的方式也很简单，大家呢首先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在航风热线的专区来留言，同时呢也可以来关注咱们航风热线的抖音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24小时留言。那假期呢，因为我们的记者啊没有值守在这个热线岗位上，所以大家打电话呢可能是没有人接听的，但是上班时间从10月8号以后就可以来在10点半之后呢来拨打我们由记者编辑值守的电话9605111转接3号键和0991的6360131来反映问题了。找到航风热线的办法很多，如果说刚才小云说的比较快您记不住，那您现在就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我们的新广航风热线，可以看到置顶的短视频当中呢就有很全面的介绍，也邀请大家呢关注我们问政天山行的亳州专场。在11之后，我们的记者呢就会出发到亳州了。那咱们

0: 亳州的朋友们，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期节目解决掉更多的问题。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现在是早间的9:05，可能有很多朋友啊，今年假期的第二天就会和家人计划着出行游玩。那么出门看天气，咱们全江各地的天气怎么样啊？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自治区的专业气象网站。首府乌鲁木齐呢，今天是多云的天气，11度到22度，西北风4级。阿勒泰多云，8度到19度，西风转南风3级。塔城呢是小雨的天气啊，5度到17度，温度是有所下降了。伊宁呢是小雨转多云，9度到24度。伯乐是这个小雨的天气，7度到21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12度到21度。奎屯呢是多云转小雨，9度到23度，东北风转北风。另外呢，石河子是多云的天气，8度到23度。昌吉呢多云，10度到24度。哈密是晴转多云，10度到26度。亳州吐鲁番是咱们全江还有阿图什啊，也还是这个最高温度能到30度以上的地方啊，其他地方呢这个温度都是有所下降了，秋天已经到了啊。吐鲁番呢是20度到30度，所以这个假期如果大家去吐鲁番还是非常温暖啊，很暖和的，不用穿很厚重的衣物了，估计这个冲锋衣是完全穿不住了，薄薄的一个外套就可以了。再来看一看南疆啊，刚才看到北疆还是各地呢都是有一些这个降雨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咱们南疆的各主要城市。首先看到的是库尔勒啊，库尔勒呢是多云转小雨，17度到27度。阿克苏市呢是多云的天气，13度到27度。阿图什呢是多云的天气，12度到30度。喀什多云，14度到29度。和田多云，16度到28度。基本上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不会太晒啊，但是呢，大家如果去山区的话，一定要提前看好天气和路况了，因为如果在山区的话，还是比较多变的。因为昨天呢，我们已经跟随咱们这个气象台的这个预报员也关注到了山区局部会有雨夹雪或雪，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厚衣物要及时带好，这个季节已经进入到咱们新疆早晚温差非常大的一个时候了，所以呢一定要及时的来添加衣物啊，出行的时候呢也要随时的来关注天气，行车的时候呢也要谨慎慢行。假期的第二天呢，在这儿啊我们也要提醒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杜绝超速、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另外呢，在这个驾乘车辆的时候，即使是后排的朋友也要系好安全带，错峰出行，文明出行。这个假期期间呢，人员流动很大呀，大家在出去游玩的时候，尤其是带孩子的一些朋友们，户外游玩远离河道、陡坡，还有一些没有开发的野景点，不去参与一些危险的户外项目。居家呢，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的安全。如果说外出游玩，别忘了在出门之前及时的关闭电源、火源和气源。同时呢，在这个景区里要注意遵守这个景区秩序，文明旅游，平安过节，度过一个安心、舒心、祥和的国庆假期。那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我们新广航分任线也会和大家一起啊，来关注着朋友们的这个假期出行。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哪玩，或者是这个有什么样的安排，别忘了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哦。在今天的国庆我在港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咱们始终坚守在一线的这个消防人员。万家灯火团圆时啊，总有一群人呢是坚守岗位，默默守候。那么在国庆假期呢，咱们全江各地的消防救援人员全员在岗，坚守一线，常态化的来开展防火巡查以及隐患排查、应急值守，还有救援备勤，用坚 坚守，来筑牢大家假期的安全防线，守护各族群众平安过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一起来连线新疆消防救援总队巴州消防支队一级督导员张文武，来听一听他来讲述消防员在国庆在岗的故事，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更加专业的假期的消防安全提示。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张文武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国庆假期啊，您也和同事们都是在岗值守，那假期的这个工作节奏和执行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1: 今年国庆假期呢，我们巴州消防救援支队是全员就这个咱们的全体救援人员那个保持这个执勤战备状态，并且在重要的这个执勤点位啊，增加了这个执勤的这个人数，整体的工作节奏可以说是这个饱满且紧张。一方面，我们常态化开展这个城市这个商圈、景区和民宿，还有这个乡镇集市等人员密集场所的这个防火巡查、隐患上门的整改指导工作；另一方面呢，是所有消防的救援站、前置执勤点是全员备勤，动态调整执勤力量，在重点旅游路段、人流集中区域部署流动巡逻力量。同时，那个支队全程开展督导检查，紧盯一线执行纪律，隐患排查整改，响应这个应急状态，确保一旦有突发情况，队伍能够第一时间出动，高效处置，全方位的这个守护这个辖区的节假日的安全。
0: 那么在节假日啊，依然是要这个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平安。你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每到国庆这样的这个佳节啊，看到大街小巷这个喜庆热闹，这个万家灯火，还有大家团聚，我们虽然是说不能和家人团聚，但心里却是比较自豪和踏实的。消防工作嘛，是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的，就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我们去坚守。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我们的职责与担当，我们的坚守和这个执勤来换来辖区这个群众的平安过节，城市的安稳有序，这就是我们坚守的意义，也是每一个消防救援人员的初心和坚守。
0: 看到大家都在快乐安心的过节，其实内心里头还是觉得非常有意义的，其实是有自豪的，因为有你们在，所以大家才能够尽情的更安心的享受假期。那其实在假期的这个巡查呀、值守啊、备勤的过程当中，也会经常会有一些小故事啊，我们也特别的好奇，也想请您给我们来说一说，有没有让您难忘的一些小故事呢？
1: 就是像这样的节假日期间，其实就是比较难忘的瞬间是每天都在上演的，就是这几天就是我们在景区啊、商圈这样巡逻的时候，很多咱们出游的市民小朋友看到我们在这个在岗值守，会主动上前去问我们，然后有的市民呢会让我们就叮嘱我们注意安全，然后注意让我们说我们辛苦了，然后还有的去送来这个像餐巾纸啊、矿泉水啊，然后他们会用一句辛苦了，然后来换来我们这个比较温暖的内心吧。这些细节都让我们一线的这个值战员都有一些，就是会觉得这些值得，就是这些坚守是值得的，这些付出也是值得的。
0: 一切都是值得的。其实结合这个往年的国庆期间的这个警情，在假期的时候大家有哪些这个消防安全的这个一些注意事项经常会被疏忽，是咱们消防人员最放心不下的点呢？
1: 是这样的，其实每年国庆假期的时候，根据我们的数据分析啊，有以下几点是就是让我们最放心不下的。首先呢，是户外游玩的时候，咱们的消防安全容易被疏忽。就是咱们的群众对于露营啊、野餐时随意在树丛、草丛、防火区域就是焚烧杂物、烧烤，离开后不彻底将这个明火熄灭，它容易引发这个草原啊、森林的这些火灾。其次就是居家用火用电的松懈大意，假期在家聚会啊、休闲时间较长，超负荷用电，然后人离不断电、不断火等问题频发。另外就是咱们部分群众的出行安全意识不足，外出游玩时家中这个门窗不关、电源不拔、老旧电器长时间待机，还有少数这个群众在楼道堆放杂物、电动车入户充电等不良好的习惯，这些看似 比较小的细节都是容易疏忽的，这都是节日期间容易引发火灾的风险点，也是我们重点防范和反复提醒的问题。
0: 所以大家其实也是对照着刚才张璐所说到的这些，也要注意了，自己也要自查一下，露营之后。我们说在山区或者在草地是一定不能明火去烧烤的。如果说大家自己在一些这个野地里啊没有人管的这个区域来进行烧烤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用火安全啊，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么其实每年在这个假期的时候，都会在岗，那舍弃个人的这个团圆时光啊，守护万家灯火的这种平安。那么作为基层的这个消防监督员，你是怎么看待你的这份工作的责任和意义的呢？
1: 身为这个基层的消防监督员呢，我们就是常年在一线，就是直面这些隐患呀，还有这些风险，这个坚守岗位，我们早已经习惯了这个叫群众过关，然后我们群众过节，我们过关这个事情。然后这份职业最核心的意义就是守护平安，这个护民生。基层消防工作繁琐且任务大，日常的巡查、排查、宣传、值守，看似是比较小的工作，却是咱们守住这个消防安全底线的关键。火灾隐患它重在预防，贵在坚守。我们日复一日的排查隐患，日复一日的在岗在坚守，就是为了把这些可能发生火灾的风险全部扼杀在萌芽中，让这个火灾事故少发生、不发生。这份职业，怎么说呢？就是说承载着群众的信任和生命财产安全的重托，是这样的。
0: 向你们致敬啊。那其实今天呢，请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不只是要听故事，更重要的也是通过我们航风热线这样的一个节目播出平台，向更多的朋友们好好的来宣传一下这个消防安全知识。其实日常在我们航风热线的这个节目时段里，每天都会跟大家说安全啊，都会有这个关于消防安全的这个小片花，来一遍一遍的提醒大家要注意防火的这些知识。是要注意这些内容。那其实，在假期的时候，也还有一些比较有假期特点的一些这个防火、消防安全的一些提示。那今天也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好好说一说，好吗？
1: 好的，好的，就是国庆这个咱们户外这个出游啊，然后像旅游啊，咱们露营啊，这都是大家的现在的热门的选择。那有几下几点啊，需要大家特别的注意。第一呢，是选对场地。大家在这个露营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正规合规，然后配备消防设施的露营场地。不能在山林啊、草地啊、园区、这个林区啊这样的地方，还有高压线等底下，然后危险区去生火烧烤、搭建帐篷。第二呢，是规范用火，户外烧烤、生火、取暖要远离植被、帐篷、野餐等容易野餐的餐具等容易被烧着的物品，全程要有专人看护。风力较大的时候，要立即停止灭火作业。其次呢，是要彻底吸源，就是游玩结束的时候啊，就是务必用水或者沙土将这个咱们的这个火源啊彻底的熄灭，确保无余火，那个就是咱们风一吹就着的这个火，然后咱们确认之后再离开，切勿这个遗留火种。第三呢，就是景区啊、民宿啊、商圈人流那个比较大，节日期间呢，我们要确保咱们这个就是离开家的时候要做好三清三关，就是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还有就是清楼道、清厨房、清阳台上的杂物。
0: 面对突发的火情和紧急救援的情况，那么在岗值守的这个消防队员啊，消防队伍是怎么样做到快速响应，为大家全力护航的呢？都有哪些保障措施啊？
1: 是这样的，国庆期间我们就是支队啊，全面增加了这个执行战备的力量，确保突发的这个紧急呢，快速响应、快速到场、高效处置。首先，我们的所有的消防救援站都是24小时全天备勤的，然后全员在岗在位，整装待发，车辆装备是每天都在检查和调整，时刻保持最佳的战备状态。其次是优化响应了这个战备制度，严格落实这个接警即出啊，分级响应制度。然后咱们接到了紧急命令后啊，队伍第一时间出动，最大限度压缩出警时间，同时 依托咱们节日这个排查的这个重点区域、重点路段、重点水源、风险台上呢，我们对辖区地形风险这个路线进行这个做了这个处置方案，啊，也就是预案。此外呢，前置执行力量就咱们这个可能存在隐患的这些点呢，都进行了重点的部署，然后实现了小隐患当场处置、小火情快速扑灭、坚决杜绝小火酿成大灾，全力守护辖区的安全。
0: 其实刚才张文武所介绍到的这些措施，虽然它是八州支队啊，但是其实咱们全江各个支队的这个消防站大家都是这么执行的。那今天我想张文武也是咱们全江的消防人员的一个缩影，在这儿呢，让我们向每一位这个坚守在消防一线的消防员致敬。最后呢，也想请您来向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送上假期的这样的一个平安寄语和美好祝福吧。
1: 好的，就是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个金秋国庆啊，然后那个盛世平安，但是安全是节日最基本的底色，平安呢是最好的团圆。在这里呢，我代表新疆消防的全体救援人员，祝咱们这个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也祝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国庆快乐，阖家幸福，万事顺遂。
0: 好，
1: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欢度国庆、欢度假期的同时呢，紧奔消防安全这根弦，牢记消防安全常识，远离火灾隐患，做到安全出游、平安居家。新疆消防始终将坚守岗位，在岗护航，全天候守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也陪同大家过好一个平安、祥和、安稳、快乐的国庆假期。
0: 好，非常感谢张文武带来细致的分享和一些暖心的科普啊！越是佳节团圆时，越显得这份坚守可贵。从日常防火的巡查到24小时的应急备勤，消防指战员们是默默地坚守岗位，躬身守护，用责任和担当筑牢了这一根假期的安全防线。再次向你致敬，也感谢你的连线。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了，再见。
1: 好的。

0: 金秋十月喜乐相约，联通福利上线，预存话费享折扣，装宽带送百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用，照片文档安全存，快上联通 APP 一起喜乐金秋月。
1: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2: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3: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2: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3: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2: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3: 中国联通。
4: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5: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6: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5: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6: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5: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7: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咱们全疆各地，看看有哪些假期好去处。金秋十月

0: 在新疆呢，真的是各地的这种文旅活动精彩纷呈，而且呢秋景也都很美丽，所以有很多朋友们在这个国庆假期呢都会选择带着家人孩子出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么咱们新疆各地呢也以多彩的秋色优质的服务在迎接着八方的游客。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克拉玛依，一起来连线到的是克拉玛依市文旅局的宣传推广科科员顾佳琪，请他呢来给大家介绍克拉玛依在国庆假期期间的文旅活动，以及一些惠民优惠政策，还有精品的游玩路线，带大家呢来解锁秋日游程的独特魅力。你好，顾佳琪，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顾佳琪。
0: 在金秋时节的这个克拉玛依啊，其实也是氛围感十足的，秋景如画。那么今年的国庆假期，克拉玛依推出了哪些重点的特色活动呢？
1: 要说今年这个国庆假期推出的重点活动，我首先想到的是2026魔域88乌尔河定向挑战赛。这个比赛很有意思，它是一项越野赛事，参赛者手持地图和指北针，在白羊河大峡谷里面闯关打卡，竞速比拼，靠的是体力和脑力。它赛事就设了成人组、青少年组、亲子组，就可以对应到了不同的人群，全民都可以报名参与。就是即使你不上场，在赛道的周边作为围观的选手们，也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再给大家推荐一项是我们的2026中国环塔乌尔河越野嘉年华。这项活动呢，打造了越野文化大本营和文化的体验场景，安排了越野车的静态展示，然后还有厂牌的陈列、技术的文化交流，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丰富的活动。对于车迷朋友们来说呢，也可以近距离的观赏这种酷炫的越野车改装。金秋游程可以说是精彩不断，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朋友们可以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来到我们克拉玛依，相聚到乌尔河，来亲身的感受这种户外运动的激情与秋日的游程魅力。
0: 那么这个季节来到克拉玛依来旅游，您觉得最值得让各位游客打卡的这个自然景观或者是特色景致有哪些呢？
1: 如果说是自然景观，我觉得是世界魔鬼城，它是国家的5A 级景区，然后位于乌尔河，是经典的雅丹地貌。在风蚀的作用下呢，它那种岩群呈现出来千姿百态、造型奇特的这种场景，它也先后获评了国家最瑰丽的岩石雅丹、美丽中国十佳旅游景区这样的称号。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它也是特别有自己的特点，悬崖峭壁，然后经雨水、雨雪，然后常年冲刷，它的整一个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雄浑险峻的一种自然景观。还有我们的石油文化具有代表性的黑油山地质奇观，一日览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库公路，它们在秋天里面都会呈现出来更加壮阔的景色。然后如果喜欢秋景的话，可以去我们的世纪公园，还有克拉玛依河景区、金龙湖公园，这些地方都是很好的去处。沿着这种岸边四地变色，既有这种林间漫步的闲适，也会有河湖相应的景致，再配上我们的这种很齐全的商业配套设施，很适合我们全家一起休闲出游。
0: 那么在这个假期期间，这个大家国庆节啊，如果说去克拉玛依玩，会有哪些这个惠民的福利政策吗？
1: 我们为了把这种更多的福利还有优惠带给我们的广大的游客还有我们的市民朋友们，所以我们今年就统筹了各项资源，推出了覆盖吃住行游购的全链条的多层次惠民政策。先说我们的一些优惠券，我们的那个市级层面配套了文旅引流券和文旅消费券，外地的游客朋友们可以凭借抵达我们克拉玛依的机票还有火车票，就可以领取到对应面额的消费券。它这个消费券在全市的文旅商贸场景都可以有核销使用的这种商户，可以进一步降低我们游客朋友们的出行成本。然后像乌尔河景区也推出了这种金秋消费券，覆盖了世界魔鬼城、乌尔河影视城这些景区的门票，还有他们辖区里面的酒店住宿、特色餐饮这些消费场景，基本上就可以满足我们游客朋友们的出行需求。还有我们结合近期举办的一些活动赛事， 就推出了联动的福利，像比如说我们前期举办的2026克拉玛依的这个马拉松比赛的参赛选手，就可以凭我们的这个参赛证明，在农民丰收节外合区活动享受全场的8折消费，还有他的那种采摘农产品美食都可以进行覆盖。像我刚提到的这个沃尔和环塔的活动，还有魔芋巴巴定向挑战赛的这个参赛选手，还有观赛的群众，也可以同步核销这种消费券。我们通过旅游加文旅的这种融合模式，来放大我们的惠民效应。我们让更多来到克拉玛依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我们实实在在的福利。
0: 嗯，听起来真的是惠民礼包有很多啊，所以大家如果去克拉玛依玩的时候，别忘了看看自己能不能够享受到这些惠民福利政策，能省一点是一点。那么今天呢也想请你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也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来给咱们广大听众朋友们和游客来量身定制几条国庆到克拉玛依的这个精品旅游线路，长途这个深度游玩该怎么玩，短途旅游又该怎么玩，给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推荐一些线路。嗯，
1: 好，当然可以。如果说就是游客朋友们您时间有限的话，那么我会推荐您体验一下独山子一日短途游，可以依次打卡独库公路零起点路碑，然后参观独库公路博物馆，了解一下筑路历史，再去游览独山子大峡谷，欣赏一下峡谷风光，逛一逛独库特色商业街，品尝美食，在傍晚的时候登上泥火山俯瞰小城夜景，当晚呢就留在独山子进行一个住宿，次日就可以出发驶入独库公路。如果您时间比较宽裕，我会向您推荐荒野探秘全域深度游，它这个时间就覆盖的比较广啊。第一天您可以先去世界魔鬼城，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5A级景区，欣赏一下雅丹地貌，探寻史前生物遗迹，顺路游览一下白羊河大峡谷、埃里克湖，然后打卡一下百里游区，沉浸式感受戈壁油田的盛景。傍晚呢，就回到克拉玛依市区休整，漫步一下滨河广场，品尝本地的特色美食。第二天可以一早前往科伊号井打卡地标大油泡，游览黑油山，观赏原油自然渗出的独特的地质景观，之后再前往独山子片区，先逛一逛独山子大峡谷，观赏一年峡谷地貌，体验一下悬崖游乐项目，登顶泥火山，欣赏一下特色的泥乡地貌，参观独库公路博物馆，深入了解筑路建设背后的英雄故事，在晚上的时候可以逛一逛明珠夜市，品尝一下特色美食，然后第三天早上就可以从独库公路出发，开启天山的自驾之旅。
0: 刚才听到的是好几条这个适合不同的游客朋友的这个精品的定制路线啊，非常感谢顾佳琪的推荐。那其实不少的这个家长呢也会趁着这个假期带着孩子出行，那么针对这些亲子家庭或者是有一些小朋友要来克拉玛依玩，那么会有哪些优质的这个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玩的同时也能够学些知识呢？
1: 嗯，说到研学路线，我们就是依托我们克拉玛依独特的一些地貌、戈壁地貌，还有我们的石油工业历史，然后古生物资源，我们打造了非常多条这种研学路线，可以供大家挑选和参考。然后主题也各有侧重，就比如说石油文化研学路线，这个石油文化研学路线呢，它走的就是黑油山、百里油区这一条线路，可以近距离观赏天然沥青涌出地面的自治奇观，认识石油开采的设备，然后实地了解我们克拉玛依的石油发展历程，感受一下艰苦奋斗的石油精神。第二条呢是古生物科普研学路线，可以先前往世界魔鬼城，这里曾经是古生物恐龙的栖息之地，孩子们可以探寻一下准噶尔翼龙的遗迹，学习古地理古生物相关的知识，解锁史前奥秘。第三条是红色研学，红色历史研学，可以让我们的朋友们参观独库公路博物馆，全面了解筑路、扎根天山、开山修路的一种艰辛的历程，直观感受不畏艰难、甘于奉献的爱国精神。第四条是地质研学路线，先前往独山子大峡谷，然后再去泥火山实地观察，近距离研究一下流水侵蚀形成的峡谷肌理， 学习泥火山地质形成的原理，把课本里面的知识深切地搬到我们的户外，可以说是趣味性和知识性都兼备的一条线路。
0: 好的，那其实科勒玛依呢，它是这个独特的石油工业城市啊，底蕴也非常的深厚。在今年的国庆节期间，无论是工业研学还是城市夜游，有哪些全新的升级和体验呢？
1: 我们科勒玛依呢，自2021年就在全疆率先提出了打造研学之城。我们依托深厚的石油工业城市底蕴，持续深耕工业研学赛道，同步推进刚您提到的这个城市夜游，来进行这种体制的创新。在今年国庆期间呢，我们进一步优化产品供给，就是为了给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带来更具有特色的游城文化体验。首先说工业研学，我们经过多年的培育，全市已经建成了33个学旅游基地，它们覆盖了石油文化、工业领域等多个领域，可以满足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主题的研学需求。路线呢，已经打磨了多条，既有探索石油秘密、探索科技魅力的石油印记路线，又有追寻红色、感悟家乡情怀的一日游经典线路，串联了黑油山、可一号井、是博物馆、是科技馆等核心的点位，然后还有深度石油文化专线，覆盖白柳区、英雄井、101窑洞遗址等全方面的产业链场景，可以完整的呈现石油从勘探到开运，再到开采，再到运输的一个全线的流程。专业背景涵盖了石油化工、旅游管理等各个领域，为从这个工业研学相关的这种研究提供了一些专业的支撑。下一步呢，我们会针对当前的这种工业研学的实践环节的不足问题，进一步的丰富我们的研学产品，完善我们的课程体系，提升研学活动的专业性和参与感。然后如果说到我们的城市夜游，我们联合了商务等相关的部门，围绕了夜食、夜购、夜游、夜娱、夜展等多元业态，推动我们的商业圈，然后街区、景区协同发力，着力构建多层次夜间消费场景，提升像是比较经典的惠家滨河商业广场、文旅消费集聚区，我们就持续做好像优化铁马滨河夜市，还有美食街等特色夜市商业街区，就是为了留住市井烟火气，完善重点景区设施，常态化推出相应的歌舞演绎、小型演出、文创集市、露营体验等特色的文体旅主题活动。同时图书馆、体育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实行节假日延时开放，灯光秀、实景演绎、文创夜市等多元的夜间活动，全方面满足大家夜光、游眼、游玩、文化体验，然后运动健身的多元需求。
0: 其实刚才听到郭佳琪介绍了这么多啊，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心动了，想要去科勒玛依玩。那其实出去旅游啊，我觉得一方面是美景体验，另外一方面就是美食啦。科勒玛依呢，其实也有很多有特色风味的一些美食，来给大家推荐推荐，有哪些必吃或者是这个适合大家打卡的一些好吃的味道呢？
1: 说到科勒玛依的美食，可以分享的就特别多。我就挑四个特别经典的给大家讲一讲啊，也给主持人分享一下。
0: 好，
1: 首先我先给大家推荐一下科勒玛依的凉皮。
0: 我刚想说是不是要说凉皮，果然啊。
1: 对，凉皮真的绕不开，它吸收了各地凉皮的一些优点，形成了它自己独特的口感。我们当地人就给它冠了8个字，说它是白、光、滑、软、筋、香、辣、鲜。特别好吃，它汤汁浓郁，调料丰富，入口就很清爽，是我们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一个心头好。还有独山子一把抓，这个是新疆地道的一种特色美食，外皮黄金酥脆，内馅呢是鲜嫩多汁的羊肉，比常见的烤包子更耐嚼，它一口咬下去，外面比较酥，然后里面又很嫩，肉香四溢，我觉得是我们这种新疆美食文化里面不可或缺的一味。还有我们白简摊的凉粉大盘鸡，它也非常好吃， 它是在我们这种传统的新疆大盘鸡的工艺基础上，再结合本地的口味进行了改良，创新出来的这种风味，它在大盘鸡的基础上搭配了爽滑的凉粉。

0: 构成了比较有辨识度的一种美食的组合。这道菜就经历了30多年的沉淀，我们本地的市民朋友都特别喜欢吃。我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个乌尔河的羊拐抓饭，它选取的是比较鲜嫩的羊拐的部分，在骨法慢焖12个小时，焖到骨肉酥烂，然后米粒也吸满了这种肉汁的香味，粒粒分明，入口咸香不腻，它的肉香和米香就可以非常完美的融合。那个时候你再配上一杯清爽的酸奶，一口就能记住这个是新疆的本味。
1: 嗯，
0: 我真觉得就是国庆如果来到我们克拉玛依，这4个招牌一定要尝一尝，非常值得你就是亲自感受一下。
1: 其实对于北疆和乌鲁木齐的朋友们来说，克拉玛依啊一点也不遥远啊，坐着火车非常快就到了，开车也是这个大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开到。如果说大家计划接下来的几天的时间要去克拉玛依，那希望今天呢佳琪带来的这么多的一些旅游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那最后呢，也对于即将前来克拉玛依游玩的这各地游客有哪些比较实用的出行建议，也给大家来提提醒好吗？
0: 我觉得首先是衣物方面，因为到了秋天嘛，可能昼夜温差会稍微大一些，尤其是要去到独库公路的朋友们，你们到了独库公路一天呢就可以经历到四季的变化，所以建议要备上一些保暖的外套还有防风衣。像刚您提到的这个交通方面啊，如果您是这种自驾呢，我们也建议您提前规划好路线，最好就是出发之前先检查好车况，注意控制车速，然后错峰出行。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这种戈壁峡谷的这种地区呢，日照比较强，风沙也比较大，需要朋友们注意好这个防晒补水，你也可以备好墨镜，然后在游览的时候呢要听一下就是景区的引导，不要在未开放的区域逗留，我们做到安全第一。就是在金秋呢，我们克拉玛依已经准备好了美食和美景，非常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我们克拉玛依进行游玩，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
1: 好的，感谢你的介绍啊。其实在这儿啊，我们也是对克拉玛依有了全新的一些向往。金秋大漠的风光壮美辽阔，另外呢还有特色文旅活动的加持，还有这么多的精品路线，非常的丰富，地道的美食，舒适的住宿，可以让大家在这国庆期间在克拉玛依能够感受到既有温度又有颜值的这样的一个旅行。那在这儿呢也邀请大家可以走进我们的游程克拉玛依，邂逅这一份秋日的浪漫。非常感谢佳琪带来的介绍，那跟你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0: 再见。

0: 秋风浸染新疆大地，胡杨流金，层林尽染，把辽阔边疆装点成满目锦绣。
1: 喀纳斯湖水映流云，五彩滩叠彩斑斓，塔里木胡杨傲然挺立，草原秋光澄澈温柔，每一处风光都是祖国独有的秋日秘境。
0: 枝头硕果累累，田间丰收满满，满城红旗灼灼，山河与家国同辉，秋色与盛世相融。
1: 以秋景为序，以山河为章，致敬盛世华诞。
0: 大美新疆，秋韵悠长，山河锦绣，岁岁安康，年年繁盛，与祖国同向同行，共贺国泰民安。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4: 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带来人社政策的小贴士啊，为大家带来一些政策的服务。那今天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这个失业金的领取。如果说大家要领取失业金该怎么样做呢？那其实前段时间啊，咱们乌鲁木齐社保中心呢是创新了服务举措，在全疆率先推出了失业保险待遇的实时短信告知的服务，让惠民政策呢能够精准的触达每一位参保群众。以往呢，大家如果领取这个失业保险金之后，常常不清楚待遇的这个审核结果呀，或者是领取的月数、发放标准、银行账户，也不了解医保代缴、停发方式等等的相关政策，高频的咨询问题比较集中，既增加了大家的办事成本，也造成了一些咨询电话的拥堵。那么为了彻底解决这件事儿，乌鲁木齐社保中心在新疆智慧人社的小程序线上呢推送了办件结果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又联系了这个各个部门，开通了这个失业待遇信息的实时推送功能。大家呢在这个办理失业保险的这个待遇审核办结之后呢，这个系统呢会自动的将失业人员的这个领取的待遇截止日期、起止日期、发放标准、银行账户等关键信息与短信的方式实时推送到失业人员的手机上，你就不用再反复的查询，也不用电话咨询了，第一时间呢就可以掌握整个的这个待遇信息，实现了智能推送，一键知晓，办事省心。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新疆智慧人社的微信小程序在线来办理失业登记的这个业务，同时呢如果是线下呀，也可以来携带上自己的这个身份证或者是社保卡，前往居住地社区就可以就近申报了，线上线下渠道并行，办事更加便捷。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啊，这一时段的航风热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也期待朋友们继续来聆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

0: 信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一方水土，万家灯火，
2: 一城烟火，同心向党。
1: 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赴一场盛世华诞之约。
2: 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回荡，新时代的欢歌已然唱响。
1: 天山南北各族儿女载歌载舞，笑语盈盈，
2: 邻里和睦相守，烟火温暖寻常，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独特光彩。
1: 70余载砥砺奋进，天山南北岁岁新，每一张真挚的笑脸，每一份滚烫的热爱，都是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的告白。
2: 国庆佳节，同心聚力，盛世新疆与祖国共繁荣，共奋进。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4: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3: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4: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3: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4: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3: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4: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3: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5: 朋友们，假期快乐！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云。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和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在这个国庆假期呢，法治进行时邀请您一起来走进优秀法官，聆听他们坚守司法一线的动人故事。法规意义，初心不改，在平凡的岗位上，他们是守护着公平正义、传递司法温度的人。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来感受法治力量，聆听法官们的责任与担当。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认识到的是咱们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优秀法官的故事，一起来听。
6: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新市区人民法院，继续讲述法官的故事。你好，法官。
7: 你好，我是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的法官丁建雄。
6: 嗯，丁法官你好，当初是什么让你选择成为一名法官的？
7: 嗯，好，我选择成为一名刑事法官，是因为上大学的时候，学校组织旁听过一起刑事案件的庭审，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踏入法院，我既感受到了法院的庄严，也感受到了另一面，就是当时呢审的是一个被告人涉嫌的是盗窃罪，这被告人刚成年，父母离异，跟着奶奶生活，庭审的最后呢，这个被告人说，我出去以后还能不能再上学了。那一刻我意识到，老师讲的关于法的精神不是空洞的语言，刑事审判不只是定罪量刑，它可能是关上一扇门，也可能要留下一扇窗。法律有刚性，但刑事法官的手里也还有分寸。我想做那个守住底线，也想尽量去拉人一把的人。
6: 嗯，那您是在哪一年成为法官的？
7: 我是在

0: 2023年成为法官的。
1: 2023年啊，相对来说，可能工作时间不是特别的长。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么几年工作下来之后，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当初选择做一名法官是特别正确的选择呢？
0: 嗯，我觉得让我有这个想法的是，我办理过一个电信诈骗案，被害人呢是一位老年人，然后父母子女也不在身边，他呢被骗子骗走了所有的养老钱。被告人那个到案以后，我们依法对被告人判处刑罚，同时呢也在积极的做工作，让他的家属去退赔被害人的养老钱。最终呢也是大部分的钱是退还给这个老人了。老人拿到钱以后就说，他从来没想过这种被骗出的钱还能再要回来。所以那一刻我就觉得，刑事法官不光是对被告人依法的定罪量刑，也要尽力的去挽回被害人的损失，实质上去解决这个社会问题。
1: 嗯，感觉是一种成就感。
0: 有的，有的，是的。
1: 那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您心中的法官这份职业的话，您会选择哪个词呢？
0: 嗯，我会选择用慎断这个词。
1: 嗯，
0: 因为刑事法官的底下是自由，也是财产，有时候甚至是生命。这个法锤一响，有的事情就很难逆转了，所以说必须严格遵守证据裁判、罪行法定、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刑事原则。慎断不是犹豫，而是对每一个案子、对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人生都要保持敬畏。
1: 那您办过这么多案子，有没有说哪个案子让您觉得至今仍然是记忆犹新的？
0: 嗯，有的。因为我也是一名青年法官，所以说我记忆犹新的是一起未成年人的一个盗窃案。
1: 嗯，
0: 这个未成年人呢是17岁，他呢跟着几个社会青年、不良青年多次盗窃电动车的电瓶，销赃以后用于吃饭、上网、买手机。其实这个案值呢不算特别巨大，但是他次数特别多，已经构成了这个盗窃罪。开庭前呢，我们委托做了这个他的社会调查评估，显示这个被告人的父母是离异，父亲呢长期缺位，母亲也在外打工，他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平时也没人管他，他也觉得反正也没人管我。所以说庭审到最后，他低着头，他也说，我知道错了，但我也不知道我以后还能再干什么。这句话呢让我们合议庭听完以后也是沉默了很久。按照法律啊，他这个已经构成犯罪了，必须依法惩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他是未成年人，是初犯，认罪认罚。他的家人到案以后，家人到位以后也退赔了部分损失，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母亲呢也愿意回来帮助管教孩子，最终呢我们也是依法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同时也封存了他的犯罪记录。现在也是希望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认真学习的好学生，将来也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这个案子我一直记得的原因就是，刑事案子审判不是光把一个人给推出去，有时候也是要把一个走偏的孩子给拉回来。
1: 嗯，那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案子，法锤落下的时候，你看到他的时候他是什么表情？您的心里边会感觉很放松吗？还是继续替他的未来担忧？
0: 嗯，他的表情还是比较茫然的。然后法锤落下的那一刻，我的心里也不轻松，因为我也是一名青年人，我也知道从上学进入社会工作一路走来需要注意的事情有很多。这个我们这个工作呀，法锤判的是盗窃罪，但审的是这个孩子的人生。他的确犯了这个罪，但也不能因为未成年就对他一笔勾销。我们能做的也只是封存犯罪记录，但这个污点是伴随着他自己是一生的。可他也确实有很长的路要走，也不希望他因为这一次错就彻底放弃自己。我是这么想的。
1: 嗯， 那除了这个案子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件让你觉得在审理过程当中，在办案的过程当中特别的棘手，或者是很纠结？
0: 我因为咱们现在国家这个电信诈骗前几年是很高发的，电信诈骗伴随的就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俗称帮信罪，还有一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俗称掩隐罪，这两个罪名也挺高发。这两个罪名的特点就是青年人居多，是居高不下的，这个犯罪的被告人几乎都是青年人。这个我记得我审过一个，就是帮信罪的被告人，好像才19岁。因为家里面经济困难，然后父母也是长时间的疏于管教，他就一直想赚快钱，通过刷快手、刷抖音就了解到这种快钱的门路，他就把自己的银行卡和手机提供给这个电诈团伙去跑分，去做流水，但他的获利也其实也只有几千块钱，但是他已经构成犯罪了。不能拿还是个孩子去当挡箭牌，那我们又考虑到他是初犯、偶犯。也是认罪认罚，获利的钱呢也已经退缴，经过评估呢，社区矫正机构也愿意接收。如果我们判了实刑，将他进行关押，那他的人生可能就由此会转向。所以说，我们最终也是判了缓刑，但是判缓刑呢，也担心他因为觉得，哎呀，就是因为我刚成年，我犯了事儿也没关系，也起不到警示作用。所以说，最终呢，我们。就是跟他判完以后，也跟他专门说了，就是18岁呢，不是免罚的起点，而是担责的起点。法律给你缓刑，不是因为你小，而是因为你还来得及改。是这样的。
1: 可能在这儿我们要更深入的，请您介绍一下关于帮信罪的相关的法律的条款。那到底什么样的行为算是帮信罪？
0: 我觉得首先想说的是一个基础性的话吧，就是。任何时候不要想着赚快钱，赚不劳而获的钱。如果你有了这个最基础的理念，我相信你也不会走入这些犯罪道路。其次呢，回到这个罪名本身，这个帮信罪，就根据字面意思去理解，就是呢，你帮助这个网络犯罪团伙去帮助洗钱跑分，就常见的就是提供你的银行卡，提供你的手机。然后他们用你的银行卡，用你的手机，去刷流水，将钱款一步一步的转移到境外，主要就是这么个行为。这个为什么年轻人居多呀？就是因为我刚说的，就年轻人没有一个完善的一个人生观、价值观，对这些事情不在乎，他以为这个钱，只要根据上家的安排，去取个钱、去转个钱，他就能拿到500、1000的收入，他觉得这个很舒服。但其实这都在走向犯罪的深渊。
1: 就是这些年轻人在实施犯罪过程当中，他们看不到犯罪之后的后果。
0: 是的，他对这个没有概念，这也是我们需要加强法治教育、法治宣传的根源问题所在，所以说我们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
1: 从这些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犯罪分子实施诈骗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怎么样的诱导这些年轻人一步一步的走入这个犯罪的漩涡当中，他们是用哪些迷惑的手法？能不能帮我们识别一下？
0: 是这样的，现在呢，这个犯罪也在不停的进化。现在，像这几年呢，这个上家的这个犯罪团伙其实事先，当时这样的，我想这么说，这个青年人呀，他们上网的时候，其实接触到的网络信息很多，他们其实在此之前或多或少都是知道这件事情是违法的，他是知道的。但他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这个犯罪团伙是非常的狡猾的，他们会有一套完整的话术，一套完整的说理逻辑，让这个青年人相信，只要你按照我们说的做，你就算是犯法，也警察不会把你给抓到。就通过这种方式洗脑，让这些年轻人明明知道自己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但却轻信说只要按照上家的做法，我就不会被抓。我觉得这种方式还是挺多的，他们会用一种特殊的那个通讯 APP，不是我们常用的这个微信呀、QQ 这些，用那种单独的那种隐秘的那种通讯软件进行沟通交流，然后也会告诉他们， 遇到任何的，遇到有人去问你什么，你应该怎么回答？银行问你什么，你应该如何回答？他们会教这些话。
1: 总的来说，据我的理解啊，就是首先，他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帮你挣大钱，帮你挣快钱。
0: 对，
1: 是吧？然后呢？
0: 对，
1: 这个告诉你的一些操作方式是非常规的。比如说通信的方式，他不会说跟你交流的时候让你用微信或者 QQ，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他不让你用这些，而是用一些奇奇怪怪的你从来不知道的这些方式。
0: 是的。
1: 然后呢，面对一些正常的询问和检查的时候，他要告诉你要绕过，不要去正常回答，不管是哪些方面都显得怪怪的，都显得好像是刻意而为之，是吧？这里边就存在了巨大的这违法行为的可能性。
0: 没错，没错。
1: 嗯，所以说，年轻的朋友们想挣钱，这是一个很好的愿望，很朴素的一个愿望。但是，你要通过正当的途径。如果说这个途径你最初就判断出它好像是不大对，那要远离啊，不要相信这些犯罪分子所说的“我帮你就可以不受法律追究”。不可能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能说是这一次你可能没被发现，但下一次，再下一次，你早晚会被逮到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嗯，是这样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1: 嗯，这个我觉得传输给这些年轻朋友们非常有必要啊。那下面我们要说的是其他的案件，比如说这个案子判完了，案子办完之后，仍然是对这个案子记忆犹新，至今仍然放不下。有这样的案件吗？
0: 嗯，有的。这个说起这个类型的案件，我想起的就是我办理过这个交通肇事罪的案件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其中有一起呢，因为交通肇事罪是个过失犯罪，它不是故意的去致人死亡，它是过失，开车过程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过失导致其他人的死亡。这个被告人呢也赔偿了，也取得了被害人的家属谅解，依法判了缓刑。但是判决是结束了，但是被害人的母亲坐在这个旁听席上很久没有走，他就说，法官，我不恨他，但是我的儿子却永远回不来了。这个案子在法律上是了结了，但是母亲的这个思念没有了结，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眼神。所以说，刑事法官是应当依法裁判，但是也得看见裁判之后的这个人间的余痛。
1: 法律非常的客观，非常的公平和公正，可能这一次判决只是案件的结束，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参与到这里边的人，可能他要抚平创伤，完全回到正常生活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
0: 是的，是的。这个我现在还依稀记得那位母亲头发已经全白，然后后期了解是他的儿子当时也是刚考上大学，这个开车出去发生交通事故然后去世，这个母亲是当时一夜白头，所以说这个母亲的这个伤痛或许真的是很难去抚平的。
1: 嗯，那当然我们做法官还需要很多的法律知识，更需要做群众工作的能力。那比如说面对情绪比较激动的当事人，作为法官在法庭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工作场合，怎么样的抚平当事人的情绪，让他进入到法律的这个范围之中，能够推进案件的持续的稳定的办理呢？
0: 这个刑事案件呀，不光是被告人，有时候更多的时候是被害人，他的情绪往往是比较激动的，或者说是被害人的家属。我的做法呢，就是让他先全部说完，不要轻易去打断人家，再递杯水让他坐下慢慢的说。嗯，最后呢是用尽可能老百姓能听懂的话去解释我们的办案的程序、证据的采纳规则和量刑的依据，让当事人啊相信法律绝对不是靠压服，而是靠他被认真的听见，被公平的对待，这个保障诉讼权利全部到位，该解释的问题全部解释清楚，该司法救助的去及时去推动。所以说法官要做的，我觉得只要把握一点，就是让当事人在程序里感到被尊重，我觉得就可以。
1: 嗯， 感到被尊重，充分的话语权的保障。
0: 是的。
1: 那刚才您也介绍过自己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法官啊，那在您看来，怎样才算一个好法官呢？
0: 因为我是一名刑事法官，常年办理这个刑事案件，所以说我觉得我作为一名刑事法官，首先呢是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过硬的证据规则意识和法律功底，同时也要有廉洁的底线，最后呢还要有同理心和群众的工作能力，要做到能坐堂问案，也能听懂沉默，能写出严谨的判决，也能面对被害人的眼泪和被告人的悔恨。好法官不是永远不犯错，而是让每一个走进法庭的人都感觉到自己被认真对待，被尊重。
1: 那做法官既要面对冰冷的法律条文，同时也要面对有温度的世间百态，那您在法理和人情之间是怎样的寻找平衡的？
0: 这个刑事案件呀，我觉得法理是骨架，人情是血肉，罪行法定、证据裁判的规则是不能破，但也不能因为同情就降格处理，更不能因为名分就加重处罚。法律框架内是有温度的，比如说咱们国家法律规定，未成年人犯罪依法从轻减轻，同时做好社会调查、帮教、犯罪记录封存。比如说被告人如果赔偿谅解了，可以在量刑时依法体现，被害人存在困难了，也要去积极推动这个司法救助的相关措施。平衡不是和稀泥，而是在法律边界内找到最接近公正和人心的解读。
1: 我们还经常听说有个词叫如我在诉，能不能结合您的自己的工作经历谈一谈对这个词的理解呢？
0: 如我在诉呢，我觉得就是把自己置身于室内，如果我是被害人的家属，那我当然希望法官不拖不推，能听懂我的伤痛。如果我是被告人，那我希望法官能依法裁判，公正判决，也给我说话和悔过的机会。所以说如果再诉呢，我觉得就是不是情绪替代法律，而是让程序更暖，释法更明，裁判更公。我们办的不只是案子，也是别人的人生。
1: 那现在其实很多矛盾纠纷都讲究抓前端治胃病，那在您看来，在您的工作当中是怎么做到不仅是判案子，还要解心结的？
0: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很多案件呀，其实重在前端，重在宣传，这个工作是确实是很重要的。我们呢，既在抓前端，也要治胃病。我们一般会通过这个巡回审判、公开庭审、法治进校园、以案说法的方式，把犯罪预防做在前端。针对这个办案过程中发现的存在的家庭监护缺失、教育缺失、行业管理的漏洞，也会针对性的发出司法建议。对于判处缓刑管制的被告人，做好社区矫正的衔接和判后的回访。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记录，依法封存，帮助他们回归社会。这些工作都是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经常去做的。所以说判案子是治已病，预防犯罪，减少再犯，修复关系是治未病，刑事法官守的是法，也是人心。
1: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今天丁法官接受我们的连线和采访，我们的访谈就到这儿，谢谢。好，再见。
0: 好，再见。

0: 岁月更迭，初心不改，
1: 一代代边疆儿女扎根沃土，坚守奉献，守护山河安宁，守护万家灯火，
0: 雪山屹立，守望初心，绿洲生长，书写希望，各民族同心相守，并肩前行，让边疆安定祥和，岁岁繁荣。
1: 今日之新疆，山河锦绣，人民幸福，万物向荣。
0: 热烈庆祝祖国华诞，边疆儿女赤诚献礼，愿山河永固，愿祖国昌盛，愿天山南北岁岁皆盛世，年年皆安康。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小云。本节目呢是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办和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在假日期间呢，新疆消防提示大家，国庆长假安全先行，出门旅游走亲访友之前呢，请一定花一分钟的时间做好三清三关，也就是清阳台、清走道、清厨房，关电源、关燃气、关门窗。驾车出行提前检查好车辆的油路、电路，不携带汽油、酒精等易燃易爆物品，别把打火机、充电宝落在车里暴晒。在景区游玩，自觉不带火种进山，不在这个林区吸烟野炊，草原上行车不乱丢这个烟头，入住宾馆酒店啊，先看一眼房门背后的疏散示意图，记一记安全出口在什么位置，遇到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人平安，家团圆，节日才有好心情。新疆消防祝大家国庆快乐。国庆假期呢，总有一群人在坚守着岗位，守护平安。法治进行时特别板块，假期我在岗，带大家呢是走进一线，走进基层执法的现场，来记录值守人员的日夜坚守。他们放弃休息，用责任筑牢防线，用守护来这个护航万家灯火。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一起走进到的是中华边境的九连警务室里头。动画片的声音，孩子们的笑声照常响起。在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伊犁边境管理支队的克孜拉克这个边境派出所，民警丁自维是放弃了自己的休假。他的假期呢，在孩子们的一声声丁叔叔当中度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位解忧叔叔和孩子们的国庆假期。
1: 兵团第四师77团九连，距离团部21公里，这里地处偏远，物资匮乏，连队青年人大多外出务工或担任护边员，常住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国庆假期，丁自维的警务室照例敞着门，他照例给孩子们放动画片，讲安全知识。看到影片里小兔子遇到陌生人的情节，哈萨克族小女孩阿迭摩·巴提尔汗仰着头问他，
2: 丁叔叔，小兔子不能随便跟着陌生人走，对不对？
3: 说的没错，不论陌生人以临时引诱还是谎称带你寻找父母，遇事一定要先找到家人或是警察求证，万万不可贸然随行。
1: 每逢假期，丁自维就提前调试好投影，摆好凳子，备好温水和零食。夜幕降临，荧幕亮起，孩子们有的抱着书包，有的牵着弟弟妹妹坐得笔直，眼睛亮亮地盯着屏幕，时而开怀大笑，时而静静沉思。借着影片剧情，他顺势开设移动普法小课堂，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普及防拐避险、居家安全等知识。丁自维：
3: 九连缺少儿童休闲场地，孩子们常在路边玩耍，安全隐患不小，加上不少孩子的父母是护边员，常年守在边境一线，日常缺少陪伴，我就想着把警务室闲置用房利用起来，给孩子们一个安全能待得住的地方。
1: 他自掏腰包添置影音设备，把闲置用房改造成边境儿童关爱驿站，固定每周末和节假日开放，又多方奔走，从团部机关、周边学校募集童话、科普、历史等书籍600多册，打造微型图书角。如今这间警务室成了辖区孩子们心心念念的儿童乐园，在九连百余名少年心中，它就是专属的解忧杂货店。丁自维的暖心善举远不止一间小影院，这里没有文艺门店，从前群众打印孩子作业、复印办事证件，只能冒着寒风往返几十公里去团部。丁自维梳理情况上报派出所，在所内统筹筹措物资后，警务室配齐电脑、打印机，免费便民打印服务落地。家长们通过微信把电子版习题发给他，托付他代为打印，村民办证复印，再也不用踏雪翻山。近一年来，他联合同事累计提供便民文印服务超500人次，遇到拿着习题来请教难题的孩子，他就搬个凳子坐下来就地辅导。丁自维：
3: 群众眼里的小事就是我们肩上的大事。
1: 这台打印机是驻地群众眼中的暖心宝贝， 更是串联警民连心的温情纽带。留守高龄老人日常采购、代办证件多有不便，丁字维又主动化身跑腿员，独居老人额尔斯汉努尔达乌列提腿脚不便。丁字维第一次上门走访时，看见老人冰箱里只剩半个馕，便许下承诺要照顾好老人。从那以后，他每隔几天就拎着米面粮油、新鲜蔬菜、常用药品来到老人家中，把东西一样样摆进厨房，检查水电开关，陪老人唠几句家常。几年下来，他累计帮助老人采买物资180多次，代购药品200多盒。丁自维：
3: 有一回我临走的时候，老人突然拉住我，往我兜里塞了2个热乎乎的煮鸡蛋，那一刻我在异乡感受了家的温暖。
1: 从一台打印机到一间儿童驿站，从代购药品到辅导功课，丁自维把根扎在了这里，把心交给了这里的各族群众。他守护的不仅是边境上的一道防线，更是百余名孩子眼里的光，留守老人心里的暖。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把人民警察为人民写进了边境的炊烟里，写进了孩子的笑声里。丁自维：
3: 只要我还在这里一天，这间警务室的门就一直开着。我希望孩子们不管走到哪里，都记得九连有个丁叔叔，也希望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边境线上永远平安。

0: 秋风浸染新疆大地，胡杨流经，层林尽染，把辽阔边疆装点成满目锦绣。
1: 喀纳斯湖水映流云，五彩滩叠彩斑斓，塔里木胡杨傲然挺立，草原秋光澄澈温柔，每一处风光都是祖国独有的秋日秘境。
0: 枝头硕果累累，田间丰收满满，满城红旗灼灼，山河与家国同辉，秋色与盛世相融。
1: 以秋景为序，以山河为章，致敬盛世华诞。
0: 大美新疆，秋韵悠长，山河锦绣，岁岁安康，年年繁盛，与祖国同向同行，共贺国泰民安。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也总有一天能放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走进到的是我和我的祖国共和国不会忘记这个板块。在这个十一期间呢，我们一起来聆听那些共和国史册上一个个闪亮的名字。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认识到的是于敏，来听听他的故事。1926年8月，于敏呢出生于天津的宁河，在1944年他考入了北京大学，在校期间成绩始终是高居榜首，被公认为北大多年未见过的好学生。他是完全由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科学家，从未出国留学，被日本物理学家朝永镇一郎盛赞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1961年，于敏呢受命参加氢弹理论预先研究，这就意味着他要放下自己已有的这个原子核的理论研究成就，从此隐姓埋名。他没有犹豫，只说了一句：“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氢弹的研制条件极为艰苦，当时国内唯一的一台晶体管计算机留给氢弹研究的时间呢，每周只有大约10个小时，而且大多在深夜。于敏带领团队靠着算盘和计算尺，在数以万计的演算纸上破解了一道又一道的难题。1965年9月，他率队赴上海开展百日会战，在浩如烟海的数据当中，他敏锐地发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规律，形成了从原理到材料再到构型基本完成的物理方案。1967年6月17号，我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03个月，苏联用了4年，而法国呢用了8年06个月，我们中国仅用了2年08个月。在这个奇迹的背后呢，正是于敏提出的独创性的于敏构型。于敏多次拒绝氢弹之父的赞誉，始终把这个成就归于集体。他一生看淡名利，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是他的人生格言。2019年1月16日，于敏于北京逝世，享年93岁。

0: 从大漠戈壁到绿洲新城，从古道驼铃到高铁飞驰，古老新疆在时代浪潮中焕发全新生机。
1: 沙漠锁边铸就生态奇迹，万亩良田孕育丰收硕果，口岸畅通，连通内外，城乡建设日新月异。
0: 曾经的丝路驿站，如今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
1: 昔日的戈壁荒原已然蝶变为蓬勃发展的新叶热土。
0: 山河占新颜，奋进正当时。
1: 国庆献礼，致敬祖国。
0: 新时代的新疆，踏着盛世节拍，携山河壮阔，携万家兴旺，昂首奔赴崭新征程，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的璀璨新章。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在今天的《我和我的祖国共和国不会忘记》当中呢，刚才我们聆听到了科学家于敏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来听黄旭华的故事。在1926年，黄旭华呢出生于广东汕尾的一个医学世家。1945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交通大学的造船系。1958年，他被选中参加核潜艇的研制，从此呢就开始了隐姓埋名的人生。黄旭华和另外28人挑起了中国核潜艇开拓的重任。当时只有美苏拥有核潜艇，国外对技术资料更是严格保密，他们只能从大量的新闻报道当中搜罗只言片语来寻找有用的信息。没有资料，没有经验，没有外援，一切从零开始。1970年的12月26号，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了。1974年的八一建军节，长征一号正式交付海军使用，中国成了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从进入核潜艇研制算起，黄旭华和同事们用了不到10年时间。1988年，中国核潜艇进行了首次极限深潜的实验，艇上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在水下百米要承受着超过1吨的压力，任何一处问题都有可能导致艇毁人亡。美国的核潜艇长尾鲨号就在深潜实验当中沉没了，192人全部遇难。面对艇员们的恐惧，64岁的黄旭华说，我跟你们一起下去。于是他就真的亲自随艇深潜至极限的深度，这次实验取得了圆满成功。为了保密，黄旭华隐姓埋名30年，和家人断绝联系，直到1987年，一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被寄到了他93岁的母亲手中，老人才知道，原来他的不孝子正在默默干着惊天动地的大事儿。2025年的2月6日，黄旭华在武汉逝世，享年99岁。

0: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1: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0: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1: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0: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啊，我们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期待大家呢继续来聆听稍后961新闻广播895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1: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2: 为中华之崛起而不复。
3: 智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4: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古道驼铃远去，高铁飞驰天山，
4: 戈壁兴起新城，口岸连通四方，
3: 新时代新疆生机勃发，处处涌动奋进力量，
4: 金秋华诞，盛世启航，边疆儿女砥砺前行，书写属于祖国的丝路崭新篇章。
3: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我的国，我的家》，我是小云。今天呢是这个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啊，不少朋友们已经背起行囊，奔赴心中所向的诗和远方。在公路上、景区里或者是乡野间，大家满怀期待，一睹祖国山河的壮阔。大街小巷红旗招展，处处都洋溢着喜迎国庆的热闹气息。今天呢，我们也以节目为礼，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中华，诉说心底最真挚的家国情怀。在这个国庆假期呢，我的国，我的家全程陪伴着大家共度佳节，乐享假期。在节日期间呢，我们也将会邀请到咱们新疆各地的文旅推荐官，为我们来推荐各地的旅行好去处。身边榜样板块呢，我们一起来聆听爱岗敬业的榜样故事，汲取奋进力量，也致敬每一位在假期依然坚守岗位、不负韶华的追光者。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跟随巴州文旅推荐官小米，一起去看一看巴州在国庆假期期间啊，都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咱们一起来听。
2: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

大家好，我是八周文旅推荐官小米。此刻怀着无比自豪的心情，捧起天山南麓的万里风光，带您走进颜值与实力并存、诗意与商机共舞的壮美八周。新疆巴音过仑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位于新疆的东南部。这片 47.15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热土，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地级行政区，无愧于华夏明州的美誉。巴州交通便捷，拥有四个运营机场，其中库尔勒离城机场直航江内外42个通航点，游客年吞吐量超过298万人次，三条铁路大动脉、三条高速公路、五条国道、六条省道在此纵横贯通，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的独库公路穿越巴州。有人说，如果美可以被承包的话，那么巴州的美可以独享新疆美景宝库的殊荣。巴州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有20项中国之最和125种旅游资源类型，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地一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四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两处，国家 A 级旅游景区45处，其中5A 级旅游景区2处。如果

将是一本厚重的画册，那么巴州一定是其中最绚丽的彩页。走进巴州，您可以来到巴州博物馆若羌楼兰博物馆，解读楼兰文化的独特内涵，置身于西域杜护府博物馆、丝绸之路长城文化博物馆，来一场与历史的隔空对话。走进七个星佛寺遗址和霍拉山景区，沿着法显和玄奘西行的脚步，探寻多元文化在此交流交融的印记。踏访满汉王府、马兰红山军博园，感受托尔扈特部万里东归的爱国壮举，共赴一场洗礼心灵的红色之旅。走进巴州，博斯屯湖的碧波托起中国西海的壮阔，在这里可以欣赏万亩芦苇、十里睡莲，带着家人一起水上游乐，在金沙滩度假，也可以自驾在环博斯屯湖公路上欣赏沙海更深的奇观。巴音布鲁克九幺连珠的奇观染红天鹅故乡的浪漫，在这里可以打卡电影《飞驰人生》的拍摄地，看一场纳达姆大会，住星空房，看最亮的星。塔里木胡杨林用千年的守望诠释生命的奇迹，阿尔金山珍奇异兽乐园用足迹书写荒野的传奇，玉且沙漠公路穿越死亡之海，领略大漠的辽阔与壮美，更不用说罗布人村寨古老神秘龚乃寺的玉葱，每一帧都是大自然馈赠的视觉盛宴。亲爱的朋友们，巴州的美呀，不仅值得用眼睛收藏，更值得用足迹去探寻。我们精心策划了12条精品旅游线路，从英吉盆地休闲度假到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到寻昆仑美玉之旅，每一条线路都能满足您对诗与远方的精神向往。春赏杏花，夏避暑，秋采香梨，冬捕鱼，让你感受巴州四季的多彩。精彩纷呈的文体旅活动，让你领略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博湖野生鱼、伊犁萝卜麻茶、若羌红枣、且末美玉等特色旅游商品，都是馈赠亲朋好友的佳品。巴州的绝笔风光，更捧出了160万巴州各族儿女的赤诚之心。在此，我们发出最诚挚的邀约，来巴州品尝正宗地道的博湖全鱼宴、玉里烤全羊、和敬和硕猛餐系列，品一口浓郁芳香的英吉盆地葡萄酒，聆听悠扬嘹亮的蒙古长调和回族花儿，沉浸于萨瓦尔登的热烈奔放，陶醉于南锡兰普的欢快灵动，感受巴州人民的淳朴热情。各位朋友们，这里既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又充满发展活力，这里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张开双臂迎接八方来客。无论您是追寻丝路风光的旅行者，还是把握时代机遇的投资者，巴州都将以独特的魅力与蓬勃的发展潜力，与您共同书写新的辉煌篇章。丝路山水壮美巴州，欢迎您。

0: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身为桥，绘非遗之美，文理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欢迎继续回来，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走进吐鲁番盆地，戈壁绿洲乡间。这里呢，留存着大量珍贵的丝路文物遗存。吐鲁番是高昌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文物科的科长穆拉提·乃吉穆丁常年呢奔走在高昌区，开展文物普查和遗迹巡查工作。这里呢，夏季的地表温度最高达到七八十摄氏度，在荒滩道路难行，很多的古迹点位又非常的隐蔽偏僻，每一次的野外勘察都充满挑战。有人说，文物是不会说话的历史，守护文物就是在守护着丝路文脉。在这一片热土上，穆拉提一守就是二十多年。今天呢，我们要一起走进身边的榜样板块，来聆听他这个踏遍戈壁守护历史遗存的动人故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身边的榜样。
2: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3: 吐鲁番市高昌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文物科科长穆拉提·乃吉穆丁深耕文物普查与古迹保护一线，脚踏实地摸清文物家底，用心用情守护千年文脉。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4: 十月的吐鲁番盆地，褪去盛夏酷热，天气舒爽宜人，清冽的坎儿井水潺潺流淌，滋养着这片古老的土地。46岁的穆拉提·乃吉穆丁常年奔波在高昌区各处坎儿井遗址，仔细巡查保护现状。从跟着父辈掏捞树井的少年，到走遍吐鲁番509条坎儿井的文物守护者，在他看来，每一条坎儿井都是不可替代的珍贵遗产。
5: 坎井的不管是有水没水都是文物，不管100年前停水的坎井也把发现了，我们的要求是不能一个路全部落到我们的系统里面。
4: 在20多年文物保护生涯里，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是穆拉提·乃吉穆丁印象最深的一次。2025年普查全面启动，这也是基层摸清文物家底、补齐历史空白的关键契机。穆拉提·乃吉穆丁带领一支12人的普查小队，一连数月扎根在远离城区的戈壁荒山。很多新发现的文物点位地处偏僻，道路难行，车子开不到跟前。为给每一处文物设立保护标识，他和队员们顶着酷暑，靠人拉肩扛，完成了120块文物保护石碑的安装。
5: 我们那时候火焰山那青岭上那个旅游的那时候天气，每天都40度以上。那个石头烫的，你看，哦哟，我带一个石头，我们的底座可能就将近200公斤，钢子弄上，两个人弄上。
4: 借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契机，许多过去因地形复杂、交通闭塞、难以探查的隐秘遗址，终于迎来系统全面的摸底勘查。 野外调查期间，穆拉提乃吉穆丁带领普查小队深入高昌区七泉湖镇北部险峻的黑沟流域。
5: 确实过到塔朗谷多进过真的黑沟没进过啊，这一次我们七月份这个四浦的这个机会进去了。
6: 我不知道为什么叫黑沟，进去以后才知道黑黑的看不到太阳。
4: 真正踏入黑沟，大家才发现这里的艰险远超预想，整条峡谷阴暗幽深，一侧是陡峭悬崖，一步踏错就会深陷险境。吐鲁番市高昌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文物科干部蓝向宇，
7: 他就露出这么一块小石头给你踩，你如果脚一滑就有可能掉下去，下面是很深的一个深渊那种的，掉下去估计你就没用了。
4: 危急时刻，穆拉提乃吉穆丁主动上前带头探路，一点点确认落脚的安全点位，耐心指引队员稳步通行。遇到心生胆怯的年轻队员，他不断鼓励打气，陪着大家闯过一处处险关。穆拉提乃吉穆丁
5: 就一个人的话过不来，我们就所有人都走不动，必须得过来的。我先过，我们一个同事多得厉害，哎，你勇敢的，你必须得过啊，给他。鼓掌啊，你过，每一个同事过啊，鼓掌。
4: 整整四天三夜，队员们克服恐惧徒步前行，顺利完成黑沟全域文物探查。这次艰难的深入探索也换来一次重大发现，团队新发现八处古墓葬遗址，合计71座墓葬，年代多为战国至秦汉，少量明清遗存。这一发现填补了黑沟流域文物资源的空白，为人们总体认知早期吐鲁番盆地人类活动的范围及生存模式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实物依据。能够亲身参与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为家乡的古迹建档立册，穆拉提乃吉穆丁内心满是自豪，也倍感这份工作的深远意义。
5: 国家文物局给我们做的那个书，穆拉提就搞了什么干了什么工作，书上都写起来了，留档案，下一代的啊，那个看一看我们的资料啊，有意义的。
4: 山河不语，文脉有魂。如今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野外工作已圆满收官，但对穆拉提乃吉穆丁来说，文物保护永远在路上。普查摸清了家底，留住了印记，而他和同事们的守护依旧步履不停，继续扎根火州大地，守好每一处古迹，护好每一段文脉。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

0: 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身为桥，绘非遗之美，文理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的国我的家，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聆听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32集。
2: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先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3: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4: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3: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4: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请听第32集。
3: 白头翁死于癌症晚期，有明显的恶病质，体重急剧衰减，但成年男子即使枯瘦，骨架的分量还在。楚之特地挑了体能充沛的门可栓做搭档，有远见之明，但山势陡峭，有些地段需四肢用力攀爬，好几次险些将白头翁遗体自担架摔下。没多久，两人气喘吁吁，颜面呈明显缺氧的猪肝色。郭焕金虽未负重，但高原不会放过任何人。女子体弱，她空手一呼哧带喘，还好强地说道：“
5: 你们俩谁歇一下，我来担一程。”
3: 谁愿意在女孩子面前示弱呢？楚医生竭力让自己的话说得连贯一些：“
6: 你攒好，攒好气力，好好学习。”
3: 门可栓更是故作轻松地说：“
7: 他没两袋面粉重。”
3: 一袋面粉50斤，白头翁去世时还不足100斤。不过加上担架和被子的分量超过2袋面粉。郭焕金提议说：“
5: 那就歇一下再爬。”“
6: 不能歇。”
3: 楚直断然拒绝。高原上人负重行走，一旦到了缺氧极限，休息后只会更加乏累，几乎完全丧失斗志。“
6: 老门，坚持！”
3: 楚直喊了一嗓子，给门可栓打气。“
7: 喂！”
3: 门可栓抬后架

0: 应了一声，还挣扎着打了个有信心的手势。可惜楚直根本没看见，前驾无法回头。郭焕金跟在一旁，胸闷气短，头晕眼花。一个空手人都这般吃力，喝重的人更是举步维艰。他再次想，是否跟担架手换一下呢？念头生发，他具体琢磨，前驾与后驾相比，谁更吃力呢？山势陡峭，担架几乎成了45度角，抬后驾的人需不断举撑双臂，调整姿势，以维持担架槽接近水平，尸身才不会滑脱坠地。抬前驾的人则需一直弓着腰，一步一脚窝细碎挪进。前驾虽像只半匍匐的大虾米，但比起后驾来似乎略胜一筹，不是省力，而是相对安全。若是担后驾，整个尸身时时在你眼前晃荡，你会担心下一秒他蹭地坐起来。担架的首尾两端没有任何遮挡物，白头翁随着攀爬角度的陡峭倾斜，开始沿着帆布槽向下出溜，双脚已伸出担架尾。山风袭来，白头翁脸上的白毛巾簌簌抖动，好像他恢复了不规则的呼吸。郭焕金再三斟酌后决定替换楚医生，不仅因他的体质比门可栓弱一些，更因为他是前驾，门头往上爬就是。这比后驾的人双目凝视白头翁的赤裸脚踝，时不时还要把尸身往上颠一下，要安心得多。郭焕金问道，
1: 还有多远？
2: 到那个最高山头。
1: 啊，这一带的最高山头是珠穆朗玛峰。
0: 楚军医累得眼前金星直冒，没余力抬杠，用手比划着说，
2: 相对的最高山山头。
1: 可是这些山头都差不多高，横砍成岭侧成峰。
0: 然后郭焕金再次坚决表示要替换他们中的一个，前后驾均可，二人都毫不迟疑地拒绝了。终于他们千难万险地爬到了目所能及的最高峰顶。山顶并不是想象中刀剁斧劈般的锐利，而是一块有几十平方米面积的平台。门可栓和楚直将担架端端正正、恭恭敬敬放在平台中央，抚胸坐在一旁歇息。门可栓抽完一支烟，眯缝着眼睛对楚直医生说道，
3: 你们忙你们的，我就不看了。
2: 老门，你找个背风地儿歇会儿，若不嫌弃，我把担架上的那床被子拿给你。
3: 我不嫌弃，不过你们先忙，等他用不着了再给我遮风。
0: 楚军医点头，从红十字包中拿出手术刀等医英外科器械，待安顿好，楚军医对郭焕金说道，
2: 我们马上开始，再次向他致谢，鞠躬。
0: 郭焕金的躬鞠得格外深，腰弯到最深处，长久凝然不动。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向白头翁致意。楚军医把白头翁的被子递给门可栓，然后说道，
2: 他用不着了。
0: 门可栓眯缝着眼拿了被子裹在身上，躲到山台边缘背对这里。楚军医让郭焕金协助， 将穿着单衣的白头翁从担架上挪出，安放在平台略有倾斜之处。白头翁是流浪者，没有家人。楚军医按照白头翁身材，用自己的份额从司务长那里领出来一套衣服，特选了白色。白头翁的身体擦拭得很干净，穿着部队发的衬衣衬裤，十分洁净。他栩栩如生，郭焕金耳边骤然响起白头翁的声音，低沉嘶哑，但很清晰，那是他最后回光返照的时候。当时白头翁合着眼睛对他说道：
4: 我老家天降漏勺，总下雨，一年到头很少能见到太阳。
0: 郭焕金没应答，以他的经验，垂危病人一旦开始回忆家乡和童年，死亡便近在眼前了。安静听着就是。
4: 我自小多病，郎中说要想保命，只有多晒太阳。我离了家开始流浪，后来病好些了，头发却早早白了。我琢磨或许是太阳晒得还不够吧。我想住在高高的山顶，每天最早晒到太阳，最晚与太阳分别。
0: 说到最后一句时，他褶皱极多的眼皮猛然打开，眸光迸射，如旷野中的磷火。郭焕金这才醒悟到今日山巅之行的缘起。楚军医低声吩咐说：
2: 你协助我脱掉他的衬衣裤。
0: 现在白头翁只穿白色内裤，躺在山顶平坦地面，他瘦削无比的躯体裸露在高原明亮的阳光之下，肃穆凝重。郭焕金觉得他并不像刚刚离去的人，而是一尊远古的木乃伊。虽然他只在书本上见过木乃伊。楚直说：
2: 时间紧迫，我之后的操作可能不太正规，但胜在快。你要紧盯我的动作，先记下来，以后再慢慢回忆。今天主要学习内脏位置，还有大脑的基本结构，至于男性生殖系统不涉及。
0: 说完，楚军医戴上手套，操起手术刀，打开身体，细细翻动，像是专注翻阅一本精装书，内容一页页依次展露，色彩清晰，纤毫毕现。郭焕金来不及惊愕，甚至也无法害怕，他应接不暇地从楚医生的指尖阅读《人体》这部无字篇书，逐一习得人类最本真的生理解剖知识。他以为会看到很多血，其实不然。白头翁的病和他致死的主要原因，让他的血基本上在生前流光了。楚直展示的手术视野非常干净，正常脏器和病变区域的分别壁垒分明，加上他对白头翁生前病况非常熟悉，解说极其到位，一对一的亲历指导，郭焕金受益极大。整个授课过程有条不紊，不知不觉中数小时过去了。楚直看了看太阳的方位说：
2: 我们必须离开了。
0: 郭焕金的大脑 被人体内部构造所充斥，没有余力回应，遵令站立起来。长时间蹲着，腿脚麻木，险些歪倒。
2: 我还有最后一步。
0: 楚池说着，找到背风处休息的门可栓，问他：
2: 我要你带的秤在哪儿？
0: 门可栓从身旁摸出秤，真够难为他的，不知一直放在哪里。楚军医把秤提过来，对郭焕金言简意赅地说道：
2: 肝脏。
0: 这话若在几小时前说，郭焕金肯定不明就里，且瑟瑟发抖，根本无力执行。此刻他已胸有成竹，从容地把白头翁肝脏完整托在手心里，稳稳放在了秤盘中。楚直精确称取了肝的重量，并让郭焕金记录下来。现在一切完成了，只穿一条白色内裤的白头翁静卧在高山之巅，从他身体切口处渗出的液体将周围沙石的颜色染得更深了。
2: 记住了吗？
0: 这时候楚直轻抚手套预备摘下，对郭焕金说道：
1: 啊，大致记下了。
0: 郭焕金不敢把话说得太满。
2: 我们走，老门和驾驶员等久了。
0: 郭焕金没有手表，也没带公家的马蹄表，不知准确时间，感觉中时间过得很快，但肯定历时不短。郭焕金低声问道：
1: 他怎么办？
2: 谁？
1: 大体老师。
0: 郭焕金轻轻抚摸了一下白头翁铺展在地的皮肤，可能因为是在阳光下，并不是想象中的湿冷，这里温暖而干燥。
2: 这是他最后的心愿。
0: 楚直示意郭焕金加快离开。郭焕金最后看了一眼他的大体老师，心念微动，他已成了一具空壳，在牛奶般雪白寒凝的山景下，他四肢齐长，好像刚刚伐倒的带着枝条的桦木树干。郭焕金怅然向远处望去，这是高原上的一个普通正午，远处冰山轮廓清晰坚硬，傲然不动，以亘古不变的身姿铸就天地间的永恒，永不含情。
1: 他会上天堂吗？
0: 郭焕金讷讷地问道。
2: 不会。
0: 楚直一字千钧地回答。郭焕金心中最后的念想被楚军医的话语冷酷击毁，楚直要粉碎郭焕金对死亡的一切温情解释，令他直面淋漓的鲜血。郭焕金大脑一片空白。三人扶持下山，花费的气力只比上山时略少，脚底升滑更需万分谨慎。过了许久，楚直猛然接续之前的话茬，以难得的庄重语调向郭焕金说道：
2: 他会活在你心中。
0: 郭焕金不知如何作答。楚军医又问道：
2: 会拉丁语吗？
0: 郭焕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突然跳到不搭界的问题。
1: 只会简单要命。
0: 楚直望向辽阔远方，陡峭无尽的山峰排兵布阵，鳞次栉比，绵绵未有穷期。他缓缓地说道：
2: 有一句拉丁语叫做 Memento Mori， 意思为记住你会死。
0: 郭焕金像留声机般复述了一遍。
1: 记住了，记住，我会死。
0: 死，曾经以为很远很远， 现在知道很近很近，他就在刚刚辞

0: 子里的山顶巍峨处。郭焕金想，高原会以广阔无垠的怀抱化解白头翁的一身病气，白头翁将彻底回归大自然，生命清晰明白地结尾了，没有丝毫温情遮挡，楚直的眼神中闪烁着锋利的光芒。他说道，
1: 人体不管生前如何，最终会分解为磷、钙、铁、镁和其他一些微量元素，随风飞舞成为烟尘，之后或落地或入水成为土壤和蒸汽，完成从动物到植物或气化为云的完整转化。人人皆如此，过程永无完结。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郭焕金这一天连续饱受震撼，排山倒海般的经历振聋发聩，楚直的话更是澎湃千里的总结。楚直又说道，
1: 如果你以后能够成为一个好医生，你的大体老师会无处不在地朝你微笑。只要人记得另外一个人，记忆就是那个人不灭的天堂。
0: 顾焕金抬头望天，尽量把头颅后仰，仰望天空是人类的普遍天性，亦是最古老的心灵秘药，特别是怯懦和枉然时，想对抗地心引力飞向宇宙。郭焕金想借着凛冽长风的吹拂风干泪水，希望从天空那里获得静谧、缓慢、平和和永垂不朽。高原风不遗余力地吹着，直到把郭焕金的脸吹到变形，泪水还是渐次流了下来。楚直假装没看到他的泪水，继续传授说，
1: 记住，医生面对的敌人是那些带病字头的字，他们通常都带有强烈力度，医生穷其一生都无法完全战胜他们。你必得习惯失败，习惯分离，习惯永不软弱。
0: 郭焕金终于回过神来，他慢慢地说道，
3: 病字头的字都很凶，我记住了。
1: 比如大体老师所患的癌，比如高原病的病，比如疼，比如痛，比如风，比如瘫痪和痴，不胜枚举，字字狰狞。既然干了咱们这一行，你没有权利长时间沉湎于个体消失的悲痛中，从宏观讲，他逃避不了。
0: 郭焕金醍醐灌顶般明白了，在成长为好医生之前，他一定会经过无尽的摩擦锻打，才有可能变得又柔软又坚韧。他必须完成对死亡的脱敏，才能在撞击下不会脆断。下午，郭焕金回到宿舍，魔怔般沉默。叶雨露摇晃着他的胳膊说，
4: 你跟着楚军医出了一趟门，好像丢了魂儿。
0: 人们都已经知道郭焕金成了楚军医的徒弟。郭焕金无精打采地说道，
4: 是丢了魂。
0: 叶雨露没想到被自己说中，吓了一跳，又问道，
4: 你们去哪儿了？
5: 山顶。
4: 山顶有啥呀？
3: 看死人。
4: 死人有什么好看啊？
3: 楚医生讲解剖，让我对着尸体上课。
0: 此时郭焕金想起来，依旧惊心动魄。叶雨露愤然说，
4: 楚军医诚心吓唬人，咱这不缺死人，太平间常有。
3: 不是只要是个死人都能当大体老师，首先要本人生前同意。
0: 叶雨露对此话题一点兴趣也没有，他翻着白眼说，
4: 说点别的行不？
3: 好，那小叶子帮我一个忙。
4: 可以呀、啊，只是我帮了你的忙，许我啥好处？
3: 哼，敢跟班长讨价还价，小心我哪天给你小鞋穿。
4: 别忘了发鞋的人是司务长，你的官太小，做不得主。到底要我帮你啥？
3: 来，搭把手，把铺板抬下来。
0: 两人齐心合力将郭焕金的铺板靠墙立起，巨大的樟木箱子海礁般露了出来。放箱子那天，叶雨露刚好上班，之后就一直照着床板，不显山不露水，所以小叶子一直没发现。此刻见古色古香的庞然大物藏匿屋中，大声叫了起来。
4: 看不出啊，班长，不声不响成了土豪。
3: 我连这箱子里装的是啥都不知道。真要是金银珠宝啊，也不枉土豪。若只有大米白面，撑死是个凉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5: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仰望星。到这里，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也期待大家呢继续来聆听稍后九六一新闻广播895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却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倒，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快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共同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各位听众朋友们，这段时间啊，皮山县皮亚勒玛乡的石榴可是迎来了大丰收。红彤彤的石榴刚下枝头就被分拣装箱发往全国各地。靠着一颗颗小小的石榴，皮亚勒玛乡把戈壁荒滩变成了石榴园，走出了一条特色致富路。一颗石榴红了枝头，富了百姓，美了乡村。从茫茫戈壁到石榴满园，从一颗石榴到一个产业，皮亚勒玛乡人用智慧和坚守，在沙漠边缘种出了甜蜜生活。近日啊，主持人唐学前就采访到了皮山县皮亚勒玛乡副乡长阿布都克热木夏热普，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戈壁绿洲上的石榴丰收故事。
1: 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啊，这个皮亚勒玛的石榴名气是特别大的，但是大家都很好奇，咱们乡呢，它是地处沙漠的一个边缘，而且呢，戈壁是比较多的。哎，这里为什么会偏偏适合种石榴呢？阿乡长，
2: 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皮亚勒玛这个挨着塔克勒玛干沙漠，戈壁它比较多，但这是恰恰是我们这边的一个自然条件，这个特别适合我们的石榴的生长，然后我们这边的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气透湿比较好，然后石榴根系长得也特别好，
1: 反而来说，这种沙漠戈壁的这种气候更适合这种石榴的生长。所以刚才阿乡长也介绍了，咱们石榴喝的哈都是这个山泉水啊，这个沙壤这个土壤呢也特别的透气，尤其是这里面的光照和气候更适合石榴糖分的一个积累。那所以来说，就是在咱们乡的这个石榴和其他地方来相比的情况之下，阿乡长，你总结一下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
2: 我们这边的石榴这个比其他地方比的话，我们这个个头大，薄皮厚，然后籽粒就是饱满透亮，然后出汁率也高，果足很香，而且我们走的也是一个绿色的这个种植的那个路子，然后就是农户大多是用的就是农家肥，然后吃起来风味很足，然后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特色。
1: 石榴大又甜啊，而且呢关键是品相也好。
2: 对，
1: 我们了解到哈，在乡里面呢大概是有2.6万亩的精品石榴园啊，而且呢是占到了全县的98.3%的这样的一个种植规模。哎，最开始的时候在你们乡是怎么想到要大规模的去发展这种石榴产业的呢？
2: 这个我们这个皮亚勒玛这个石榴种植历史比较悠久，早年就是那个农户就房前屋后就是零星种植，但是这个上世纪这个80年代，我们这个乡里比较缺水，然后这个全县我们这个乡的收入也是最低的，那个我们这个徐里专家王伟到这边来了以后，这个勘察我们这个群众潘徐的心愿，就是推动修建了我们的70公里的一个水渠，然后到1989年，我们这个喀拉喀什河的这个水流到我们这边的土地，然后这个为石榴的大规模种植这个搭了一个基础，然后90年代初，大概是1991年到92年左右，这科研人员到我们这个本土确认我们的这边的水土气候比较适合长石榴，然后就是政府的引导和鼓励下，就开始大规模的种在这个石榴，
1: 慢慢的咱们这个地方也成了啊中国的石榴之乡了啊，从零星的种植到万亩的连片，咱们这个中间经历了怎样的一种发展过程呢？
2: 这个我们大规模开始种植以后，这个我们依靠这个品质，然后相当党委和政府的这个扶民的一个思路，我们98年就注册了我们的皮亚勒玛的这个许可商标，然后99年这个皮亚勒玛石榴在北京农业博览会获得这个银奖，也同时纳入了我们的这个一个地理商标，然后通过我们这个品牌，然后拓市场，石榴前叶我们逐步搞成一个商品化前叶化，就从零星种植到现在这个2.62万亩的一个石榴园， 这个我们这个石榴基地成为了我们这个农牧民丰收致富的一个支柱产业。
1: 其实除了啊咱们的这个石榴种植，那其实每年的石榴采摘节也是你们乡的一个重头戏啊，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吧。那今年的石榴采摘节都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刚好趁着这个时间，如果有时间能够到现场的朋友呢，还是可以体验一下的。
2: 我们这个石榴采摘节，我们就是每年要举行的。今年天气比较热，然后光间时间也比较足，然后我们现在这个石榴园的这个石榴全部都透红了，然后游客来的话可以入园采摘，亲手现场现摘，亲近式这个可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戈壁的这个绿洲的一个过眼风味。然后我们这个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设置了一些石榴网评选、采石榴重量等一些趣味活动。我们这边还有美食节，我们来的游客可以品尝我们特色小吃，选购新鲜的石榴。我们这边还邀请我们的文艺一些活动，可以观看我们的文艺演出。同时我们

0: 这边还有专门的直播带货的点位，可以我们邀请的这个直播带货的这个主播可以线上取价我们的石榴，就是做到线上线下同步，我们特别热情欢迎各个群众游客来到
1: PLM
0: 走进我们的石榴精品园，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喜悦，品尝一下我们这个PLM甜石榴的这个独特的这个甘甜的这个感觉。
1: 对，从这个电波当中啊，我们从阿强讲的语气里可以听到哈，现在就是心情也特别的激动，而且啊，这个笑得也特别开心，说明今年的石榴长势特别的好啊。嗯，对对对。而且呢，这个石榴节的举办啊，对于整个乡里面的石榴产业来说，包括尤其是老百姓来说，它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些好处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那您觉得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给咱们当地老百姓能带来什么呢？
0: 因为这个石榴采摘节，我们光不是图的诞生这个热闹，因为这个石榴采摘节也是我们对石榴一个大名企业，然后把这个中国石榴指向的这个牌子，这个月色越亮，也是我们这个实实在在帮农户这个脱开小组，这个一搞这个石榴采摘节，商客游客媒体都到了，然后这个当场这个订单下的也不少，然后刚好也是
1: 给我们这个群众提点信心，让乡亲们看到这个飞机中的石榴，被这么多人喜欢，种得更带劲，就是也就是总结来说，
0: 是我们这个可以算算叫我们的石榴，也是增收致富的一个大平台吧。
1: 嗯，对，也实实在在的帮助咱们这个农户能拓宽一下他的销路，提升一下名气，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其实每年这个石榴采摘节的情况之下，也能给咱们当地的老百姓来说，包括很多这个石榴的种植户来说，确实能带来很多的这个商机啊。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在这个石榴采摘节的现场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直播带货的摊位啊，包括也有很多的这个石榴的评选。那目前现在来看，咱们这个石榴到了这个采摘的时候了吗？今年长势怎么样？
0: 今年这个天气也好，我们管的也特别好，然后石榴当时比往年还旺一点，锅子也挂得多，个头也大，糖分也比较足。我们现在一升的那个石榴的糖度已经达到了21，然后颜色也比较红亮。
1: 现在这个甜度哈是达到了21，对吧？对对对，
0: 我们现在最终这个我们一升这个石榴的甜度可以达到24左右。 哎呦，那是不是像喝蜜一样？对对对，这个能甜到大家的心坎上啊。而且这个我们这个石榴采摘节前后，我们这个石榴就基本就熟了，游客过来的话就可以现场现摘现机，然后就是主要是我们这个十一假期啊，就是更是我们这个石榴大批量上市的一个时候，那个时候采摘这个硕果满汁，欢迎我们的游客上课过来这个亲自验收。
1: 哎，刚才这个阿强长说了哈，在十一假期期间的时候，石榴就已经可以正式的品尝采购了，是不是？如果能到现场去亲自采一下，是不是特别好？
0: 对，那咱们每年这个十一期间的石榴大规模丰收的这个景象大概是什么样的呢？这个我们这个十一前后，咱们石榴就集中差不多就上市了，
1: 然后
0: 赛季上市大概持续到 半个月到一个月，就是大批量的那种，最疯狂的时候一天只是几百吨的那种，然后这期间每天都有石榴源源不断的从园子里拉出来，产量特别好，然后这一假期下来，这个来采摘想买货的朋友正是最好的时候，货源很足，然后锅子很咸。
1: 对，PLM的石榴呢是全国闻名啊，在十一期间呢也是集中上市和采摘的季节，大家真的是在这段时间哈下手慢就没有了啊，对不对？所以呢每年呢，
0: 因为这2.65万亩的石榴，这个就产量已经是顶死了，
1: 很有限。
0: 对对对，
1: 看来这个销路根本不愁问题，每一年都是供不应求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对于销路的这个问题，每年咱们乡里面都会做哪一些准备呢？
0: 这个销路也是我们群众和我们这个政府也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然后我们今年提前谋划，这个多渠道的石榴销售的那些路，这个石榴就确保这个我们的石榴卖的也快，卖的也好，主要是这个卖上好价钱，然后群众
1: 今年主要是我们这个地区农业农村局继续推广中心，这个开拓这个出口的一个渠道。
0: 我们就是我们也在同步做好这个分粮，然后这个建设又过又加。
1: 咱们今年的石榴收成来讲的情况下，而且那这个国门的这个拓展拓收又这个国门出口的这个业务又增大了，那对于每个农户的家庭收入来讲，是不是也有很大的一些提升呢？
0: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几年考虑这个石榴啊，农户的日子真是一年比一年好。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以前的这些一两亩的那些石榴可以顶上好几亩的这个收入了。
1: 嗯，
0: 然后不少种植户考这个石榴啊，轻装修那些房子，家家户户买的小汽车，开的那些农机。嗯，然后普通农户也跟着收益，钱包就是一年比一年鼓。
1: 嗯，钱包一年比一年鼓啊，这个阿香想说的这个这么有
0: 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还要这个扩大这个深加工的这个渠道和电商渠道，让这个PLM16走出南疆，走向更大的这个市场。然后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16钱业和乡村振兴，更好要结合起来带动更多乡亲增收致富。我相信这个小16一定能越走越大，越走越强，成为大家稳稳的幸福果。
1: 对，小16 不小，它能够成为百姓的这个致富国啊，能够给咱们老百姓带来增收致富。今天呢，阿乡长呢也特别详细的和我们介绍了咱们暹拉马乡的石榴的发展，还有我们目前现在石榴的种植、采收，包括即将到来的石榴节，大家呢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啊。
0: 对，我们暹拉马乡的二村兰干库鲁村的这个金平原。
1: 二村啊，
0: 对，
1: 距离咱们这个乡上远不远？大家如果是开车啊，到那地方的时候特别方便吧？
0: 可以下高速，大概走个10分钟就到了。
1: 嗯。

0: 各位听友朋友们，眼下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养出来的三门青蟹已经悄悄地走上了消费者的餐桌。谁能想到这道东南沿海的时令美味儿，现在啊，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16团新开领镇的盐碱水塘里就能养出来。近日，实习记者张扬就采访到了新疆三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武群，一起来听一听沙漠里养青蟹的故事，让我们共同关注。
1: 简单的介绍下您自己和新疆三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吧。
2: 好，我是新疆三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陈武群，很高兴来到金土地节目跟大家交流。三阿农业是2023年底在阿拉尔市16团新开领镇成立，主要做特色水产养殖，尤其是三门青蟹的盐碱水养殖。
1: 据我们了解啊，您是浙江人对吧？
2: 对。
1: 当初是什么机缘让您选择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16团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养殖青蟹的呢？
2: 这背后是我们台州沅江的青蟹大桥。大家都知道，三门那边的因为土地资源有限，扩张受到限制，而阿拉尔这边呢有大面积的盐碱水域，以前这些盐碱水基本上是闲置，就是利用价值不高。我们台州沅江指挥部提出实施所需，台州所需，组织我们这些浙江的水产养殖户到阿拉尔考察调研，来了之后发现这里的盐碱水经过检测，成分跟海水有相似之处，而且光照资源充足，汛夜温差大，环境污染少，理论上具备青蟹养殖的条件。
1: 也就是我们有这个养殖需求，刚好呢咱们阿拉尔市16团又有大面积的盐碱水适合养殖，所以也就达成了一个共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正是养殖青蟹这个青蟹集中捕捞上市的好时节啊。那能不能给大家描述一下目前养殖基地的丰收场景是什么样的呢？
2: 对，现在这个时节走进养殖基地真的是一派丰收的热闹景象。每天一大早，工人们就划着小船塘里起蟹笼，蟹笼一拉出水，里面全是张扬舞爪的青蟹，金闸、翡田还有青贝，我们这个就是白肚，个头丰满，活力十足。蟹笼拉上岸之后，我们工人们马上开始分解，把青蟹大小公母分开，然后一只只绑好，过秤装箱，就是送到我们这些客户的手上。
1: 我从视频上看啊，咱们现在的这个螃蟹大小已经是比我们的拳头还要大一点。

0: 海水里面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有，但是不高。但是我们就是通过跟宁波大学水产学院的博士，我们把这个水模拟成海水。但是共同点嘛，就是这个海水里面也是有盐分，盐碱水里面也是有盐分。
1: 那也是你们在前期做了很多的这个调研和试验，对吧？
0: 对的，对的，对的。
1: 那您在养的时候，万一要是进上来这个蟹苗，它成活不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心呢？
0: 说实话，这个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是有担心这个蟹苗成活不了，但是经过我们首先是这里只给它调水培水，然后这个水培好之后，我们透过实验，这个蟹苗可以成活。
1: 您养殖的是什么品种的蟹？
0: 这个就是叫三门巨源青蟹，它就是说我们这个壳一个角一个角的，像我们锯木头的那个锯。
1: 三门
0: 对。
1: 巨源青蟹是吧？
0: 对的，对的，对的，
1: 是因为它长的样子周边像那个锯子的边缘，所以叫三门巨源青蟹是吗？
0: 对，对的，对的，对的。
1: 那这种蟹的本身有什么特点？
0: 这个蟹的本身它是黄多肉饱满，还有最好的它就是能成活到5天到7天。
1: 它的成活率比较高啊，是
0: 对，
1: 吧？
0: 对的，对对对对。
1: 沙漠盐碱水里长出来的这个沙漠青蟹啊，跟沿海水养殖的这个青蟹相比，在品相、口感上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0: 这个盐碱水养出来的品相就稍微带黑一点，就是在海水里面养出来的稍微偏黄一点。还有我们这个碱水里面养出来的话，这个稍微的壳就是比我们沿海养出来要厚一点，其他的都是很好，这个品质都是很好。
1: 那它的口感上呢？
0: 口感上的话，盐碱水养出来的话，口感上的话相对来还要好，因为新疆的水好，第一没有工业污染，也没有什么污染，一点土膻味都没有。这个膏更好，更黄，肉更嫩。
1: 听您说的我也馋了啊！
0: 谢谢。
1: 中秋节之际，我也买上几只来尝一尝。那今年的这个蟹苗，您是从哪里运来的呢？
0: 今年的蟹苗还是从浙江台州空运过来，几千公里的路程，蟹苗的运输和成活率都是保障的，都是很好。
1: 那你们这个蟹苗的成活率是怎么保障的呢？
0: 这个也是说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首先，我们是蟹苗是进行挑选，在厦门那边就选体格体质强壮、活力强、规格均匀的优质蟹苗，然后就是这个包装。是专门的水产运输箱，箱内控制温度和氧气，每箱的蟹种都有严格的标准，不能太密。运输过程中全程冷链，保持适应的温度，避免这个温差过大。
1: 那这个蟹苗，刚开始运过来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下塘之后有没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呢？
0: 也有。它现在刚过来的时候，跟米粒那么大，但是这个气候的话，应该这个蟹苗到我这边的话，这个气温都能上来了，它也就是慢慢的就能适应新环境。开始的时候它是正常和适时的活动，脱壳也是很顺利。
1: 这个蟹苗是打飞的到我们新疆的啊，而且还有专门的这个保温舱啊，这么高的成本，会不会造成我们后期的这个价格也会很高呢？
0: 这个是不会，我们都是这一些一些这个他养的，我们都是根据我们这个消费整体的消费来定价，价格太高的话，我们卖不出去也没用。
1: 那从这个海水到盐碱水。这看似是天方夜谭的尝试，那背后是一次次的这个技术攻关和不懈坚持。想养好蟹，光有热情肯定是不够的，技术是关键。据我了解啊，青蟹养殖它有三大关键难题：能否养活、能否养大、能否量产，是不是？
0: 是的，这三大难题确实是盐碱水青蟹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饲养过程中重点攻关的方向。第一难题，能否养活，关键在水质。青蟹对水质要求很高，盐碱水的成分跟海水不一样，需要模拟出适应青蟹生长的环境。我们在宁波大学技术团队的指导下，每天监测水质的各项指标，包括盐度、pH 值、溶解氧还有温度，根据检测结果及补充微量元素、离子肥和有益菌藻，把水质调到最适应的青蟹生长的状态。同时，我们还对养殖桶进行了改造，回散净排水系统，确保水质稳定。经过反复调试，蟹苗的成活率达到预。

0: 预期。第一个难题确实攻克了，第二难题
1: 太不
0: 是否
1: 容易
0: 能养大，关键在饲料和日常料理。新鲜是落实性，需要充足的优质饵料才能长得快、长得大。我们根据新鲜不同阶段的营养需求，配置了专门的饲料，以新鲜的小鱼小虾、贝类为主，配合饲料，确保营养均衡。日常管理上，每天坚持巡逃，观察新鲜的摄食、活动、脱壳情况，及时调整投喂量和水质管理措施。脱壳期是青蟹生长的关键时刻，这时青蟹体质弱，容易受到攻击，我们特别加强管理，确保脱壳顺利。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养殖，青蟹的个头长得跟野海差不了多少，大部分都能达到双品的规格。第二个的难题也算是攻关了。对，还有第三个难题，能否量产，关键标准化和管理。今年饲养的是第一年，养殖的面积不是特别大，但我们已经摸索标准化养殖流程，从线苗运输、下塘、水质调控、饲料投喂、日常管理到捕捞上市，每个环节制定了操作规范。同时，我们也测试不同养殖密度、不同饲料配方下的生长效果，为后续扩大大规模积累数据。从今年的饲养情况来看，各项指标都达到了预期，说明盐碱水养殖青蟹可以量产。第三个问题也基本上有了答案。
1: 看来，陈总经理也是付出了很多啊。在养殖过程中，您刚才也提到了，你们是和宁波大学有这个合作，对吧？
0: 是的。
1: 那这些专家团队给你们提供了哪些技术支撑呢？
0: 宁波大学的技术团队可以说是我们盐碱水养青蟹的定海神针。黄辉教授作为浙江沅江科技特派员成员，带队到阿拉尔驻点指导，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专家团队做了工作很多，贯彻了养殖的全过程。前期调研阶段，他们就对阿拉尔的盐碱水资源进行了全面的普查和检测，分析水质成分，评估青蟹养殖的可行性，也项目决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线苗下塘之前，专家团队指导我们对养殖塘进行改造和预处理，包括塘底消毒、进水过滤、水质培肥等，为线苗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养殖过程中，专家团队最核心的工作就是水质检测和调控，他们每天都要到塘里取水样，检测咸度、pH 值、溶解氧、温度、氨氮、二氧化硝酸盐等十几项指标。
1: 就十几项指标都要进行检测啊。
0: 对对，可以说没有宁波大学技术团队的支持下，盐碱水养青蟹不可能这么顺利。
1: 所以我们的专家团队也是给咱们企业给了很大的这个帮助和支持，对吧？
0: 对，是的。
1: 盐碱水的这个成分跟海水不一样，你们是怎么模拟青蟹生长所需的这个水环境的呢？
0: 模拟青蟹生长所需的水环境是盐碱水养青蟹最核心的技术环节。我们主要从这几各方面入手，一是调节盐度，青蟹生长需要适应的盐度。盐碱水和海水有差异，有的地方偏高，有的地方偏低，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调节。二是补充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海里面含有丰富的钙、镁、钾、钠等矿物质，多种微生元素。三是我们培养有益的藻类和菌类，比如说一些就是硅藻啊，我们像我们小绿藻啊，好，就是菌类的话，就是 EM 菌啊、光合菌啊，都是补那些。四是就是控制水温，阿拉尔这边汛差就是温差大，水温变化比沿海就是剧烈，而青蟹对水温调节是比较敏感，尤其是脱壳期，我们通过调节水位、增加汇水等方式，尽量保持水温稳定，避免温差过于太大。
1: 所以在养殖过程中，这个水温的控制也是我们格外要注意的地方，对吧？
0: 是的。
1: 那青蟹的这个品质跟饲料密切相关，沙漠青蟹平时都吃些什么？
0: 青蟹是肉食性的动物，对饲料的要求比较高，饲料好不好直接就影响这个青蟹的生长速度和品质。沙漠的青蟹平时吃的饲料主要以新鲜的小鱼小虾、贝类、天然料为主，饲料鱼基本上都是从沿海老家给它发过来的。
1: 那这个青蟹生长的过程中，它是不是不同的生长期，它需要的这个饲料的配方也是不同的呢？
0: 是的， 它是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放的是白苗，白苗的话也就是像米粒那么大，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放下去的过程中先把那个小鱼小虾通过搅漏机搅成糊，是这样的话新鲜的刚开始的放下去它退壳的话它基本上在10天左右，而10天左右的话我们就是慢慢的给它吃些新鲜的小鱼小虾。
1: 先开始是要把它打成泥儿，退壳以后啊，然后它成长期咱们就给它喂一些新鲜的小鱼小虾，是吧？
0: 对，
1: 看来这个每一个成长阶段它的这个饲料我们的投喂方式也都是不同的。
0: 对，
1: 那怎么保证这个青蟹膏黄饱满肉质鲜甜呢？
0: 那就是要我们给它喂的，就是一般的话青蟹膏黄饱满一般它都是要通过贝壳类，贝壳类它吃的青蟹它是最好，品质也是最好。
1: 也就是要喂螃蟹的时候多喂一些贝类，我们的这个螃蟹的这个膏黄就会特别特别的饱满，对吧？
0: 对的。
1: 嗯，那从米粒大小的这个蟹苗啊长到现在拳头大的成蟹，这几个月的生长过程顺利吗？
0: 这个说顺利也不是很顺利，我们这个技术人员他就是每天通过来观察这个蟹的健康情况，来给他补充钙镁矿物质，同时加强就是巡逃
1: 啊。所以说在整个的生长过程中咱们是像呵护小宝宝一样的要精心的呵护，是吧？定时的去巡查看看有没有生病的，或者是需要给螃蟹喂食需要给它这个加温是吧？我们每一个环节都要操心到位，是不是？
0: 对的、
1: 嗯。那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意想不到的困难？你们是怎么克服的呢？
0: 因为我们刚过来的时候，新疆的气候跟我们沿海的气候有点不同，最大的困难也就是风沙暴的时候。风沙暴的时候，它就是会出现这个青蟹大批量缺氧。
1: 哦，风沙暴会造成这个螃蟹缺氧，那这个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0: 池塘就是开启正氧泵，还有我们对它撒那个及时救急的，就是抗应急的饲料。
1: 要撒一些抗应急的饲料啊。除此之外，还要给这个池塘进行一个加氧。那除了这个青蟹啊，你们基地还养殖了哪些的海鲜？
0: 我们还养了南美虾，还有花甲，还有蛏子。今年的话我们养了海鲈鱼跟鲫鱼，给它进行群环养殖。一个就是当时想到这个多元化养殖，主要是有几个方面好处。一是降低养殖风险，单一品种养殖风险比较大，如果遇到疾病或者市场波动损失会很严重。多元化养殖可以东边不亮西边亮，分散就是风险。二是提高水质利用率，不同的水产品种生活在不同的水层，摄食不同的饲料，混养在一起可以充分利用水体空间和天然料，提高单位面积综合效益。三是后续产量发展积累经验，阿拉尔有大量的大面积的盐碱水域，适合发展多种特色水产养殖。我们先试养几个品种，摸索技术，积累经验，为后续推广打基础。
1: 也就是说这个多元化的养殖不但可以帮我们降低这个市场的风险，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形成一种生态互补的一种模式，是不是？
0: 是的。
1: 嗯，那科技赋能让盐碱地劣势变优势，也让沙漠青蟹从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好产品会自己说话，但好销路也需要用心经营。现在沙漠青蟹上市后市场反应怎么样？
0: 沙漠青蟹上市后市场反响非常好，我们说是超出了预期。因为是新疆沙漠养出来的青蟹，本身很有话题，好多消费者出于好感来购买，尝过之后发现品质确实好，就变成了回头客，还主动帮我们宣传，主要销为阿拉尔本地、阿克苏、库尔勒、乌鲁木齐等江内城市。这些运输距离短，配送方便，能保证青蟹的鲜活度。同时也有不少内地客户通过电话、微信咨询订购，我们也尝试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的方式，沙漠青蟹卖到上海、北京、 还有杭州那些大城市。
1: 就说是除了在我们新疆销售以外，我们还把螃蟹已经销往了北上广深，是不是？一线城市啊，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价格和竞争力怎么样？
0: 相对来说，他们那些大城市还是比较偏向我们这个新疆的青蟹。价格的话，我们没有比沿海的价格要高，但是他们的认知上就是我们沿海水的养出来的青蟹是比较健康一点
1: 啊，更健康，因为我们的水质更干净，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1: 嗯，鲜活是水产品最大的一个卖点，青蟹从池塘到消费者的餐桌是怎么保障鲜活度的？在运输包装方面，咱们有哪些措施呢？
0: 鲜活确实是青蟹最大的卖点，死了的青蟹不能吃，所以堂口到餐桌保障鲜活度是我们最重视的环节之一。在捕捞过程中，我们坚持科学捕捞，选择青蟹活力最强的时候捕捞，操作时轻拿就是轻放，避免青蟹受伤。捕捞上来的青蟹，我们马上放到紧急的载氧池中载氧，让青蟹恢复体力，排出体内杂质，同时保持适应的水温和水质。在分解环境中，我们有严格的操作规范，首先是分解，按青蟹的大小、公模、活力分解，把活力强、品质好的青蟹挑出来包装发货，活力差、有损伤的坚决不发，然后是绑蟹，用专门的棉绳把青蟹的螯足逐步绑好，为防止在运输过程中互相爬动打斗消耗体力造成损害。绑好的青蟹先放入低温的环境中短暂的休眠，降低青蟹的新陈代谢和活动量，延长就是存活的时间。包装方面，我们用的是专门的水彩保温箱，箱内铺了一层湿水草保湿，然后把休眠的青蟹锦旗摆上，上面再盖个保湿槽，最后放入冰袋降温。冰袋不能直接接触到青蟹，要用报纸和泡沫隔开，避免冻伤。封箱后在箱体上打上气孔，保证箱内空气流通。在运输途中，我们不同的运输选择不同的运输方式，短途运输比如阿拉尔本地、阿克苏周边用冷链车直接配送，几个小时就能送到，全程控制温度。长途运输比如到乌鲁木齐或者内地城市，采用冷链车加航空方式，先冷链车到机场，再空运到目的地，然后再由当地的合作商冷链配送上门，全程冷链，尽量缩短运输时间。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万里同心》，今天为您播放第二集。
1: 西风烈，铁血染，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二集，汉家公主和亲连乌孙。
0: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孙小敏。
1: 西汉武帝时期，匈奴盘踞北方，控扼西域，屡屡侵扰中原边境。汉王朝决意联合乌孙共抗强敌，和亲定边、廉洁同心的国策就此拉开序幕。两位汉室女子辞别长安繁华，远赴万里漠北，以柔弱身躯扛起家国安宁的千钧重任。
2: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地处西域咽喉，是汉朝制衡匈奴的核心力量。张骞二次赴西域后，乌孙献马求亲，汉武帝选派宗室公主和亲，以此缔结汉乌盟约，稳固西北边防。
1: 元丰年间，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受封公主，踏上西行征途。乌孙以千匹良马为聘，汉廷备其丰厚嫁妆，遣数百官属侍御随行，护送他远嫁乌孙昆莫列交尼。
2: 刘细君是正史记载的首位远嫁乌孙的汉家公主。抵达乌孙后，她自建宫室居住，依礼会见昆莫，赏赐部族贵人，主动融入当地，全力维系了汉乌友好，成为两地交好的首个纽带。
1: 远离故土，语言不通，习俗迥异，细君公主满怀乡愁，作《黄鹄歌》寄托思念。汉武帝听闻后心生怜惜，送去锦绣帷帐，叮嘱他坚守使命，不负家国重托。
2: 乌孙有收继婚习俗，昆莫年老后想让细君改嫁其孙君须弥，细君上书朝廷请辞，汉武帝下诏令他遵从乌孙的风俗，以汉乌联盟大局为重。公主遵旨行事后，诞下一女少夫。
1: 太初四年，细君公主病逝于乌孙。短短和亲岁月，她为中原与乌孙搭起了一座连心桥。为延续两地盟约，汉室再度遴选宗室女子接过这份未尽的使命。
2: 汉书记载，细君去世后，汉武帝以楚王刘戊之孙女刘解忧为公主，续嫁乌孙昆弥、君须弥。解忧远赴乌孙接续细君遗志，开启了长达50年的西域生涯。
1: 解忧公主性情坚毅果敢，入乌孙后从容适应当地习俗，先后历经君须弥、翁归弥、倪弥三任昆弥，始终以汉家公主身份斡旋各方，死守汉乌同心大局。
2: 解忧嫁与肥王翁归弥后，夫妻和睦，育有三男两女，子女日后皆成西域各部中间。他推动中原农耕礼仪技艺传入乌孙，促进了两地的文化交融，深受乌孙上下敬重。
1: 匈奴屡次发兵攻打乌孙，威逼其断绝与汉朝往来，解忧公主临危不乱，数次联合乌孙昆弥联名上书汉廷，恳请朝廷出兵驰援，携手共抗匈奴进犯。
2: 汉宣帝本始三年，汉朝发兵150,000分路击匈奴，解忧协同乌孙昆弥率50,000精兵西征，大败匈奴，重创其势力，彻底稳住了西域的和平局势，筑牢边防根基。
1: 留居乌孙50年，解忧公主历经风雨波折，始终心系中原故土，坚守汉家气节，全力维系中原与西域的紧密连结，让两地同心共生的根基愈发牢固。
2: 甘露三年，年近70的解忧公主上书汉宣帝，坦言自己年老思乡，恳请归葬汉地。宣帝感念其半生奉献，迎归长安，后赐田宅奴婢。 两年后，公主病逝，魂归故土。
1: 细菌解忧，两位汉家女子远离故土，扎根西域，没有金戈铁马的壮举，却以柔情与坚守安定边疆，促进交融，书写了跨越千年的家国担当与民族大义。
0: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麦玉华研究员。
3: 细菌和解忧这两位汉家公主以红颜之躯扛起了家国安宁的千军重任，他们呢用生命铺就了中原和西域血脉相连的通道。这两位公主远赴乌孙，扎根西域，在语言不通、习俗迥异的这种困境当中，以柔韧之姿融入当地，以赤诚之心连接两地，让汉朝和乌孙的联盟在风雨飘摇中屹立50年而不倒。这呢，不是刀剑争阁的征服，而是以和亲为桥，以情谊呢为纽带的交融共生。这两位汉家公主，她们留下的黄鹄歌与50年坚守，都诉说着中华儿女对家国最深沉的爱。两位公主的故事呢，昭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这种跨越地域和族群的精神纽带，需要这种呢舍小我为大家的家国情怀。那这份穿越千年的巾帼担当，至今呢仍然激励我们以团结之心守护共同的家园。
1: 大漠黄沙埋不住巾帼风骨，万里关山隔不断家国同心。细菌解忧，以红颜之身安定西域疆土，以赤诚之心铸就交融丰碑。这份跨越千年的中华情，深深镌刻在天山南北，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记得拿出手机下载丝路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拿出手机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啊，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主人公叫做韩思辰，他是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韩思辰说，他刚从校园到工作岗位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同事会把自己当成小孩看。但是现在经过快速的适应与磨合之后，他已然更加坚定留在新疆，留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着主持人大鹏的访谈，来听听韩思辰的青春故事。
4: 韩思辰你好。
5: 主持人好。
4: 现在是刚刚大学毕业就踏上这个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这个道路了啊，也是刚刚走进工作岗位，时间也不长，感觉怎么样？
5: 就是其实我从校园刚踏到工作岗位，就感觉就是挺新鲜的。然后呢，工作嘛，然后也会感觉自己生活更加踏实充实一点。
4: 相对来说啊，你是比较熟悉乌鲁木齐的是吧？
5: 嗯，是的。
4: 给大家解释一下原因吧。给大家解释一下熟悉的原因吧。
5: 就是我大学四年也是在乌鲁木齐度过的嘛。
4: 嗯。
5: 比如哪个区有好吃的羊腿抓饭，然后地道的那种老牌子拌面。
4: 嗯。
5: 还有周末我们可以去乌鲁木齐周边哪里散散心，就可能相对于就是我其他从外地来的志愿者小伙伴们会更加熟悉一些。
4: 嗯嗯。
5: 所以这次就是在乌服务的话，我的适应会比较快。
4: 嗯嗯。
5: 然后也很有亲切感，能让我更快的投入到工作当中。
4: 哎，韩思辰，你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
5: 我学的是消防工程。
4: 消防工程专业啊，那现在的这个工作岗位能用到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吗？
5: 可以。他看着自然资源和就是我的消防这上面看起来不对口，但其实有相通的地方。就比如我有那个工程的规范，我们大学时候就有学过，还有 CAD 制图。我在这个岗位能上手这么快的原因，就是因为就是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学过这个 CAD 制图。
4: 哦，现在这个技能用的是比较多的是吧？
5: 对对对。
4: 哎，那从这个学生的身份转化为志愿者，那肯定是要调整适应一下。你自己都从哪些方面做了一些调整？
5: 我最大的调整就是心态和状态。
4: 嗯。
5: 在学校的时候，我们更多就是被动学习，完成老师给你安排的任务，就是但现在到了工作岗位，我应该要主动去做些事，主动去学习，就是不再等被什么被老师安排，然后呢被别人安排，就是这样。
4: 以前是被老师带着走，同学推着走，现在得自己往前一步走了，是吧？
5: 没错没错。
4: 我知道这个自治区团委啊，统一举办了一个集中的岗前培训啊，那这个培训对你个人而言有哪些收获呢？
5: 就是我刚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就收到 项目办的热情款待了。
6: 嗯，
5: 然后后面在团委的集中培训中，就是一方面他肯定是让我们读真正的了解西部计划它真正的意义，它不只是一份基层工作，也是我们就是青年服务基层，然后呢锻炼成长的一个宝贵的机会。而且我也认识了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伴，我们大家互相交流了一番，然后另一方面也学习了一块，算是叫我是初入职场嘛，
4: 嗯嗯，
5: 所以呢就是要有一些学习一些职场礼仪，
4: 嗯，
5: 这可以是那种算是学校到职场的一种过渡，
4: 嗯，
5: 为我上岗工作打好基础。
4: 嗯，相信这个大家了解到你是作为本地人又留在乌鲁木齐当志愿者的话，肯定是生活当中的大事小情询问你也会比较多，是吧？
5: 对，没错，小伙伴经常会问我哪好吃，
4: 哪
5: 好
4: 吃。
5: 对，
4: 嗯，哎，那从工作的实际需要来看，目前你还需要提升哪些方面的工作能力？
5: 首先就是公文写作能力，
4: 嗯，
5: 就是比如写材料呀，
4: 嗯，
5: 整理台账，我肯定是不够熟练的，因为在学校也没有、
4: 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嘛，啊、
5: 哦。对对对，没错。还有在自然资源局，它有一些系统的工作流程，
4: 嗯，
5: 还有一些政策，我也要就是看书翻资料才能熟悉，
4: 嗯，
5: 最后还有就是要沟通，
4: 嗯，
5: 因为我们这个对各科室还有跟群众沟通的工作很多，
4: 嗯，
5: 所以呢我这方面经验也不是很足，就是接下来我就想的肯定要多沟通多学多练，然后呢尽快补齐自己这种短板吧。
4: 到新岗位新单位啊，首先第一步就是认识新同事开始吧、
5: 嗯、
4: 你会主动去接触和了解同事或者是不同岗位的职责分工吗？
5: 我会主动融入集体，
4: 嗯，
5: 会主动接触，
4: 嗯，多多叫几声哥哥和姐姐是吧？
5: 对，遇到不懂的问题我就多问。
4: 嗯嗯嗯，那你和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如何去破冰的？
5: 我觉得
4: 嗯，
5: 就是应该要真诚主动还有有礼貌，因为我的性格就是比较随和，然后也不会那种刻意拘谨嘛，
4: 嗯，
5: 然后日常我肯定见到一些哥哥姐姐我就会打招呼，然后礼貌的向他们问好，然后找前辈也是应该要积极配合他们的工作嘛，然后呢就是小事儿上要主动帮忙，我认为真诚其实就是最好的破冰，
4: 真诚是最好的破冰。
5: 没错没错，
4: 我们也希望你在社交的过程中每一次破冰都是成功的。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毕业大学生，单位的同事会把你当小孩看吗？哎，在哪些方面会比较照顾你，在哪些方面又会比较严苛一点？
5: 他们会把我当成新来的妹妹照顾，
4: 嗯
5: 就是生活上挺包容我的，然后呢也会开导我关心我，就问我最近我住的房子有没有找好，然后呢吃的饭卡呀什么办好没，平时也会提醒我就要注意休息不能熬夜，然后呢就是但是在工作上就我就是很严格，因为不管是那种资料的归档呀还有文字呀这些，他们都会手把手的带我一遍，都会教我，
4: 嗯，
5: 然后呢但是也会提前跟我说好，这个一定要严谨，不能出错，不能有纰漏，
4: 嗯，
5: 多检查几遍，
4: 嗯，
5: 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生活上是很温柔包容的，然后但是工作上对我还是严格要求，应该这也是让我有成长的那种进步空间。
4: 嗯，生活上还是把你当小孩，工作上还是
5: 对对对
4: 把你当同事看。
5: 没错，是这样的。
4: 哎，积累工作经验，刷新自己的能力副本啊。那未来是不是会也会考虑去走考公这条道路？你给自己的这个制定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5: 我现在的重心就是踏踏实实先做好这两年的志愿服务。
4: 嗯嗯。
5: 因为我想沉下心来，先来积累一下，就像你刚才说的，刷怪打副本，积累一下就是工作经验，然后打磨一下自己能力，然后后面有一些就是在这上面这方面的经验以后，我会稳步备考。
4: 嗯，
5: 把这个服务期就当成，提升自己的过渡期，
4: 嗯，
5: 然后未来肯定是优先选择考公，扎根基层，然后继续留在新疆嘛，
4: 嗯，
5: 服务新疆，
4: 嗯。现在这个志愿服务工作是刚刚开启啊，也希望后续的工作能够一切顺利。
5: 嗯，
4: 那我也希望在连线的最后啊，你能够给自己还有更多的这个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们加加油打打气，好不好？
5: 好，没问题。
4: 嗯。
5: 就是我想对现在 所有西部计划的小伙伴们说，就是我们跨越山海来到西部，选择扎根基层，默默付出，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
4: 嗯，
5: 基层工作或许会平凡琐碎，但每一份坚持都有价值的，每一份付出也是我们都在成长。
4: 嗯，
5: 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守住初心，踏实脚踏实地吧。然后呢，在平凡的岗位上，我们沉淀一下自己，发光发热，把这个我们这个青春的汗水挥洒在辽阔的土地上，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4: 谢谢，谢谢韩思成的介绍和分享。当然我们也希望多多积累自己的工作经验，多多刷新自己的能力副本。我们也期待着后续的节目当中能够继续邀请你做客节目，做更多的分享，好不好？
5: 好的，谢谢主持人。
4: 不客气，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韩思成。
5: 嗯，好，再见。

0: 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话题。国庆节小长假，家长啊，终于是有大把的时间可以陪伴孩子了。但很多家庭却发现，天天待在一起之后，摩擦争执反而是接踵而至。到底假期是该彻底放手，让孩子放松，还是依旧严格守住各项规则呢？陪伴和约束似乎总是很难两全，家长如何拿捏好这个度，既能够留住假期的松弛感，又不让好习惯完全松懈掉，减少亲子之间的冲突。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第八师李丽莎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核心成员，八师石和子是家庭教育讲师团讲师王凤老师，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现实的家庭教育难题，为广大的家长朋友们来支支招，让我们共同关注。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解爱课堂，我是心理健康老师敏乐。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应景又扎心的话题，国庆期间怎么能不让教育焦虑影响了咱们的国庆欢乐时光。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您想象中的国庆假期是什么样的？是父慈子孝一片祥和，孩子自觉写作业，爸妈安心赏秋光？而现实中的国庆假期也偶尔会上演一辅导作业鸡飞狗跳，一问考试成绩心肝乱颤的戏码。那今天咱们的目标就是把这个假期从教育突击周变成家庭充电站，为大家传递一个叫做松弛感教育的理念。什么是松弛感？不是躺平，不是不管，而是一种心里有数但不慌不忙的稳定状态。就像你手里握了一把沙子，攥得越紧，流失的越快，手心摊平反而能留住更多。那在尊重孩子个性和兴趣的基础上，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和自由，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成长。这种教育方式有助于培养孩子们的自主学习力、创造力和抗压能力。当孩子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依赖家长的催促和监督。那同时，松弛感教育还能让孩子在家庭中感受到爱和温暖，增强家庭凝聚力。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就我们小区的小帅妈妈，去年国庆，她给上初一的儿子制定了堪称军事化管理的假期计划，上午语数外，下午物化生，晚上还要练一个小时的钢琴。结果假期第二天，儿子就开始磨洋工，上洗手间半个小时，喝水无数趟。小帅妈妈越催越急，声音越来越高，最后演变成了母子俩的全面冷战。那假期孩子没学好，大人没休息好，全家人都憋了一肚子火。小帅妈妈来找我吐槽，乐乐老师，我这哪是放假呀，我这比上班还烦还累，感觉这几天我就跟监工似的，怎么就成了孩子的仇人？可是孩子也跟我说呀，乐乐老师，谁家放假比上学还辛苦呀，我感觉这哪是家呀，哎，累死了，那这样的话还不如不要放假呢，我觉得在学校我还有休息的时间，我还有大课间可以玩呢。大家听出问题了吗？假期本来是休养生息、快乐放松的时间，但我们家长不自觉地把平时的教育焦虑像打包行李一样全部带进了假期里。家长们总想着弯道超车，生怕一松懈孩子就掉队了，结果车没超成，差点追尾了。那么这个国庆我们怎么才能够放下焦虑，给大家减减压呢？其实我也是家长，我也特别能够理解作为家长的心情啊。现在教育和社会竞争压力都比较大，家长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也担心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担心孩子没有好的未来。那过度的焦虑和紧张不仅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也会让家庭的氛围变得很压抑。我们对于未来的担心、焦虑 对于社会竞争的恐惧，担心孩子的成绩不好，将来找不到好工作，担心孩子没有特长，无法在社会中立足，这种焦虑情绪在假期尤为明显，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孩子的学习和成长了。那这种焦虑和关注会让孩子们对学习产生抵触。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些小方法，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快乐的国庆。那首先呢，我们要带着孩子去制定合理的假期计划。当然了，如果您觉得有一些随性的家庭安排，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是完全可以的。这些是根据每个家庭自己来制定吧。那假期是孩子放松和充电的好时机，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完全放纵。家长可以和孩子们一起商量一下，这个假期你有哪些假期计划，有哪些学习任务，家长有哪些想做的事儿，孩子有哪些想去的地方。那我们根据这些呢，跟孩子一起制定一个合理的假期计划，这个当中要包括了休息、娱乐、户外活动以及学习。这个计划还是听一下孩子们的意愿，然后尊重他们的意愿，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例如，每天安排一定的时间让孩子阅读他自己喜欢阅读的书籍。孩子喜欢做手工、画画或者进行体育锻炼，那同时呢，也要保证好孩子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千万不要在假期带着孩子熬夜。那让孩子们在假期中能够充分的放松身心。那第二个，给孩子来一次心理锻炼。这个心理锻炼并不是完全让孩子放弃学习，而是让我们和孩子在特定的时间内暂时放下对于学习的关注，和孩子一起享受一下生活，增进亲子关系。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我们也需要定期给自己的大脑和情绪充电，这样才能够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那心理锻炼呢，是我们脑子里那根关于学习的弦暂时松一松。在假期的时候，有那么几天，咱们把作业写完了吗？单词背了吗？把这些问题屏蔽掉，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哎，你觉得今天我们去吃的那碗面香不香啊？天上的那个云像不像一只小狗？哎，我们一起看一部有趣的电影吧。您试试看，当您不再围着孩子学习转的时候，孩子反而可能会觉得，咦，我妈妈今天怎么回事啊？她不管我了。她那种为了跟你对抗的逆反镜头可能就卸掉了一半。记住啊，关系优于教育。当我们亲子关系好的时候，我们说的话孩子才愿意听啊，要不然我们让他学习，他就会偏偏不学习。那当我们每天都围着孩子这个作业写完了没，公式背会了没，对吧，课文读了没，这些问题的时候，孩子们就很烦，在这种烦的过程中，他们就焦虑，他们就抵触。那我们自己呢，也会在不断的催促监督的过程中感觉到，唉，说了几遍了，这个话都累死了，你也会感觉到疲惫和焦虑的。所以孩子需要学习上的指导，但是更需要的是和父母之间温暖的链接和愉快的相处时光。那心理锻炼呢，并不是意味让孩子完全不学习，而是说在这段时间内可以从学习的压力中解放出来，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比如可以跟孩子一起晒晒太阳，聊聊今天的天气，或者一起去公园散步，欣赏一下秋天的景色。那关注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呢，和孩子感受美好，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小细节上，比如我们一起品尝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问问孩子今天这碗面香不香呀，对不对？然后跟孩子讨论天上的云像不像小狗，这些简单的问题啊，其实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生活中的乐趣，也能够增进亲子关系。当孩子感受到家长的关注和陪伴时， 孩子更愿意分享他们的想法和感受，这样我们亲子关系才会越来越好。那第三个，希望家长能够关注孩子的兴趣和需要。那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兴趣和天赋，大家要关注除了学习以外的事情，然后善于并发现支持孩子的兴趣。假期中可以带孩子去参观博物馆、科技馆、艺术馆。那最近咱的这个新疆非遗馆也开了，也可以带孩子去，拓宽一下孩子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兴趣。我们大人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啊。那如果孩子对某个领域特别感兴趣，我们也可以鼓励他们深入的学习啊。比如孩子对天文学很感兴趣，家长可以陪他们一起阅读天文书籍，观看天文纪录片，参加天文观测活动。通过关注孩子的兴趣和学习，让孩子在学习中找到乐趣，从而减轻学习带给他们的压力啊。孩子们真的很不容易啊。那第四个，营造轻松的家庭氛围。这个一个轻松愉快的家庭氛围对孩子来说太重要了。那在假期中，因为跟孩子相处的时间长了，这个难免有一些磕磕碰碰和小插曲。希望家长们要尽量减少对孩子们的指责和批评，多给予鼓励和支持。当孩子犯错时，我们心平气和地去跟他们沟通啊。想想看，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也会因为紧张马虎，或者啊做事情不用心了，就是把一些事会做错。我们是不是也希望家长能够耐心地对待我们？那现在我们成为家长了，请温和地对待我们孩子，让他们在错误中学习和成长吧。家长，我们自己也要学会放松，尽量不要把工作中的压力带回家，可以和孩子一起做家务、玩游戏、聊天，增进亲子关系。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家庭氛围，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安全感和归属感，这样孩子们能够自信地去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挑战。那第五个，希望在假期的时候呢，能够培养孩子自主学习的能力。那松弛感其实强调的孩子自主学习啊，当然有家长也会说，我家那孩子他要是自主学习，我还愿意天天叨他吗？我也不愿意啊。这个孩子的学习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啊，他跟很多能力相关，也跟家长和家庭教育相关了。希望在假期中吧，可以让孩子自己制定他的学习计划，独立完成这些任务。我们家长要做的就是给予适当的指导和帮助建议，然后检查一下孩子的这个学习进度吧。同时也要鼓励孩子在学习中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主动的查阅资料，去问问老师，通过互联网或者问同学，就是能够培养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孩子能够独立完成学习任务的时候，他们的成就感和自信心就会爆棚，这样他们才会更加热爱学习，而不是我们每天在背后说，你怎么在

如敷面膜、听歌等方式来缓解自己的压力啊，保持自己的良好心态。主要是希望要让孩子看见家长积极面对困难的样子，这样孩子在面对挫折的时候能够保持乐观和坚韧。当我们自己啊能够用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的时候，孩子也会受到感染，变得更加的阳光自信。那也希望在假期的时候，我们多做一些无效娱乐。有时候我们太追求有效了，看场电影要写观后感，旅个游要写游记。哎呀，这个有的时候确实也没有办法。那这个假期呢，咱们反其道而行之，专门干点没用的事情，比如说全家人在一起荒废一个下午，我们就躺在地上、地毯上，躺在沙发上，聊点有的没的。讲讲你小时候的糗事，你是怎么过节的？听听孩子们讲讲学校的八卦，没有目的，纯属娱乐。我们也可以跟孩子一起尝试做一道没有做过的菜啊，可能这个菜最后做出来有点难吃，甚至有点难看，但是你想想那个过程，是不是？这可比背会10个公式更能滋养孩子的心灵。我们也可以带着孩子来一次漫无目的的散步。或者在这个城市里面游走，不设定终点，去走不熟悉的路，就是随便走走，看看平时匆忙中错过的风景，看看那些我们身边被我们忽视过的人文景观。这些无效的事情呢，滋养的是孩子的幸福感、创造力和家人的亲密感。这些才是让孩子未来走得更远的底层代码。那也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些活动中，不要给孩子一些学习上的压力，尽情的享受这样的过程。你会发现，当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他们的笑容会更加的灿烂，他们的心情也会更加的放松。国庆假期是一个难得放松和调整的时期，让我们在这个假期中放下教育焦虑，拥抱松弛感教育，为孩子营造一个轻松快乐的成长环境。那最后，我想对各位家长说，一个紧绷的家长养不出放松的孩子。孩子的生命力就像一棵树，它需要阳光、水和空间。我们这个假期要做的不是不停地去修剪它，而是给它松松土、浇浇水，让它晒晒太阳，相信它自有向上的力量。这个国庆，愿我们都能够把教育焦虑暂时打包封存，让家庭的松弛感上线。祝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真正放松快乐的假期。好了，今天的解压课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今天继续带着各位听友朋友们了解大学专业。
1: 量子计算究竟是什么？量子计算机与经典计算机有什么本质区别？量子信息科学又能破解哪些当下人类无法解决的困局？大学专业解读带大家一起探索量子信息科学这一前沿领域。如果有一台计算机能在几分钟内完成经典超级计算机上万年才能完成的计算任务，这便是量子计算机。如果有一种技术在构筑起无法攻破的网络的同时还能瓦解对手最机密的防线，这便是量子技术。传统计算机遵循经典物理学定律，建立在二进制数字0与1的基础上，通过存储这些数字进行数学运算。而量子计算则是利用微观粒子的量子特性及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来进行信息的编码和运算。它的基本运算单元是量子比特。与传统比特不同，一个量子比特在同一时间可以同时处于0和1的叠加状态。这种叠加特性使量子计算机一次可对多个数值进行运算。2016年，我国成功将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为后续广域量子通信网络的构建奠定了基础。2020年，我国成功构建了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9张。2021年，构建了66比特可编程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2号刷新了量子计算优越性里程碑。2026年，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只需要25微秒，比超算快超过数亿倍。当前，人类正处于经典信息时代的顶峰，一旦量子计算成功实现应用突破，所有与计算相关的产业都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革。无论是新材料设计、新药研发，还是信息安全、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极具复杂性的领域，都将获得突破性进展。届时，我们将看到前所未见的新材料，用到现在无法想象的新药，甚至能极大地加速对人体生命机制、大脑运作原理等终极问题的模拟与研究。或许在不久的将来，量子信息科学将彻底重塑信息技术的未来图景。量子信息科学是一门高度复合的交叉学科，本科阶段的学习体系主要由两大核心板块构成，量子物理学与信息学。首先，在本科专业目录中，量子信息科学专业属于理学门类下的物理学类，扎实的物理知识是学习的基石。同时，本科阶段打好数理基础尤为关键，尤其是要掌握好数学这一基础工具。其次，既然名称中带有信息，就必然离不开与信息学科的深度融合。学生需要系统学习信息论等相关知识，核心课程也将涵盖一系列量子信息前沿内容，比如信息学、量子力学、量子信息导论、量子信息实验、量子通信和密码、量子计算机科学等。从技术实现层面来看，量子信息科学还涉及量子器件的设计与应用，这离不开

开材料科学的有力支撑。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已广泛应用于各类信息处理过程，量子信息科学也必将与人工智能产生更深层次的交融。量子信息专业不仅承载着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使命，更拥有广阔的就业前景与深远的职业发展空间。从学科本质来看，量子理论揭示的是微观世界的底层规律，其应用潜力远不止通信领域，在材料科学、化学工程、生物科技等诸多方向都有着巨大的拓展空间。这种从微观通向宏观的本质探索，赋予了该专业极强的可塑性与延展性。对于学生而言，量子信息代表着一个处于高速上升期的未来战略性产业，发展潜力巨大，成长空间广阔。鉴于该领域极强的前沿性与专业性，往往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与技术沉淀，因此本科毕业后继续深造成为大多数学生的选择。投身量子信息领域，就是选择了一个极具前景的未来。量子信息科学作为一个新兴专业，发展时间尚短，各高校在本科课程设置上都会有侧重与特色。2021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获批设立量子信息科学本科专业，成为国内首个开设该专业的高校。此后经过五轮增开，截至2026年5月，全国已有20所高校经教育部批准备案设置量子信息科学本科专业，其中包括北京理工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湖南大学、河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多所重点高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量子信息科学领域的研究实力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学校依托合肥国家实验室、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协同创新中心等国家级顶尖科研平台，让学生在本科阶段就能深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量子信息科学专业此前仅面向校内少年班学生招生，2025年首次在高考普通类计划中单独招生，2026年招生专业名称为理科试验班类量子未来技术试点班。北京理工大学的量子信息科学本科专业设立于物理学院，学院依托多个国家与省部级人才培养及科学研究平台，现进有先进光电量子结构设计与测量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量子物态调控与超精密测量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并成立了学科特区量子技术研究中心，为专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南开大学的量子信息科学本科专业自2026年起面向全国招生，该校获批了量子科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平台建设项目，并建成了量子科技创新实验中心，可全面支撑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芯片等高端教学与科研需求。此外，学校积极与科研院所及大型企事业单位如天津超算中心建立实习合作，鼓励学生动手操作，深入产业一线，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专业学习过程中会涉及大量数学知识，课程难度可与数学专业相比。量子信息科学属于典型的高深造率专业，非常适合有科研特长、愿意长期深耕的学生。绝大多数毕业生会选择继续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

0: 位听众朋友们，近日我区发布了自治区202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工作实施方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解读。
1: 一、制定考试和录取工作方案背景和目的是什么？我区作为第六批最后一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29号和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深化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新党发2024/11号精神以及教育部有关规定。我区从2024年秋季入学的普通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实行基于统一高考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普通高校考试招生模式。2027年起，普通高校按照新的考试招生模式录取新生。在充分借鉴了前几批改革省份经验做法的基础上，按照有利于促进学生健康发展，有利于高校科学选拔人才，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的原则，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了考试和录取工作方案。该方案对高考改革中考试安排、成绩组成、计划编制、批次设置、划线办法、志愿填报、投档录取等考生和社会关注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明确，是指导我区高考改革顺利落地的一个重点文件。二、我区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模式和科目是什么？我区普通高考实行3+1+2模式，三为语文、数学、外语、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中的一种，含听力。三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以下简称统考科目。一为物理或历史两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以下简称选考科目中的一门。二为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四门选考科目中的两门，考生在语文、数学、外语三门统考科目的基础上，在物理、历史两门首选科目中需选择其中一门报考，在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四门课程中需在任选两门报考。在3+1+2的模式下组织考试招生，共有12种组合，扩大了考生的选择面，促进了考生个人爱好、兴趣、特长发展，增强了考生的学习动力，体现了以人为本、学其所好、考其所长的原则，更加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三、我区2027年高考时间如何安排？我区2027年高考时间安排在6月7日至9日，其中统考科目语文考试时长为150分钟，数学、外语、含听力考试时长均为120分钟，选考科目每科考试时长均为75分钟。具体安排，6月7日语文9点至11点30分，数学15点至17点，6月8日物理历史9点至10点15分，外语含听力15点至17点，6月9日化学8点30分至9点45分，地理11点至12点15分，思想政治14点30分至15点45分，生物学17点至18点15分。四、我区2027年考生成绩是如何构成的？一、文化课总成绩。考生文化课总成绩由三门统考科目成绩和三门选考科目成绩组成，满分750分。其中统考科目每门满分150分，选考科目每门满分100分，语文、数学、外语、听力30分计入总成绩，物理、历史科目以卷面原始成绩计入考生文化课总成绩，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科目以等级转换分数计入考生文化课总成绩。二、体育类、艺术类专业统考成绩。体育类专业统考成绩满分为100分，音乐类、舞蹈类、表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等艺术类专业统考成绩满分均为300分。 戏曲类省际联考专业成绩按照教育部相关要求执行。三、艺术类综合成绩。综合成绩计算公式为：高考文化课成绩含政策加分乘 50% 加专业统考成绩除以300乘750乘 50%， 综合成绩四舍五入取整。
0: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观者可以去进的旁观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放松的心情，
5: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4: 不经意的美好，
6: 爱是多么
4: 听得见的浪漫，
7: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4: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月琪。新疆名医堂节目在假期期间呢，设置了营养餐桌、健康知识近万家、趣味医学知识等相关板块，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安全、健康、舒心的假期。国庆假期出行，饮品呀是必备的。很多人会觉得白开水喝起来没味儿，口渴时呢更喜欢喝一些号称口感与健康并存的饮品，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苏打水。苏打水到底是什么水？有哪些益处？外出又该如何选择健康饮品呢？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新疆名医堂主持人小林对营养学主任医师、中国营养学会科普委员以及乌鲁木齐营养协会副理事长的相关采访，让我们共同来关注。
7: 苏打水到底是什么水呢？帕主任，
8: 市面上能常见的苏打水呢有几种，一个天然苏打水、人工苏打水，还有一些气泡水，当然还有天然气泡水呀、天然水加天然气泡水等等，还有人工气泡水等等，这都属于苏打水，大家认为的苏打水的概念之类的这些苏打水。那么天然苏打水呢，我们也叫苏打原水，它是从这个泉呐、山泉这里面可以采集的这样的，它含有这个碳酸氢钠元素以外，还有很多种微量元素，我们平常通过天然食物不太容易获取的，像苯、丙、烯，这个锌、硒、铬，这个对健康非常有好处，对抗衰老有好处的，对预防这降低糖尿病风险有好处的这些离子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呢，都会存在天然苏打水中，但是这种在市场上是很难可及的。那我们见的更多的呢是人工的苏打水，人工的苏打水呢就是水加上碳酸氢钠，一种人工合成的苏打水，是一种经过纯化的这种饮用水中加入碳酸氢钠，同时呢它为了好喝会添加甜味剂和一些香料，这种饮料市场上更多的是一种人工的这些所谓的苏打水，还有一些气泡水也有人把它作为苏打水来喝，但他们不是苏打水的这个 应该说概念不应该是苏打水，它应该作为一个其他的饮料，它是跟苏打水是个第二另类的一种产品。还有一种就是天然的气泡水，天然水加天然气泡，二氧化碳纯纯化的二氧化碳把它融入水中形成的这种天然气泡水。还有一种呢，就是人工的气泡水，也就是水加上二氧化碳，再加上碳酸氢钠，用这个特制的这个气泡水机，利用这个比较短的瞬间的比较大的强大的压力，把这二氧化碳呢融入到这个水中，把它用食用机的二氧化碳压到水中喝的，这种也比较多见。但是我们需要提醒的呢，含有这个二氧化碳成分的苏打水饮料与弱碱性的苏打水完全是两个概念。人工合成的苏打汽水呢，它还会有其他的添加成分，以上我们说到的有糖有香料，这样的话它就会，你要是把它的人工合成的苏打汽水当这个天然的苏打水的话，它可能引起血糖呀血脂的升高，对健康没有太多的好处，还会带来了害处。所以这种人工合成呢，多都是用纯净水加入碳酸氢钠啊调味品，这要大家要注意这两个概念。
7: 嗯，其实关于苏打水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传言，比如说有朋友说了它能中和胃酸啊，还有宣传说能够促进尿酸排泄，还能够增加饱腹感，因此也成了这个很多减肥人士的选择。苏打水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帕主任？
8: 苏打水首先我们说它的帮助调节胃酸吧，从理论上讲，我们最底层的这个化学常识告诉我们酸碱中和就会把它扯平啊。苏打水的因为弱碱性嘛，可以中和胃酸，胃酸过多的话。但研究显示呢，苏打水可能和我们这个喝的这个苦咖啡一样，它会降低食管下括约肌的压力，它会造成这个食管反流，本来是往下走的东西，它压力一降低，食物喝了以后往上走，我们叫食管反流啊，也会刺激这个胃酸的分泌，反而加重不适感，它并不助于这个调节这个胃酸。其中的二氧化碳呢，要喝多了还可以容易造成胃胀，本来胃就不舒服啊，胃酸过多情况下，你要喝这个很容易胃胀。啊，正因为这个原因，苏打水呢早已经被临床上用，从药的名单中已经剔除了，它不作为这个中和胃酸的一种药吧。还有人认为它是一个派尿酸的治痛风的，增尿酸偏痛风病人或者尿酸增高的病人呢确实比较多，医生呢一般也许给一些痛风患者开一些碳酸氢钠片，它作用呢是简化尿液，促进尿酸的排泄，并不是治疗痛风的啊。但由于苏打水里面碳酸氢钠的量呢其实很少，跟这个医生开的碳酸氢钠的片里面碳酸氢钠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它基本起不到就促进尿酸排泄的一个作用。还有人说这个常喝可能会损伤牙齿呀，这个如果说你喝了这个所谓的苏打水啊合成的，它里面有含糖含其他的东西啊，并不是纯的苏打水的原因，这些糖也可以让牙齿会受伤的。但是大家这个又说把它作为很神奇的东西经常要喝，还有一个让我们警惕的就是它的钠的摄入量会超标，很多人因为它吃饭吃的咸口渴，又加上这碳酸饮料呢可能不是碳酸苏打水会比其他的饮料可能更健康，如果在口渴情况下再喝一些苏打水解渴，这样的话很容易钠超标，我们本来钠摄入量不超过5克的，但是我们要喝个两大瓶苏打水可能就超过了1克的盐啊，这对健康非常不利。
7: 嗯，那减肥的人士选择喝苏打水会觉得喝完之后能够增加饱腹感，我也尝了一下但是没觉得会有饱腹感，这个是有科学的说法吗？
8: 是有，好像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能增加饱腹感以及食欲的，其实这没有强有力的科学证据支持，也不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可表明的东西，因为喝苏打水能抑制食欲没见到有什么科学报道。如果有人喝了苏打水感觉到喝完以后确实有点胃挺胀的有饱腹感的话，那可能是喝了太多的 苏打水感或者是胃胀气了，你喝得快，哎呀，它喝进去了，一直在胃里面，实际胃排空速度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的。但是需要提醒的还是大家在购买苏打水的时候，应该多选择一些天然的苏打水。鉴别方法也非常简单，看配料表，看看是碳酸氢钠酸样就可以了。

0: 那我们就拿这个天然的苏打水来说，这个其实是不是也不是说人人都适合喝，哪些人其实相对而言要少喝或者是不喝的？
1: 是的，苏打水不是人人都适宜喝的啊。比如说下面说的两类人，最好是不喝或者少喝。首先，慢病患者，苏打水中的这个含的碳酸氢钠呢，其中的钠离子摄入过多，不利于高血压。我在上面也提到了，这高血压、高血脂、慢性肾脏病，对钠离子的摄入是非常敏感的，这些患者的健康呢，非常是有影响的。所以，慢病患者最好啊不喝和少喝。还有，肺炎啊，胃疾患的患者，特别是这个慢性胃炎患者，如果本身胃酸分泌过少，你消化不良，这样的胃炎患者就应该少喝，甚至最好不要碰苏打水，以免造成胃部不适和加重这个胃病。天然苏打水平时偶尔喝一喝还是可以的，比如比较健康的重青年人群呢，运动以后呢，可以适当的喝。就是1/4，要是大瓶儿的话，或者是100毫升左右啊，喝的不要大口喝，但不能过量，更不能代替白开水。我们最好的饮品还是日常的这个饮用水来说，最好还是我们这个pH 值差不多在7左右的这个白开水是最好、最可及、最健康的。
0: 外出呢，及时的补充水分特别的重要。在这个补充水分方面，饮品选择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我觉得咱们五一外出呀，可以刚才说到这个白开水最好，大家出门不想喝白开水，可以自制一些水，比如说切些柠檬片，或者是我们和田的玫瑰花，还有我们的豆蔻、丁香、桂皮，这都可以在这个。超市或者药店可以买到的天然的没有加工的这些香料，你在温水里面把它泡好，反正水会很凉的嘛。如果你要想喝这个更热的话，你可以带一瓶这个保温瓶，带一瓶开水，把它在不太高的温水里面泡了以后，我们出门以后，它的香气都会融在这个里面。它有很多的天然的抗氧化的物质，对抗疲劳，对我们精神饱满，补充水分，还可以就是愉悦的去喝这个水，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在家自己备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在外面呢，可以买点纯净水，或者我们现在矿泉水非常难得，矿泉水、纯净水，都是有区别的啊，有机会再说。然后我们可以买那个 VC 泡腾片，VC 泡腾片，把它切成一小半儿以后，或者这一片的一瓶泡的喝的口感要太浓重的话，可以把它掰一半放进去，马上它就成为气泡水，非常好的补充维生素 C 又安全，我觉得这个有经济，喝这样的水比较好。
0: 那么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假期是在家里面享受慢生活的，那在家的话，饮品自制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饮品自制呢，我觉得最好大家不要自制果汁饮料，因为自己可能这会有时间慢慢的，我们可以拿出来以前的这个食物处理器，慢慢把它洗干净放好了。这是我长期不用的一些，可先进的高科技含量的这些可以加工食物的，可能大家都拿出来了。我建议呢少喝，如果可以把它作为喝一两口可以，但是这几天不要连续喝这个。果汁自制的这种果汁，因为你会喝到很多糖分，而且会浪费掉这个水果中最好的这个膳食纤维，而且在这个榨汁的过程中呢，它会使很多有益的物质氧化损失，这是不建议的。但是在家喝饮料慢生活的朋友们，可以点些小蜡烛，刚才我说的，把它泡到温水里面，家里面只要天然的东西，慢慢的把它熬制成很具有香气的，重点是这个里面有抗氧化的物质，各种这个玫瑰花、豆蔻、丁香、桂皮。这些物质，柠檬甚至大家吃剩的这个陈皮都可以泡烤，把它再烤成饮品都可以。我觉得但是就是酒精饮料能不喝就不喝偶尔就是要喝就要控制量。所以在慢生活的朋友，不要 酗酒啊，在这假期完了以后弄自己一身疲劳，影响健康，这是很不合算的。但是做点这个玫瑰、豆蔻、丁香、桂皮这种茶水，慢慢熬着喝，抗氧化是补充体力的，对以后这个假期以后的上班也会精神饱满，是非常有帮助的。

0: 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月琪。今天呢已经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了，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您是宅在家呢，还是选择了自驾出游啊？相信在这个国庆假期啊，不少朋友会选择自驾出游。出门在外，包里啊自然是要备一些小零食。那如何给孩子准备相对健康的零食？假期儿童的这个胃肠道疾病高发，常见的类型又有哪些？如何通过饮食和卫生习惯来进行提前预防呢？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新疆名医堂主持人小林对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临床营养科杰无云医生的相关采访，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杰医生您好。
1: 哎，您好。
0: 假期饮食不规律特别常见，那么针对自驾游或短途旅行的这部分的朋友，您能不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规划一个合理的饮食的时间表，针对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儿童有哪些差异和特别的提示？
2: 对于这个全年龄段保持应该是每日5到6餐，就是三餐的一个主餐加2到3次的点心，差不多就是每3个小时补充能量，优先就携带一些全麦的面包啊，水果等便携式的食物，就是我们也比较提倡就是避免油炸及高糖的零食。当然就是儿童的这个年龄跨度也比较大，从1岁到18岁，对于这种分年龄段的，我大概给一些简单的一些提示，就是婴幼儿就是0到3岁的，我们需要就是维持的日常规律，就是3-4个小时该配方奶配方奶，该母乳母乳，该辅食辅食，比如说带些什么米糊呀，还有就是果泥，就是避免固体的食物，就是就是呛着噎着的这种风险。然后对于3到6岁学龄前的儿童嘛，我们是就是建议补充一些富含钙的或者是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分装点奶酪，煮个鸡蛋这样子，然后每2个小时要补充水分。然后对于就是大年龄段的儿童，就是7到12岁，我们就跟成人差不多，然后也要就是增加一些复合碳水，如就是全麦面包这样子，就维持体力，就是避免连续间隔就是4个小时就不进餐。
0: 那么在自驾途中，很多人都特别容易依赖准备一些速食，比如说像方便面啊、饼干啊，那么这类食物吃多了就很担心营养是否均衡，能不能来推荐几种便携又健康的在自驾途中的食物组合？
2: 像泡面，我们常说的泡面就是不太推荐，是因为它还有一个就是热量高，就不全面熬不均衡，所以我们也推荐一些就是便携式的这种健康的这种自己带的食物组合。就比如说就是有些全麦面包三明治，就是面包里面加点这鸡胸肉呀或者是鸡蛋呀，补充一些蛋白质，也可以加一些什么小番茄，就是还有生菜，可以有一些维生素，然后也可以就是加一些坚果类，就是增加健康的脂肪，然后也有也推荐这种杂粮饭团，有一部分的糙米，也可以加一部分的这个白米，然后再加上这个蛋白类的，比如说鸡蛋，然后也可以加些肉，一些蔬菜，就是黄瓜呀这样子，然后做成这种饭团是也比较推荐的，也可以再加一点无糖酸奶。这样子也算是一餐比较健康的饭，也有就是更严苛的一点的，就是还想的热量更低，也可以选择一些无糖的燕麦杯，就是加一些有些现在冻干的这个水果，然后也可以加这种什么蓝莓呀这种水果，然后撒点坚果碎，也是一餐比较不错的低脂的这种健康的选择。对，
0: 那您刚才推荐的这个食物，像比如说蔬菜啊、水果啊这类的这个组合，现在天气比较热了，如果说我们在车上去携带的话，是不是还要避免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
2: 是的，因为现在就是天越来越热了，也就害怕就是 放坏了，
1: 嗯，
2: 易腐蚀，然后出现一些腹泻呀这样子，就是胃肠炎呀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第一就是有，现在有很多车里面也带一些这种车载的冰箱或者是小冰箱，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在这种低温状态下储存。如果就是说没有这样子的条件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熟食要注意时间，就比如说我早上带的，我尽量我上午就把它消耗完，就不要超过4个小时。像乳制品呀，就是我们尽量选择就是有保质期的这种，然后就是不要带一些什么生肉啊，就容易变质，然后吃了会出现不舒服。根据自己带的种类就做好，减少就是反复的这种温度波动，然后就分装好，哎，有计划的去把这个就是吃的东西安排好。
1: 现在在服务区提供了很多可以选择的多种类的这个食物啊，大家没有必要说一次把自驾途中的全部都准备好，容易腐烂，反而会给我们的这个外出健康带来一些隐患。往往假期也是儿童胃肠道疾病的高发的阶段。您在往年假期期间接诊的这个

0: 朋友当中，胃肠道疾病哪些类型是比较多见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提前做一个预防的工作？
1: 是我们节假日期间，可能会出现就吃的比较好，也容易就是出现暴饮暴食或者是油腻食物的过量，然后我们常说的就是积食，比如说腹胀啊、食欲不振啊，或者是消化不良，也有这种就是，急性胃肠炎来就诊的啊，比如说是像细菌啊，像沙门氏菌、像病毒、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的感染引发的这种呕吐、腹泻、发热。当然，我们是作为营养科，是对这种孩子的这种饮食干预，更多的是像消化科呀、儿内科的大夫是在接诊这类孩子，比较常见的。据我所知，应该是这一类比较多，当然不限于这些，可能还有其他原因的，可能没有说到的。
0: 那如果说在自驾的途中，或者是出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腹泻、呕吐等等一些胃肠道症状，这个时候家长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处理？哪些情况您建议是及早的到医院去就诊的？
1: 出现一些腹泻、呕吐等胃肠道症状的时候，首先就是我们去看这个，孩子的这个病情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我，就是暂停进食2到4小时，呕吐有没有缓解？然后，就是大便次数呀，就是呕吐和大便次数有没有减少？就是比如说我自己家里用一些常用的药物之后，有没有就是改善？如果就是说，改善不好，持续24小时没有办法进食，或者是大便次数明显增多了，甚至出现发烧啊、精神不好或者脱水的症状，就是说尿少呀、哭的时候没有眼泪呀，这样子情况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小年龄段的宝宝，我们就是谨防就是脱水吧，可以及早到了医院来。
0: 我们新疆地域非常的辽阔，如果说选择自驾出行的话，这个路途比较长啊，有一些这个小朋友会出现晕车呀或者是这个食欲下降等等一些情况。如果说因为长时间坐车导致食欲下降，怎么样通过饮食调节来帮助孩子保持活力，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就是长时间乘车，孩子可能因为是活动受限，环境压力也容易出现这种食欲不振。出发前我们就应该选择就是易消化且能持续供能的食物，就比如说像复合的碳水、全麦的三明治呀，就含杂粮的这种主食，缓慢的释放能量，然后也选择这种优质蛋白，如酸奶呀、什么水煮蛋，增加这个饱腹感，然后少量来一些坚果，补充下健康的脂肪，也可以就是说，吃点素菜，就是增加一些蔬菜的摄入，然后准备一些就是路途准备一些香蕉呀，就是柑橘类的水果，补充一些维生素和钾，然后也要就是要补水，就是小口少量多次的饮水，然后也可以就是说如果还可以补充一些复合的 B 族维生素，然后或者是锌制剂可以就是改善食欲，促进这个味觉的敏感，也有就是避免就是这种高糖食物引起血糖的波动，就是路途中就是2小时我们进食一些健康的这种零食，就比如说奶酪呀、水果泥呀，或者是自己准备的零食，然后停车的时候我们建议是下来活动活动，也促进消化。
0: 那么在零食的选择方面，您能不能来跟我们聊一聊，家长在替孩子准备零食的时候，怎么样去辨别真正的好零食和伪零食呢？
1: 要学会看这个配料表，就是配料表就是比较简单，有天然的成分，比如说就什么坚果类啊、水果干啊，就排到往前排，然后就是伪健康的这种就是零食吧，它通常含什么白砂糖呀、植脂末呀、人工香精，或者是用代糖掩盖了它高脂的这些问题，也要学会看它的热量，就说我的热量是高的还是低的。虽然现在也有就说什么零蔗糖什么，但是含葡萄糖浆、低钠，却它还确实是低脂，但是却是高钠的这样的套路，我们应该也注意，就是说摄入量中钠就不能超过15%，糖呢不要超过10%，像浓缩果汁呀、蜂蜜呀，本身也能就称之为游离糖，然后还有就是加工方式的，有些写的是什么非油炸、低温烘烤。

0: 还是提示各位朋友尽可能的少吃零食，但是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吃，首先要适量，在适量的基础上我们尽可能的选用一些健康的零食。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健康知识进万家。假期期间呀，家庭聚餐各类应酬是接踵而至，饮食不注意呢，极易引起消化系统的节日病啊。此外啊，随着天气变化，这个季节呢也是消化疾病多发季，消化道健康呢关乎着全身健康。此时常见的胃肠消化类疾病有哪些？我们又该如何逆转消化不适？新疆名医堂节目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消化科主任侯慧为我们详细介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2: 这个节假日期间，由于放假了，大家饮食不规律，有时候会有暴饮暴食，有饮酒过量，还有有缺乏运动的，所以最近急性胃肠炎的啊，还有我们的腹痛、腹胀啊，这些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都比较多。我们消化系统常见症状包括腹痛、腹泻、便秘、恶心、呕吐、食欲减退、腹胀等等。那如果说出现了频繁剧烈的呕吐啊，还有这个呕血、黑便啊，或者是有吞咽困难，这些都是需要立即就医的。你看，比如说有些人就说吃坏肚子了、拉肚子了，他觉得缓一下就可以了，就是自己在家可能进进食。但是有一些会比较严重，比如说腹泻次数非常多啊，或者是水样便啊，那严重的他会出现体容量不足、脱水的表现。那病人会表现比较淡漠、全身乏力啊，或者是这种有口干口渴啊，那这些都是提示有严重的腹泻，那是需要紧急就诊的。那包括我刚刚说的还有呕血和黑便，其实在咱们节就是季节变化的时候，这个溃疡引起来的腹痛、引起来的消化道出血的病人是非常多的啊。那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个常识，就是大便颜色变黑，在你没有吃一些特殊的药物，比如说中药或者是 B 剂、铁剂，或者是食物，比如说血矿啊这样子。如果没有这些情况，没有进食这些食物药物的时候，如果出现大便颜色变黑，是需要及时就诊的。其实，现在说是就是大家生活条件都好了，可能都会有一些剩饭剩菜啊。那如果要想隔夜再吃，其实最好我们都建议是不要吃隔夜的饭啊。那如果想放一下再吃，那一定是要正确的放置和保存，你要放到冰箱里面。这种情况下一定是完全冷却以后再放，然后减少我们细菌繁殖的这种风险啊。那如果说是隔夜的饭取出来的时候，那一般情况下啊，是需要加热，必须是高温啊，那最起码是在这个74度以上的这种啊，绝大部分细菌是可以被杀死的啊，那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食品的安全。啊，那还有就是有一些喜欢放到冰箱里的这种隔夜饭，那我们都建议尽快使用，不能长时间存放。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东西放到冰箱里面了就放到保险箱里面了，那是不可以的啊。那还有就是解冻以后的，有些人喜欢冻米饭啊，那解冻后的这种米饭呢，也应该是尽快的食用啊。然后在食用这些隔夜的啊，或者是放到冰箱里面的这些食物之前呢，大家一定要检查食物的气味和外观啊。那如果有变味、变色啊，或者有发霉的情况，是千万不要吃的啊，以避免我们食物中毒啊。那其实为了保证大家的身体健康啊，我们觉得啊，医生建议尽量避免食用隔夜饭啊，同时还需要搭配新鲜的蔬菜肉类啊，来保证我们的营养的全面和均衡。其实我们消化系统呢，它不仅仅有消化和吸收的作用，那它除了消化吸收为我们提供这些能量的源泉，那它其实同时还分泌着多种激素神经递质啊，那当然肯定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甚至是记忆和认知功能。那我们

0: 胃肠道中存在着丰富的神经系统和神经递质，那它们其实和中枢神经系统紧密相连的，那可以给我们大家传递这些胃肠状态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你的疼痛啊，这种饱胀感、饥饿感啊，那这些呢是帮助我们感知、调节我们这种生理需要的。所以当我们胃肠功能受到损害的时候呢，不仅仅会影响到我们食物的这种吸收和消化啊，那还可以导致我们的营养不良啊，包括我们的代谢紊乱等等啊，严重的还会引起来我们一系列的这种心理和情绪的问题，比如说抑郁症啊、焦虑症。那我们经常说我们的消化道其实是我们的情绪的一个晴雨表啊，那当我们情绪失衡的时候，比如说焦虑、失眠啊，那我们消化道的症状也会比较明显一些。所以我们说我们胃肠是我们的第二大脑。节假日可能是大家可能是没有平常的这种正常的这种很容易被这种生活节律打乱，所以就很容易出现我们消化系统疾病。
1: 嗯，
0: 那么我们还是比如说节假日期间啊，有些人喜欢睡个懒觉啊，那就早晨的时候三餐容易改成两餐甚至是一餐啊，那这时候呢我们消化道就会出现这种饥饿或者是这种暴饮暴食的情况，那这时候呢就很容易会出现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腹痛腹胀啊，尤其是想着节假日会吃好一些啊，所以要吃大餐，那这时候呢会摄入比较多的油腻煎炸这种高脂肪食物，那就很容易会诱发我们的胆囊疾病，比如说胆囊炎、胰腺炎等等啊，那甚至有一些人运动比较少了还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那再有就是节假日期间啊，朋友会有聚会啊，所以可能会有这种饮酒过量的情况啊，那这种饮酒酒精对我们的消化整个消化系统都不十分的友好啊，那它可以直接刺激胃，引起来我们的急性胃黏膜病变、急性胃炎，那可以出现腹痛，严重的会出现消化道出血啊，那过度的饮酒啊，还会引起来我们对加重我们的肝脏负担啊，可以诱发胆囊炎和胰腺炎啊。那还有就是我们聚会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出去路边吃个烧烤啊，也有，那这时候呢这种这个烧烤的食物也会加重我们的这个消化道的负担啊。那还有就是有时候会吃的多了想打包带回去避免浪费，那这时候有可能会出现食物的变质，所以胃肠炎的病人也会比较多啊。那还有些喜欢追剧熬剧的啊，那喜欢熬夜啊，那这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劳累啊，睡眠不好不规律啊，就会加重我们的这个消化道的这个负担，会有腹痛腹胀啊，食欲减退的表现啊。所以在节假日期间呢，大家还是尽量的合理的饮食啊，饮酒呢要适量，避免这个过量饮酒啊，同时注意我们的饮食卫生啊，然后适当的运动啊，然后保持我们良好的生活习惯。其实随着现在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已经有很多的人会下意识的会主动的到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来进行胃肠镜的体检。那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如果有家族史的啊，就是消化道疾病家族史，尤其肿瘤家族史的，那么从40岁以上就需要定期的进行胃肠镜体检。那如果没有家族史，平常也没有症状的话，我们建议45岁以上定期的进行胃肠镜的体检，这样子的话就便于早期发现我们消化道的一些早期病变啊。那除了这些人群之外比如说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的啊，比如说抽烟、饮酒啊，饮食不规律或者暴饮暴食平常喜欢吃红肉啊，尤其是大鱼大肉啊，腌制食物、烧烤啊，还有就是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的这些人，也是定期是需要进行胃肠镜体检的，因为这一类病人他发生消化系统疾病的这个概率会非常大。那再有呢就是有消化道不适的这些人群，比如说有 胃部不适，比如说疼啊啊，胆酸呐、啊，嗳气呀、啊，腹胀啊啊，或者是有这个这是上消化道的，还有就是下消化道的，比如说大便习惯或者性状的改变，有便血啊，或者是这个长期腹泻，或者是粘液脓血便，那这些人也是需要进行胃肠镜检查的。那再有就是大家有时候会体检的时候会体检一些肿瘤标记物啊，还有就是会平常会有这种消瘦或者是查大便的时候发现大便潜血阳性，那这些人也是需要进行胃肠镜体检的。如果说是有消化道症状啊，那我们建议是尽量的是就是如果说症状比较明显啊，可能是要进食啊，就是说就是暂时不能吃东西，当然你可以适量的饮水啊。那再有呢，就是如果症状比较轻微啊，我们建议是进流食啊，比如说米汤啊、稀饭呀 啊。那还有就是可以逐步恢复饮食，从米汤、稀饭，然后到软面条这样子好消化的食物逐步过渡啊。那有一些比如说腹痛啊，或者是严重腹痛，或者是腹痛加剧的这样的病人呢，最好是进食啊，然后尽快到医院就诊，明确诊断。胰腺呢是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消化系统疾病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消化腺啊，那当然它还兼具有我们内分泌功能，就是胰腺它不仅仅是我们说消化功能，就是外分泌功能，它还有一个内分泌功能。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对吧，其实糖尿病就是我们胰腺中的胰岛细胞功能不全，胰岛素分泌少了才引起来的血糖异常。那这个呢是我们的胰腺的内分泌功能。那胰腺的外分泌功能呢主要是帮助我们消化的啊。那大家吃了比如说比较有大的高蛋白的食物，这时候都是需要我们胰液啊来帮助我们消化。那如果出现了这个胰腺炎的话，尤其是急性胰腺炎啊，那我刚刚前面其实也给大家讲了，在我们大量饮酒、暴饮暴食啊，也是我们急性胰腺炎的病因。那当然还有一个现在我们国家的啊，这个急性胰腺炎的第二大病因其实就是一个高脂血症。它是怎么样的表现？其实它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腹痛，而且是一个持续性的腹痛。当然可能跟每个人对疼痛的这种耐受性不一样，有些人表现的是剧烈性的疼痛啊，疼得满头大汗，有些人呢是表现的是持续性的胀痛啊。但是只要腹痛不缓解或者持续性的隐痛啊，那大家都需要来医院，我们去排查一下胰腺炎。其实急性胰腺炎尤其咱们新疆胆源性胰腺炎的病人是非常多啊。那比如说有慢性胆囊炎、胆囊结石的这样病人啊，那当他暴饮暴食的时候啊，胆囊急性收缩，小的石头掉下来了，卡到我们的这个胆总管下端，有时候就会诱发胆源性胰腺炎啊。那这是常见的病因。那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高甘油三酯血症啊。那高甘油三酯血症它很容易形成脂栓啊，然后同时脂代谢紊乱的时候呢也会诱发我们的急性胰腺炎啊。那当我们这个胰腺中的这个脂肪组织异常的堆积、代谢紊乱的时候，就会引起来我们的胰腺细胞受损，然后进而引发我们的炎症反应。都说了高脂血症性胰腺炎呢，它就是由我们的高脂血症所引起来的。那一般情况下血脂高到我们主讲的这个高脂血症主要是指我们的甘油三酯，当我们的这个甘油三酯超过了 11.3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就很容易诱发急性胰腺炎。那还有一种，有些人说我血脂比较高，但是没有高到这种程度，其实就是血脂在 5.6 以上啊，就我说的 5.6 到我们 11.3 之间。那如果他的血清是乳糜状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乳糜血，那这样的患者呢也是很容易诱发我们的胰腺炎的。血脂水平的这个高低呀，不仅仅是取决于我们肉类食物摄入的多少，那其他的因素也同样很重要。比如说它摄入大量的高热量、高糖分、高油脂的食物，比如说油炸食品、甜品，这些它也会导致我们血脂水平迅速升高。那还有就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缺乏体育锻炼、长期熬夜、吸烟饮酒，这些也会导致我们血脂代谢紊乱，使得我们这个血脂水平比较高。那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就是 他这个本来就存在一些代谢综合症啊，那这个时候呢，他的血脂代谢出。

0: 现了问题，也会引起来这个这个甘油三酯水平升高啊。那所以就是说，不是说吃肉不多就血脂不高啊。还有刚刚就讲高脂血症为什么这么复发，就是说，他有些人就是通过吃药来控制啊，控制体重啊这样子的，但是或者是使用了降脂药物，但是他并没有定期的进行监测啊。那你如果没有定期监测，你的血脂慢慢的水平就高了，那这时候呢，还是会这个，当我们这个血脂水平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胰腺的脂肪酶活性就会增高，所以它还会刺激我们胰腺分泌大量的这种消化酶，这些消化酶一旦被在胰腺内就被激活的时候，就可以引起来我们胰腺的一个自身消化，进而引起来急性胰腺炎。所以我们高脂血症胰腺炎的复发率是比较高的，饮食不规律的，然后还有就是这种应该说是暴饮暴食啊，然后还有就是大量饮酒啊。那除了这些生活习惯之外，还有一些病人，比如说他有这个胆囊炎、胆石症啊，那这些胆道疾病的炎症呢，也很容易诱发我们的胰腺炎。那他首先自己他要了解自身的情况，然后要这个最主要是要遵医嘱。那比如说我们的高脂血症胰腺炎，它跟生活习惯，我刚刚说了，它是密切相关的。那所以呢，它就需要规律的作息，积极的这种体育锻炼啊，然后避免这种长期坐或者卧床，然后定期的体检，发现它的血脂的问题啊。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它需要健康的这种饮食习惯。那吃的话就一定是低脂低糖高蛋白的食物，对吧？不能暴饮暴食啊。那同时呢，是适当的控制这个体重，然后严密的监控我们的血脂的水平，同时戒烟戒酒也非常重要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有一些有这个胆囊炎、胆结石的这些病人啊，那看看是否需要外科干预。我们说的这个久坐就是它长期，那其实这样子我们建议就是适当的增加运动量啊。因为这个我们所说的其实就是坐完以后你站起来啊，在室内进行适当的运动也是可以的。
1: 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拿出手机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倒，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3: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2: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3: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2: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5: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5: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丁楠。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您的关注。听众朋友，相信不少来新疆旅游的朋友都在挑选特色伴手礼，想把独属于新疆的美好带回家。千百年来，草原上流传着古老的擀毡手艺，将羊毛经热水反复擀压成型，不用经纬编织，靠手工让羊毛紧密相融。如今这项手艺被年轻人带到城市，打造出牧野毡方品牌，坚持天然原毛纯手工制造，纯手工制作，把传统毡艺做成精致特色伴手礼。品牌还开设手工体验课，游客可以亲手制作，沉浸式感受这份手作温度。一件件羊毛毡制品成为承载新疆风情的特色好物。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月欣对话牧野毡方品牌主理人、运营总监潘旭，听听他是如何把传统擀毡技艺做成受欢迎的新疆伴手礼，讲好物件背后的匠心故事。
6: Hello， 旭子，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Hello， 我是牧野毡方的主理人旭子。
6: 我记得你最开始加我的时候说到的是牧野毡方主理人。其实现在很多人不喜欢用主理人这个词儿，并不是因为这个词儿的好坏，而是可能被大家玩梗给玩坏了。你为什么还坚持要用主理人这样的称谓呢？
5: 我觉得主理人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认可。
7: 我不在意别人去怎么去评价这个词儿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因为我要对我们这个品牌，作为就是新疆文化宣传的一个输出的一个窗口吧，我觉得主理人这个词儿对我来说，反正我还是有一种感情在里面的。
6: 也想把牧野毡纺这个品牌以及我们这个品牌之下的一些理念也好，产品也好，能够推介给大家。其实更多肩负了一些别的文化意义层面的一些意思，是吗？
7: 对对，是因为其实作为新疆人，咱们刚才也聊过嘛，其实我们对本地的就是咱们新疆的这个文化有很多其实不是特别了解。
6: 对，其实说到了一个痛点，
7: 我还是新疆伊犁人。但是其实我对伊犁的文化，我也就是在我们做这个品牌之前其实也不了解。就像我们这个品牌最主打的还是新疆的非遗感毡系列的这种毛毡产品。但是像我们仅限于什么呢，小时候在草原上面看到做一些就是地毯，
6: 对，牧民家里头，比如说去到看到一些挂毡的，
7: 对，
6: 挂毯，
7: 还有地毯，然后他们的毡房，我是见他们做过，就是还有就是马呀什么拉着它来回赶毡呀这种的，但是其实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哎呀，新疆的这种文化其实可以到未来可以就长大以后可以传播，没有这种想法。就是我现在做这个牧野毡纺以后，就是我会越来越热爱，就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6: 对，文化觉醒，就是觉得哎，我能够通过我自己从事的行业去给大家，尤其是我们现在

0: 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天山万科，其实天山万科已经变成它不只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场，在小红书上，在各大平台上，我会发现江外的游客如果说是要购买这个民族特色的相关的一些服饰产品，他们一定会把天山万科广场作为一站。
1: 对,
0: 对, 对，
1: 是是，而且，就是我们江外的朋友如果来这里的话，就是其实比我们知道的还多。
0: 对，
1: 真的，就是每个店
0: 他们做攻略，
1: 对，
0: 嗯，
1: 做什么主打什么产品，他们比我们还详细。就跟刚开始我们做牧野毡房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小红书上火了，但是我不知道，
0: 嗯，
1: 就是大家来了以后就会告诉我，哎，小红书上你们店火了，我才知道这个事儿。
0: 啊，确实，现在天山万科已经非常火了，所以我们牧野毡房把我们乌鲁木齐的形象门店放在天山万科。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
1: 是，商场的话，其实今年刚过五周岁。
0: 嗯嗯。
1: 但是就是说，我们其实牧野毡房入驻的话，可能也就是从2024年的6月份才入驻进来。
0: 嗯嗯。
1: 就是一点一点也是在成长，这个也当然也非常感谢万科给我们一些就是运营上面的一些支持，包括宣传方面，其实做的还是真的很好。
0: 嗯，所以牧野毡房这个品牌，它主打都有哪些品类？刚才其实我们说到，其实还是想向大家宣传非遗的感毡。
1: 对，非遗的感毡，其实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升级的，就包括我们家其实主打的产品是披肩。
0: 嗯，
1: 披肩的话，我们就是最早的可能大家认为我们的羊毛毡可能就是比较硬，就包括以前小的时候毡靴呀什么的，其实我们现在都有在做，但是我们现在会把新疆的一些地域的风景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设计里面，它会有一些比如说跟我们天然的一些面料去结合，100%的桑蚕丝啊这种，然后去结合，然后还有一些棉麻这样也去结合，之后就会把我们的风景吧可以带走，就直接披到肩上就带走。
0: 嗯，
1: 就像我们有一些和睦，像我们那个和睦的冬景呀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些像天山山脉这种，我们都会做一些比较
0: 新疆元素，非常的丰富了，已经是。
1: 对，对，是的，就是我们的设计师其实也会去采风嘛，就会做一些毡画呀、披肩啊，然后还有一些马甲呀、穿戴类的都会有。
0: 嗯
1: 嗯，
0: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辐射的各个品类，你比如说像有这个我们的家居饰品也好，我们的 T 恤里头，比如说可以有一些感毡的工艺的一些小点缀，
1: 对，
0: 等等，这些其实都会有。
1: 对，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从非遗感毡已经延伸到了我们的一些乐，就是简单的一些就是趣味类的针毡，就是针毡就是戳戳乐，我们俗称的戳戳乐，就像我们现在的手作区体现的，比如说 T 恤上面的、帽子上面的，这个都是我们江外的，包括我们的一些也特别喜欢，就是这种比较有趣味性的东西，其实大家还是比较乐意去接受的。
0: 嗯，没错。但是我会发现咱牧野毡房的模式也很新颖，就是除了我们的形象店之外，在这个中庭有一个外摆区，就感觉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原料，你看各式各样的五颜六色多巴胺色彩的羊毛毡，羊毛都展示这儿，是会让大家比如说想有体验的话也会体验吗？
1: 对，随时来都可以体验，就是我们像孩子放假的时间段，还有就是重大的节假日，我们都会有专门的专业的老师在这里指导大家过来体验，很快。针毡会比较快，像感毡的话我们也有课程，但是这个的话就是需要一些时间和耐心，因为我们的羊毛毡它的工序也比较多，8道工序，就是类似这种就是大家可能需要的时间会比较多一些。
0: 也有专门的这个培训课程，
1: 有，
0: 然后如果说游客想要体验一些简单的，或者说我们孩子想体验一些简单的，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外摆区也是可以体验的。
1: 可以，
0: 像比如说十一当中我们也会组织一些类似的这种体验的活动，
1: 有的有的，就是针毡基本上都有，然后湿毡也有，就是看我们的体验者的需求吧，我们这边都有老师，专门的老师去带。
0: 所以最开始我们就是想以体验为主，让大家能够上手感受这个感毡的过程，从而可能在这个感受当中，哎，是不是就能够体验到牧野毡房给大家传递到的一些核心理念。
1: 是的，就是我们家其实追求的就是一

0: 些比较天然，而且崇尚的是自由。大家现在不是网上玩的梗就是牛马嘛、
1: 啊，
0: 要去草原见牛马。
1: 对，
0: 其实我们在这边的话，就是把我们的你看羊毛，还有包括一些产品，其实更多的是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的触摸到、感受到，这是最重要的。
1: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小挂坠儿啊，或者说给我们的这个饰品上面做一个小的针毡的一些东西，小点缀。那像这种，尤其是我觉得像这种感毡呀、针毡啊这东西，它的洗护是不是会有一些特别的要求？
0: 其实还好吧，我们毡类的产品基本上跟羊毛挂钩的，你就下水即洗，然后拿出来就可以了。像我们的披肩类的，我们都是建议是干洗。因为它第一个是面料上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昂贵的，还有一个就是它手做的产品，其实如果说损坏了，真的是世界上的独一件哦，你会很心疼的。对，就每一件你看大概是一样，其实它也就只能像八九分，因为它是纯手做的产品，包括羊毛的一些特性，它的容缩率呀，还有工艺师，我们的工艺师手作人他的力道呀，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它呈现的产品也不一样。
1: 没错，
0: 这就是我们手作品的魅力吧，就是如果说买了以后就仅此一件，没有一模一样的。
1: 明白了，所以十一呀，或者说一些大的节假日，很多朋友都会说，哎，我要去新疆玩一趟。来到新疆之后呢，其实都会想着说，把我们新疆有特色的礼物啊，我们称之为一个大的总称，新疆礼物带回家，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那咱们牧野毡坊在打造新疆礼物这一块有什么样的巧思呢？
0: 我们新疆礼物其实分了好几个
1: 系列，
0: 对。但是呢，就是来我家的顾客相对来说，基本上是攻略来的。
1: 啊，攻略。
0: 对，
1: 啊、
0: 就是基本上就已经，
1: 我就是瞅准了我想要什么，
0: 对。
1: 然后只不过我来到了我们线下的门店，哎，实地的感受一下，看一下，哎，说不定在这个过程当中，选购的过程当中，哎。他还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说，哎，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
0: 对，
1: 啊、
0: 就是，攻略来的顾客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其实有时候我也很感动啊，就感觉好像在小红书上，哎，就觉得这是一家网红店，好像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但是其实，具体到店铺来了以后，就是触摸到我们新疆的这种，毛毡的产品之后，哎呀，就会有一些感叹说，哇，还有这种是这么神奇的，而且很独特。就是在送伴手礼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是疆外的游客相对来说对新疆的这种文化还是比较欣赏的。
1: 对。
0: 然后看到我们这些设计呀，还有一些巧思，包括一些手作上面的一些工艺，他们也会发出感叹，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好，然后就会带走了以后回去，在宣传的时候，可能下一批他们的朋友啊什么的又来我们店铺。所以像基本上逛到我们店铺，就比如说来到天山万科，他基本上逛完之后，我觉得喜欢手作品的这小众的客群啊，还是挺惊叹我们新疆的文化的。除了就是我们的羊毛毡不是讲吗，就是比爱德莱斯深情一度。对，这是一个顾客给我说的。
1: 哦，明白了。
0: 对，
1: 就是他其实可能在，因为其实这个爱德莱斯也是非常有名响当当的这样的一个技艺。
0: 对，
1: 其实对于他的这个扎染的技艺，包括其实对于我们的感毡的技艺来说，其实它是都是两种非遗嘛。
0: 对，是、
1: 啊、然后大家可能现在见的爱德莱斯它的创新的也会比较多，反而像这种感毡能够结合到我们的时尚家居、时尚服饰、时尚配饰的品类当中，其实对于我们家来说，我觉得做的还是蛮不错的。一方面它有我们非遗技艺的一个传承，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是想让大家能够把更多的新疆元素能够带得走。
0: 对，是、
1: 它其实现在也讲这个时尚单品嘛，
0: 是
1: 风景线。你比如说我现在我去疆外哈，我看到很多朋友会把我们 囊的 IP 的形象，你不管是这种玩偶啊，还是这种小挂坠啊，它其实在这个当的，比如说我们书包的挂坠啊什么的，我觉得就很好。因为就像我们牧野毡访的顾客来到我们牧野毡访之后，他首先是做攻略，哎，觉得哦，原来新疆不只有爱德莱斯，不只有囊的 IP， 还有像我们的这个感毡技艺也非常好，而且它就是用的是我们的这个羊毛，对不对？
0: 对，
1: 制成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能去体验这个戳戳乐的乐趣，对不对？
0: 是。
1: 啊，然后如果说想要有一个深度的体验，还能报我们的课程，比如说感毡的这个课程。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挑选商品，还是在我们学习课程，或者说我们还在研学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的输出，这也是我们做这个品牌的初心，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是的。我们其实当时做这个羊毛毡的话，这个又要说到我们那个创始人了
1: 啊，江总。
0: 对，江总他是从小是在牧区长大的。其实我刚开始对咱们的这种草原文化其实不是了解特别多，
1: 嗯，
0: 但是呢，江总就会带着我啊，包括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团队，就是可能要去国外研学，然后呢，还有就是，去各大博物馆体验，就是不同的这种民族特色，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像我们在说到我们的服装，像纹样它有什么寓意，然后我们也会去，比如说到伊犁的草原，专门去牧区看一下，就是牧区
1: 实地的感受，
0: 对，就是人家的一些生活呀。还有就是我们当时其实去牧区，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个牧区的一个阿姨，
1: 嗯，
0: 她做就是这种坐垫，就是她的配色特别的，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特别明度特别高，而且是那种对撞色。当时我看到那个的时候，我当时想这能好看吗？结果人家绣出来之后，做出来之后真的很美，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羊毛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塑造性的，就是也是属于这种包容性很强的，而且它能给到我们的温度，就是能感受到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就是做这个品牌越做越喜欢的原因。
1: 其实羊毛毡，我又在网上看到一句话，说是它是大草原给我们的一封情书。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比喻特别的贴切。就像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那位阿姨，
0: 对，
1: 绣娘，她在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这种颜色的碰撞，然后这个绣出来是不是会符合我们现在的审美？但是你会发现，通过她的这个技艺，然后通过她的配色，把它绣出来的这件成品，你会觉得哇，它可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觉得潮流的东西，但是你会觉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0: 对，是的。
1: 它会给你的那份震撼，就让你觉得哇，原来做出来是这样的。
0: 对，它有一点当时震撼的点就是颠覆了我的审美，就是其实我也很担心，就是自己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会固化，就是思维会固化，所以我们的创始人就带着我们到处去研学，包括到国外去看一些展，就是非遗手作展啊，就这种，就是对我的冲击力还是蛮大的，就是会越来越觉得啊，其实新疆的文化远不仅如此，还有很多就是大家能看得到的点还需要我们去深挖
1: 去挖掘，
0: 对，
1: 然后带到大家身边，以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些形式，或者说虽然说可能有一些创新，但是它的魂依然是在的。
0: 对， 对，是的，是的。
1: 那旭子，像你在牧野毡访日常的工作是哪些呢？
0: 我日常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运营为主吧，但是现在也会跟我们的设计师更多的去沟通，就是一些理念，包括一些产品的具体的需求。因为我
1: 就比如说在我们运营的过程当中，
0: 对
1: 顾客给我们的一些反馈，
0: 对，
1: 其实实际上我们设计出来的产品还是要销售给顾客的，
0: 是
1: 顾客的意见其实非常的重要，
0: 对，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在虚心学习和摸索的。我们去采风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其实当时的初心是想把我们新疆的一些美景啊，还有一些文化，就是融入到我们的产品里面，就是顾客能带走，就是很简单，就不会说哎呀我非得带一个很重的地毯啊什么这种，就很比如说一个披肩，一个手作小的玩偶啊什么的，能带走，一看就是新疆的，就是这种，我觉得就是大家能看得到 能感受得到这种文化，不一定说一定要多么多么贵重，对吧？就是就挺好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现在工业化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体现的很多，那像我们这种牧野毡房以手工类为主的这种，怎么样来去应对工业化的一些冲击呢？确实它可能会比较快，说实话工业化会比较快，它很批量生产，但是就像可能你刚才说到的一个，我们做出来很多产品它是独一份的。
0: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是其实我们不排斥工业化，就包括我们现在其实店铺有一些服装品类的话，它也会就是必须得工业化去生产，当然那是仅限于我们的服装产品。那手作类的话，我们不会说去怎么说呢，就是把它这个也没有办法批量，说实话就是去工业化生产。如果说工业化生产的话，它就失去了它的魂，而且我们比较崇尚的就是一个是天然，还有一个是环保，这是我们品牌的坚持的一个初心。手做的产品它其实的温度是工业化是
1: 替代不了的。
0: 对，替代不了的。
1: 就是可能我会觉得它各司其职吧。
0: 对，
1: 工业化需要批量化生产，它是确实是因为它需要有产出。
0: 对，
1: 但是像手作类呢，它其实更在意的是慢下来你的体验，以及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有一些品类确实是工业化它替代不了，它可能做不出来这种。
0: 就是我在做感毡的时候，我们的品牌有一个词儿我特别喜欢，就是时间慢感。就是
1: 时间慢感。
0: 对，就是会让你慢下来，因为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背负压力呀什么的时候，这种产品的体现就是我自己去完成一件手作的时候，我可以完全沉浸下去。可能一件手作，比如说一个杯垫吧，我可能需要五六个小时，但是这五六个小时我可以什么都不干，就专门做这个，我就觉得时间都是凝固在那里，我很享受这个时间。就是手作的，它不一定说非得是个多么多么贵重的东西，但是它给我带来的这种精神上面的这种力量，我觉得
1: 是不可比拟的。
0: 对，
1: 对吧？
0: 是啊，就是工业产品可能会给我带来愉悦感，就是一瞬间的。
1: 是是是。
0: 但是这个是就属于这种反哺。当然，我们现在不可能说光去空谈一些什么理想啊，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我们肯定也是需要，就是说运营上面一些正向的这种运转。这个也是我做运营这么久以来，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跟我们的设计师去对接。顾客需要什么，喜欢什么，然后给我们提到一些什么意见，那我都会去下，然后再转化给设计师，最终他会转化成我们的产品。然后呢，顾客他可能到最后就是我们的比如说设计上面的呀，还有就是运营上面，我觉得都会有一个质的提升吧。因为我其实做运营啊，性格都比较急躁。对，
1: 没错。
0: 对，
1: 其实你更可能您做运营有多长时间了？
0: 十几年了。
1: 十几年。
0: 对，
1: 但是转做到我们这种文创类类别当中其实
0: 满共两年。
1: 也就是您来牧野毡房的这两年时间。
0: 对，是的。因为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要会自己会做我们这种新疆的文创类的这种产品。这个就是说到我们创始人的这种算是人格魅力吧，吸引过来。当时也有一个老师就是做了一个衔接。
1: 衔接。
0: 对，
1: 搭了个线儿。
0: 对，然后我就来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牧野毡房，但是越做反正越喜欢。
1: 那应该在您的这个身上体现的会比较明显，因为您之前，你看您说到您做这个运营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但是实际上能够感受下来这个慢的这门学问，其实对于运营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对，
1: 您更习惯看数据报表。
0: 对，对，
1: 我拿数据说话，我通过这个数据我就能知道这个运营是否成功，这个项目是否 OK。
0: 是，
1: 但是在牧野毡房，尤其是在文创品类，可能就不单单只是看数据了吧。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品牌其实成长的也比较艰辛。但是呢，给我的感觉是就整体它的节奏比我之前的就是工作服务的这种品牌来说，慢
1: 慢。
0: 就是它的成效呀什么的其实是慢的， 但是能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能让人开心的点就是大家很认可。哎，我当时会想，哇，原来大家这么喜欢新疆的文化呀。
1: 它的成就感可能不只是这些数据的上升。
0: 对， 对、啊、是就是因为大家一直在认可。然后呢，我
1: 觉得用一个词儿现在特别流行，活人感。
0: 是
1: 这个活人感体现在顾客跟我有一个良性的互动和交流。
0: 是的是的。嗯，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之前做就是快销女装，其实管的店铺很多，
1: 是
0: 工作也很繁杂，就是你再好的脾气他都会就是相对急躁一点。然后来到咱们牧野毡纺之后呢，就是我整个人就是说包括运营的思路，还有就是一些设计方面、开发方面的，因为江总他是一个非常有大爱的人吧，就是他不会去控制或者是限制你的潜能。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我在这个也是成长的比较快的。包括从设计开发，然后跟设计师的一些磨合碰撞，因为其实最终的结果还是得我来负责。
1: 嗯，没错。
0: 对吧？啊，因为运营最终他的这个数据是最能直观的体现到，就是财务报表啊什么这种。但是后续的时候，我们其实2024年的时候也比较艰难吧，就是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还有一个就是不知道从何宣传而起，就是从哪里宣传起，就是，但是后来就是我们江外的朋友真的给了我太大的信心了，就是来个哇，这个好美，这是给他们讲故事的时候，这是我们新疆和睦的冬景，我们当时去采风是什么什么样子的，晚上的时候可以看到像银河一样的星空，然后当时我们想啊，我们一定要开发出来什么什么样的产品，就给他讲故事的时候，他们都听得
1: 入迷了，
0: 对，
1: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情感哎在那个时刻同频共振了，
0: 对，
1: 那就是我去采风的时候，我把它做成了这个产品，
0: 对，
1: 这个产品再通过这个感沾的这个物件又把这个情感或者说情绪又传递给到我们的顾客，
0: 对，
1: 让他们觉得哦，这不只是一件物件，
0: 对，
1: 它可能更多是我们的情感的一些共鸣。可能你在做文创的时候不得不讲一些虚的了，是不是？这是让你适应的应该有蛮久吧。
0: 对，是的，但是我相对来说不会说夸大其词吧，就是我们其实设计灵感每一件手作它都有它的故事，可能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会去搜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典故呀什么的，我不一定全要讲出来，但是我要知道就是说哎它是什么意思。就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去年像我们在伊犁有一个设计师，其实他也是慕名来的，很就是思想很前卫，然后呢在那个就是牧场捡到一个那个就是鹿角
1: 啊，
0: 然后呢他就用他的鹿角就是给我开发的产品，专门开发的，就把它弄成那个挂坠，就是一片一片的切得很小，但是捡回来那个都没有关系，他给我切片之后他上面给我们刻了很多部落的那种图案，就是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是在卡丹奇，因为他是伊犁人嘛，
1: 对，
0: 然后我就把那个东西拿就是那个鹿角拿来，因为我很喜欢，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卖，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但我很喜欢，就每一个他会给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个是什么意思，然后他给我讲的时候我也听得很入迷啊，我就把它摆出来了，结果很快就大家很喜欢，我也是没有想到的，就是我也会讲，哎，可能没有全部记住啊，就会告诉他这个图案象征的是什么，阳光自信，然后这个呢是给你力量啊什么什么，这也是江总带我们去的，然后后续的时候他也会给我讲一些，哎，他们转场啊，还有就是为什么他们的那个挂毯必须要用彩色啊，因为家里面都是对撞色基本上啊，就会给我讲一些这种，
1: 就是你自己其实也长了很多知识，也成长了很多，
0: 是的，
1: 在这个领域当中其实慢慢哎，让自己成了一种可能以前自己觉得哦，我自己绝对不可能成为的一种人，
0: 是的，我现在想想哎呀，你说两年前我怎么可能干这个，我肯定不可能啊，结果没想到来了以后哎呀，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吧，就是就想把它做好，就像我们去年自己开发研发玩偶，因为 我们之前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种，就是大家因为我们的江外的朋友都很想要这种毛毡产品，但是呢其实我们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就是比如说尼泊尔的网红这种产品它有很多，
1: 嗯，
0: 但是我又想让大家能记住我们新疆，又想能记住我们的品牌，
1: 嗯，
0: 就会去研发。去年的时候我们店铺，因为今年是马年嘛，
1: 对，
0: 然后我们十一月份就开始店铺就开始在店铺征毡马
1: 啊。
0: 那时候我记得好多顾客进来后就看着我们大家在那征毡，去年我们的外摆这个游牧的手作区都还没有，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就在款台按着一群人叉叉叉在那一直戳，然后我们的顾客来了以后哇好新奇

0: 是什么样的。就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
1: 未来的话，我们可能系列会分得更清楚。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考虑江外的朋友，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新疆有一些颜色会对撞的会比较明显。
0: 嗯嗯。
1: 但是我们这两年呢，顾客的需求基本上是想要一些就是比较好搭配的。所以我们可能
0: 就是它适配更多的这个生活场景。
1: 对，所以我们想未来在家居包括穿戴类的话，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系列的诞生，就是更趋向于生活化，而且可能会更天然更环保一些。这个也是我们一直都在研发的。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期待一下，也就是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牧野毡坊。那像我们牧野毡坊现在除了我们线下的门店是总共有几家？
1: 线下的门店的话，像我们天山万科是文化长廊也算一家嘛，然后还有一个店铺就是邻居算两家店，还有一家是在伊犁的卡赞旗，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老城旅游文化景区那里有一家，也是我们的工坊，其实也在那里。工坊，然后我们那个店铺的话是前店后厂，大家也可以去那里做手作呀，
0: 手作都是很方便。那像我们天山万科的这两家，中庭的这家体验的店和我们的这个邻居形象店铺能有一个有机的呼应和融合，也希望大家支持我们在线下。那线上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找到我们？
1: 线上搜牧野毡坊，微信搜牧野毡坊，还有就是我们的小红书也可以搜牧野毡坊，都可以搜到我们。
0: 可以关注到我们刚才旭子说到的一些新的系列、新的一些品类的一些更新的讯息，我们都会在线上和线下都会有所体现。那最后这刚好也是十一国庆嘛，能不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友和网友发出自己的一个邀约？
1: 我欢迎大家来大美新疆，来天山万科，最后能够在我们牧野毡坊驻足一下，不一定是非得买，来感受一下我们新疆的文化，然后新疆的温度，也祝大家能够在新疆有一个愉快的旅途吧。
0: 再次感谢旭子，非常开心今天跟旭子聊了这么多。有一句话其实还是说得好，心动不如行动。如果说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对话，对牧野毡坊有了一些了解也想看看我们戳戳乐的针毡，还有我们的杆毡，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服饰的品类，或者说一些配饰，都可以到我们线上和线下的这些店铺都可以来去持续的进行一个关注。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旭子。
1: 好的，
0: 好，再见。
1: 好，拜拜。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4: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5: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6: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5: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6: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欢迎您继续关注乐业新疆节目。乐业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丁楠。您此刻呢正在通过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风雪肆虐的老风口，有一份坚守来自新疆托里县公安局新警迪利亚尔。他初赴险峻风雪一线，亲历狂风雪原的考验，追随前辈脚步，勇担救援重任，在一次次风雪逆行中感悟初心，传承使命，接续公安先辈的无畏担当，化作寒冬雪原上温暖群众的微光。今天聆听梦想之声，我们一起来认识风雪中坚守初心、接力追梦的公安守护者。
1: 李斌已经记不清这是多少次带着新入警的民警在这里驻足。在巴尔鲁克山和乌日哈夏依山之间的这段狭窄谷地名叫老风口，它长约70公里，是塔城地区与外地相通的必经之路，也是冷空气从西北进入准噶尔盆地的咽喉。

0: 加速啊！
1: 现在有多少程序？
2: 养200嘛。
1: 哦。
2: 现在是养娃子嘛，400两。
1: 进房子嘛，房子走。
2: 好，
1: 走
2: 外面
1: 走。走。
3: 初春时节，李斌和他的队员们最紧要的工作就是给牧民提前做好宣传引导，确保安全转场。
4: 转场的时候尽量晚上休息，白天干，因为有突变的天气啊，及时就制止，再不要遇到恶劣天气了还往前走。
2: 上次也是，就是蓝天时候突然变天了，那个风吹雪，然后就吃窝到那种，然后你们赶快过来把我们把拉出来，我们是太谢谢了，非常感谢。
3: 刚刚入境，牧民口中的这些惊心动魄的备救现场，迪利亚尔从未接触过。从小在亳州出生长大的他，对于老风口三个字的了解都是从别人的口中得来。
5: 以前听到过，哎，那个地方风吹得厉害，风吹得特别大，我说还能吹多大，再大的风也就防风筝了。但是一来到现场，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6: 风一吹过来，跟雪凿到一起，你的脸部手部但凡落在外面的地方都是生疼的，就是特别艰难。
0: 走，再来一个。
3: 随着冰雪消融，托里县995义警救援队开始训练春夏常见救援场景。
0: 往左打方向，往左打。
3: 作为一支公益组织，995义警救援队负责人夏路生多年来和李斌一起参与风雪救援，并肩战斗。而这一切的开始源于一份风雪中的感动。
5: 有几次经过的途中啊，看到我们交警啊，真的，他们用手刨雪，用车拖，经常看到他们这样子以后，就由生而起吧那种感受。我们为啥能不能加入到他们的队伍去？
4: 亚队长，今天来啊，就想和你商量一下，咱们牧民转场这一块，我们怎么样去报仇？
3: 因为感动，所以追随。在一个个冬去春来的轮回中，夏路生已记不清救援队和交警队一起参与过多少次风雪救援，但危难时刻李斌的挺身而出却让他难以忘怀。
5: 2021年的1月6号，当时那个风雪，我只知道13级风，那个雪啊，把眼睛打得你根本睁不开，就是手这样子迷途一条缝走。
3: 时刻，三名牧民被困风雪中，李斌在指挥多个方位齐头并进救援的同时，也时刻关注着义警们的安危。
5: 我们在行程的过程中，我看到后面有车跟着，结果他又跟上过来了，我就心里想呢，其实他当时我看到他车的那一刻，给我的勇气是最大的一刻。我们本来要放弃的事儿，可能就不会放弃了。
4: 夏队长跟我说：“你咋跑来了？”我这样说，我就跟他说：“我说老百姓的生命是命，你们的生命也是命。”
5: 当时啊，他的做法是让我认可。作为一个人民警察，他有学有术，也有家，能在这样恶劣条件下，他能为人民服务。真的，我觉得是值得所有人去学习的，不是说是光是我们救援队，我觉得社会都应该学习。
1: 你觉得中队？
7: 是。
1: 现在里边什么情况？被困车辆有几辆？做好被困人员的安抚工作。
3: 塞外三月，春寒依旧，风吹雪天气突然到来。接到被困群众的报警后，李斌和队员们即刻出发。
1: 哈纳蒂迪利亚，你们啊，这个迪利亚，你们可没有参加过救援，等候长指挥，你们就服从就行了，看我咋带着你们干，好吧？
5: 好，
1: 不要害怕。
3: 迪利亚尔原本以为要等到冬天才能真正参与救援，风雪乍起，对于新民警的考验提前到来。
6: 第一次参加训练，我确实紧张，第一次我也确实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3: 几天前的一场大雪，伴随着大风天气，使得省道318线道路受阻，车辆排成长龙。李斌交给迪利亚尔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安抚乘客的情绪。
7: 反正就跟人家车上那么是一样，这个车，
0: 然后那个车来压一下子，我们压开。
4: 不经常出门的，就是偶然碰到这种恶劣天气，一生之中啊没有遇到过，最终遇到过非常难。到达现场以后，给每一辆车都说我们来了，没事。
3: 被困乘客情绪稳定后，李斌很快找到了救援的突破口，将这辆失去动力的白色卡车带离现场，成为当务之急。
0: 统一体指挥，
8: 那个把车头叫过来，何勇，你再走你们三个车串联，把那个大车往上带一下。
4: 当时想的这个大型车辆是空车嘛，我们就想着用越野车一辆拽一辆的方式去把大型车辆给拽上来。
6: 我看到了他们在那卖力，我看到了他们的救援方法，之前在办公室听过他们的事迹，是遇到什么情况该怎么办，第一时间要该怎么弄。
3: 三辆越野车串联启动后，却没有出现预想中的效果。迪利亚尔和队友们给车辆之间增加了气垫绳。
0: 是的，危险了。
3: 随着救援车辆的抵达，白色卡车终于被顺利解困。横亘在道路中央的雪梁被反复碾压后，塔城地区的咽喉要道318线恢复畅通。这一天，迪利亚尔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风雪救援。回到派出所休整时，迪利亚尔对于救援中的一幕依然心有余悸。
6: 当时师傅差点被撞了，我在那想，他为什么要不顾自己的安全都要去呼救那些车？难道他不怕自己受到生命危险吗？难道他不怕自己受伤吗？他说没关系，我们是谁？我们是警察，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群众。

0: 山尽头，脚踏老风口，这片英雄辈出的土地，迪利亚尔目光如炬，日光前行。
1: 您是不是给我都有提醒时间？迪利亚尔是刚来通县公安局，你一定要加油，你一定要向前辈们学习，你一定要去学到有用的东西，学到了这些东西，你才能去帮助别人，你才能帮助那些遇到困难的人。

0: 下七月，迪利亚尔再一次回到了几个月前参与风雪救援的省道318线乌雪特路段。季节在变，但守护未曾改变。
1: 啥情况？
2: 昨天上喝了酒了吧？
1: 昨天晚上喝的酒。你不知道最后驾驶机动车吗？
2: 我晓得都这会中午了，应该转换就好多了。
1: 吹，好了，好了。
2: 都55。
1: 五十五。
2: 那我这个咋处理呢？六个月之内你不能再驾驶车辆，六个月期满之后重新学习科目一考试，通过科目一考试之后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0: 司机懊悔的神情，迪利亚尔心中也不免掠过一丝惋惜。他深知，对于以驾驶为生的货车司机来说，暂扣驾驶证意味着什么，但法律的界限不容模糊，潜在的危险必须被消除。
1: 因为酒驾它是属于潜在危险，开大车的人他们主要的收益，因为开车为营生嘛。每次抓酒驾，我都会觉得替那些司机驾驶员们惋惜，但是他们酒后驾驶机动车，那是对社会其他百姓的潜在危险。我们抓酒驾是保护老百姓，而所做这一切。
0: 七月，李斌依然会抽时间带着迪利亚尔一遍遍熟悉全县的道路。
3: 道路的隐患排查到位是第一要素，才能确定我们冬天抗风雪到底哪个地方是风雪最厉害的地方。
1: 今年冬天我能上第一线吗？
3: 不害怕了吗？
1: 不害怕了。
0: 路还在脚下延伸，而关于守护的答案正被迪利亚尔和他的战友们用每一天的平凡坚守书写出新的篇章。
1: 哦，出示一下你的驾驶员先生。
4: 我的目标就是能跟我师父一样不怕困难，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要第一时间挺身而出，要做一束群众的光，全校

0: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1: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0: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1: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0: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0: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1: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0: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1: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乐业新疆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技能高手同台切磋，以技会友，在64个赛项中展开激烈角逐，共同诠释着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今天的挑战吧技能板块，我们一起来认识世界技能大赛赛项精细木工项目。
3: 在10分钟之内完成，很简单。我砸到桌子了，
4: 没事。
3: 老师怎么办？我感觉我越补救越丑哎。
4: 其实越到后面想进步越难。
3: 今天我们来到松江泰晤士小镇，来寻找我的00后木工师傅，他可是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获得者。邵老师您好，今天跟着你拜师学艺了。
4: 来，这是今天给你准备的装备。
3: 看起来很简单呀。
4: 结构比较简单，但是做起来按照试赛的标准做好其实很不容易的。
3: 老师，这你放心，我有的是力气。
4: 我们要做到的效果呢，就是给这条线给它锤的垂直，然后跟机器加工出来的要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手工痕迹。

0: 给你看一下，这个已经做好了。
1: 我不知道我一会儿能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啊。
0: 力量呢？你光锤不往下动哦。慢慢慢慢歪了。
1: 自我感觉满分十分的话，九分应该可以的。又歪掉了。
0: 刚才九分，现在还有八分吗？你每一刀你都是制新的刀路，所以跟前面对不上，你就会被卡在里面。
1: 为什么感觉我越削越薄了呢？
0: 然后里面的都被你破坏到了。这个就考验你对刀刀的掌控，你一刀能铲多薄，然后慢慢的去贴线，不要太贪心。
1: 好，邵老师算完成了吗？
0: 你没到线呢。
1: 还没到线啊。
0: 那么我来吧。
1: 我可以。
0: 其实做的还是很快的，就是精度上面还需要下功夫。
1: 那也正是这个精度需要时间嘛。
0: 它需要一两年去磨练，有一点点进步。其实越到后面想进步越难。
1: 最开始的时候训练多久啊？
0: 至少半年。我们就是做好每一步，就早演就早演，去按线加工就按线加工，就做枕头就单独做枕头，然后最后到都每一个都练得差不多了，最后进行成品的制作。
1: 很多精细化的这个细节的操作，
0: 更重要的我觉得是对心理的这个锻炼，要能够坚持下去，持之以恒的把一件事情做到最好，做到极致。我们相当于是一个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的项目，在我们基地里面当了四五年的选手毕业了之后呢，然后很多他其实都是直接到社会上的这种木工坊里面，各个院校里面担任专业的技能老师。
1: 你是你们学校最年轻的老师吗？
0: 可以说是，但是现在也有比我更小的老师入职，两个金牌，他们是第47届的这个世界金牌大赛金牌，然后同时还获得了全场最高分。
1: 给我的这个作品打个分吧。
0: 零分。
1: 自我感觉满分十分的话，九分应该可以的。
0: 刚刚你在凿的修的过程中把这个线修没了，然后导致中间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对，所以这个就是很严重的失误。
1: 看起来只是削掉一点木料，但教练说这其实很考验人的判断和克制。机器虽快，却很难替代人的触觉和手感，这也正是精细木工的魅力所在。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下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10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5: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2: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6: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7: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8: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 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9: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11: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2: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12: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13: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4: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1: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2: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万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15: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2: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怀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16: 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2: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 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0: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2: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17: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2: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18: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2: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

0: 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助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2: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3: 范儿也挺中国范儿
2: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
4: 这就是中国范儿。
2: 对，这就是中国范儿。
5: 像我们这古建筑，
6: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7: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8: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9: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1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石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11: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 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12: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3: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捐留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4: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15: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 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3: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5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月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 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

0: 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节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5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0: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9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1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 美国媒体

0: 一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1: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2: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11: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3: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迎机抢修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4: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5: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2: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7: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6: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8: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 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6: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1: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9: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6: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20: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21: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5: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巡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22: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3: 受国庆假期叠加。

0: 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
1: 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
3: 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4: 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5: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君介绍，
6: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 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7: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即遇就业机遇。
9: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两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 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七天集中推送岗位。
10: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
11: 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12: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 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1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 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
13: 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近日，
14: 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5: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0: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岛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岛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0: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岛托卡马克装置。
10: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一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0: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1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1: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3: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4: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3: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2: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14: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三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万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14: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7: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14: 加拿大政府一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2: 美国东部时间一号傍晚，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14: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2: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8: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9: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1: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3: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5: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
5: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1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我区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牢记嘱托，开拓创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国庆假期，我区各地文旅活动异彩纷呈，人们在喜庆的节日氛围中礼赞美好生活。
1: 新疆加速推进电力高速网建设，750千伏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万公里。
0: 我区各地持续优化城市功能，改善人居环境。
1: 瓜果飘香，粮棉满仓，国庆假期天山南北秋收忙。
0: 新疆至湖南方向农产品循环运输线路开通运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我区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牢记嘱托，坚定信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望77年不平凡的征程，总结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指引新征程奋进方向，让天山南北各族儿女为成就无比自豪，对前景充满信心。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助理工程师黄梅林。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我深刻感受到新时代铁路的飞速发展，车站软硬件的迭代升级，得益于国家的蓬勃发展。
2: 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园长艾米拉古丽阿布都。
4: 如今校园环境优美，设施齐全，师资充足，各族孩子都能就近安心入园，立足岗位，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
2: 阿瓦提县因爱日克镇帕万拉村村民米克日班麦克穆提江。
5: 这些年来我们村里环境越来越好，文化活动多，邻里乡亲团结一心，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我们生活

0: 岗位，组织各族群众开展各类活动，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心服务牧区群众，以实干担当助力乡村振兴。
1: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道桥街道固原巷社区居民祖美热提阿布列兹，
2: 听了习总书记的讲话，我心情非常激动，发自内心的为我们的祖国感到自豪。我们各民族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3: 国庆假期，新疆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富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天山南北共欢歌，万众同心贺华诞。在库尔勒市，2026年礼赞祖国盛世华章国庆节专场演出，用歌曲、舞蹈、器乐等形式礼赞伟大祖国，歌颂幸福生活。在阿图什市举行的克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国庆主题展演首场演出中，由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等10首经典乐章组成的音乐史诗《长征组歌》，带领观众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激发人们深沉的爱国情怀。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克州校区学生杨诗涵，
5: 从小听着长辈们讲红军故事长大，根续红色血脉，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4: 和田市启动国庆7天乐礼赞祖国庆华诞系列文旅活动，以实景演绎、民俗互动、红歌传唱，让来到和田团城的游客和市民共贺国庆。安乐泰市举办大型巡游活动，各具特色的花车方队依次亮相，展现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同心奋进的美好生活图景。青海游客张凤娟：
6: 今天的巡游特别精彩，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祝愿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在皮山县木吉镇，热闹的巴扎日活动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吐鲁番葡萄沟景区里，各族群众与游客同享百家宴，在欢声笑语中共贺新中国华诞。南京游客唐太义：
7: 国庆来到吐鲁番，亲眼看见了美好新疆的安定和谐，各民族自在的人海，深深感动。
2: 今年国庆，乌鲁木齐多家商业综合体开展致敬大国脊梁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在休闲购物的同时感悟榜样精神，致敬伟大祖国。乌鲁木齐市学生贾晨曦：
8: 我最喜欢的就是屠呦呦奶奶，我要学习她的品质，成为她这样的人。
9: 国庆假期，八方游客畅游大美新疆，乐享美好假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节日里的和田团城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在鲜艳的中国红装点下，游客漫步古巷，感受老城独特风情。广东游客素菲丽：
11: 到处喜气洋洋，节日氛围拉满，在假期里感受祖国的美好，心里特别激动。
10: 和田团城商户阿米乃如泽麦麦提：
12: 我们团城越来越热闹，游客越来越多，祝福中国越来越好。
10: 国庆假期，霍城县图开沙漠景区全面升级游玩项目与演绎内容，推出国风沉浸式游园、非遗实景演绎、星空篝火夜宴、主题花车巡游等特色活动，沙漠卡丁车、沙地越野车、滑沙、骑骆驼等特色游玩项目也备受游客喜爱。江苏游客蒋秋甲：
13: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比较喜爱的游玩体验，推荐大家来游玩。
10: 金秋十月，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进入最美观赏时节，碧水澄澈，群鸟翩飞，成群的灰鹤、大雁、鸬鹚等候鸟或在水面悠然游弋，嬉戏觅食，或振翅翱翔掠过碧空，鸟鸣声声，身姿灵动，为静谧的秋日湿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引得游客纷纷举起手机定格美好瞬间。游客张婷：
14: 在这个节假日，我们选择了湿地生态游，在这里呢，荷花荡漾，芦苇很美，然后呢，又有很多很多的珍稀水鸟，真心的感受到了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越来越美好，越来越美丽。
3: 国庆假期，阿克苏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在岗值守，筑牢群众生命健康防线。请听阿克苏台记者上官新宇、刘静松的报道。
1: 节日期间，阿克苏市人民医院医护团队有条不紊，全力接诊每一位患者。前来看

0: 印的阿克苏市民努比亚图尔洪。
1: 接诊也特别的及时，检查流程都很快，真的特别感谢他们。
0: 国庆假期，阿克苏市人民医院严格落实极危重症救治制度，畅通绿色救治通道，切实满足群众就医需求。阿克苏市人民医院危重症医学科护士长莫小华：
2: 我们科室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全员在岗在位，严阵以待，紧盯每一位危重患者的病情变化，全力提升极危重症救治成功率。
0: 针对假期急诊手术突发性强的特点，医院的医护团队严格值班值守，随时备战，即刻响应，确保患者得到及时救治。阿克苏市人民医院骨科主治医师杨成真：
3: 只要门诊接诊急诊创伤的患者有手术救治的需求，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完善相关术前检查，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随时开展各类创伤急救手术。那么对我们医护人员来说，假期在岗守护患者的健康就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
4: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5: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加快电力高速网建设，今年统筹推进38项超高压、特高压电网新建及续建工程，计划新开工11项，新建750千伏线路1917公里，新增变电容量2550万千伏安。请听报道。
6: 在哈密市西部百里峰区，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建设稳步推进。目前已全面进入到电气设备安装阶段。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项目技术员傅一泽：
7: 调试部分也在有序的进行，争取我们在10月份这个节点完成我们220千伏的一个投运。
6: 作为哈密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核心配套工程，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是新疆首个将核心高压设备全部安置于室内的750千伏变电站，开创了国内大风区超高压变电站建设新模式。投运后，将补齐哈密西部电网短板，有效解决当地新能源并网电力外送瓶颈，大幅提升风光新能源消纳能力，还可为周边大型抽水蓄能项目提供并网接入条件。在若羌，江电外送第三条交流通道若羌至羚羊75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新疆段现场，1400多名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导线展放、附件安装等作业。截至目前，铁塔阻力作业完成90%以上，导线展放作业完成超过一半。若羌至羚羊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新疆段业主项目部副经理吴世平：
8: 全力保障工程过工序高效衔接，保障工程年底高质量的完成建设任务。
6: 项目计划2027年上半年建成投运，届时新疆电网与西北电网750千伏联络线将由4回增至6回，新疆交流外送输电能力可由300万千瓦提升到约480万千瓦，有效服务沙哥荒新能源基地建设，提升电网资源配置与调节能力。目前，新疆750千伏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万公里，成为全国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线路里程最长的省份，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750千伏主干电网。预计到2030年，新疆将建成3交6直外送主网架，江电外送能力提升至6000万千瓦。
9: 我区各地积极推进老旧小区、市政公共设施、供排水管网等升级改造，持续优化城市功能，改善人居环境。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眼下，且末县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速推进城区集中供热改扩建项目建设，全力保障辖区群众温暖安全过冬。这个项目总投资8750万元，建筑面积5650多平方米，主要包括新建一台高温热水锅炉及配套附属设施，并对老旧热源设备、换热站低效水泵进行更新升级。项目部执行经理王信喜介绍，项目计划10月底点火试运行。
10: 我们科学调配人力与机械设备，布设多个作业面，同步推进施工，细化每日施工任务，在严守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底线前提下，提速增效，确保项目按期完工。
0: 近期， 木里县城市供水基础设施提升建设项目进入收尾阶段，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规划新建1260立方米沉淀池一座，并对新老水厂附属配套设施实施升级改造。木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李佳玉：
11: 项目建成后，能够有效补齐我县供水设施短板，优化水厂净水处理能力，提升供水水质，保障县城居民稳定安全用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项目监管，督促施工单位加快收尾建设，确保工程早日投运，把民生实事办好办实。
0: 霍城建今年投入9800万元，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市政路网贯通、供水供热管网升级等重点任务，计划完成23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1035户居民。通过屋面防水修缮、道路运化、管网更新等举措，全方位提升小区居住品质。目前部分项目已经建成投用。霍城县居民阿布利克姆阿布吉里：
12: 今年咱们这个小区整个这个路、管道、暖气的啥都修好了，绿化方面停车位扩大，各方面搞得好得很，我们也住得很安心。
5: 今年以来，我区大力发展市郊对路的优质特色农产品，推动农产品加工向精深加工、高附加值环节延伸，着力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农产品和高端食品加工基地。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3: 国庆假期恰逢秋收，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奎苏镇万亩高原农田硕果盈枝，鸡声隆隆。作为哈密重点打造的高原特色果蔬优势品类，有机贝贝南瓜全面进入采收旺季。凭借海拔高、温差大、日照长等优势，当地种植的有机贝贝南瓜糖分充足，肉质细腻，深受全国消费者青睐。哈密市未来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马军伟介绍，目前他们种植的贝贝南瓜面积达6000亩，绿色有机贝贝南瓜4000亩，预计总产值约3000万元。
14: 我们联合中国农科院持续做品种研发和科技升级，借助科创平台资源，持续完善产业链条，优化品牌运营方案，全力做强高原有机贝贝南瓜特色产业。
13: 除了丰富农产品品类，我区各地还不断延伸产业链，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今年，新疆清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控和环保设备同步完工，可就地消化本地万寿菊、辣椒颗粒近2万吨，预计年营业收入可达1.8亿元。十五五期间，我区将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引进先进精深加工装备，改造提升传统加工，创新发展新兴加工，前瞻布局未来加工，推动农产品加工向精深加工、高附加值环节延伸。自治区党委农办常务副主任、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徐涛：
15: 十五五期间坚持培育本土、引进外来、做强骨干，分类培育龙头企业，用好援疆机制，精准招商，持续举办全国龙头企业进新疆对接活动，引育一批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食品行业头部企业，用足用好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政策，全流程优化涉农领域政务服务，构建企业安心无忧、聚力发展的良好政务营商环境。
9: 金秋时节，伊犁、喀什、和田等地的水稻、辣椒等特色作物迎来成熟采摘期，各地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有序推进秋收各项工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6: 秋风起，稻谷香。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堆齐牛鹿乡的连片稻田里，谷粒饱满的稻穗随风摇曳，水稻联合收割机在稻浪中穿梭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旋等多道工序，运粮车辆同步转运。种植户唐道雄告诉记者：
17: 今年我种的是3亩地水稻，亩产600多700公斤，收成还可以。
16: 察布查尔县因地制宜推广优质高产水稻新品种、机械化插秧、绿色田间管护等配套技术，水稻种植的产量和品质稳步提升。察布查尔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任谭东初表示，全县水稻收割工作预计10月底全部完成，机械化率达到100%。
18: 组织了111台联合收割机进行水稻收割，同时调运了260多辆运粮车到位，全力确保全县的6.8万亩水稻颗粒归仓。
16: 眼下，莎车县 6.8 万亩辣椒陆续进入采收期，现椒朝天椒挂满枝头，田间地头一派火热的丰收景象。近两年，当地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由签约企业统一提供优质种苗，安排农技人员全程跟进田间管户，并签订保底收购协议，把过去散户零星种植的小作物逐步打造成连片规模化的富民产业。新疆宏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何仲辉：
19: 我们公司目前在莎车县四个乡镇合作的有这个辣椒订单种植，总共有7000亩地，亩产大概在1吨半到2吨，产值在4000元到5000元左右。公司现在加工的产量，每天加工鲜椒大概在60到80吨左右，主要销往贵州、重庆、河南这些地方。
16: 这几天，皮山县皮西纳乡加伊托格拉克村种植的明珠木棉红薯迎来丰收。该品种红薯肉色红润，绿色富硒，香甜软糯，是当地的明星产品。村党支部书记张海涛告诉记者，今年村里通过将零散的土地整合精细化管理，红薯种植面积和产量较去年增长30%以上。
20: 我们今年种植红薯呢是500亩，亩产量呢一亩地达到2.5吨左右，预计增收达到400万元。我们采取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通过这个南航的飞机把我们的红薯带到全国各地。
5: 今天，一列满载1500吨棉籽的货运列车从昌吉站驶出，开往湖南岳阳，标志着新疆至湖南方向农产品循环运输线路开通运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1: 这趟货运列车采用新型40英尺顶开门通风集装箱，适配棉籽散料顶部灌装作业，提升装箱效率。箱体搭载通风散热系统，可实时疏导箱内湿热空气，从源头解决长途运输货物发热、变质、损耗等难题。湖南远泰粮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营销负责人彭鹏：
22: 以前北粮南运正常运输要12到14天，现在全程只要6到7天。像棉籽、棉粕这类轻抛散货，从顶部可快速入箱，15到20分钟就能装完。而且这个箱子自带通风系统，运输过程中棉副产品不闷、不霉变，损耗也降下来了。
21: 棉籽是粮油加工、畜牧养殖的重要基础原料。新疆作为全国优质棉花主产区，棉籽等棉副产品资源富集，市场辐射广，运输需求旺。新疆铁路部门结合开行棉花速运班列的成熟运行经验，持续推进棉副产品运输结构调整，大力拓展棉花下游产品供转铁运输业务，补齐棉副产品铁路物流供应链薄弱环节，以沿链补链强链推动新疆棉花全产业链增值。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铁路物流中心昌吉营业部经理帕拉提江沙利说：
23: 我们充分发挥铁路专列运力优势，推行定制化的整列运输，全程不界边、少中转，大幅压缩集结和等待时间，有效地压缩运输时长，稳定运输周期，让农副产品流转更高效、更快捷，精准对接本地涉农企业需求，对特色农产品的箱源、运力优先保障，提高装车效率。
9: 近日，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二期乙烯项目智能工厂完成全维度稳定测试与专项审定，正式投运。这是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配套的智能化工厂，从核心系统到关键技术全部实现国产化。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24: 过去乙烯装置工艺复杂，新技术没有成熟经验可循，数据碎片化，装置开车风险高，一直是行业痛点。这次投运的智能工厂有效破解传统炼化行业难题，落地40套核心业务系统，实现多项行业首创，构建起精细化、智能化、标准化的全新生产管理模式。独山子石化公司塔化分公司工艺技术组智能化主管杨松柏：
25: 这个智能工厂的大脑是我们中国石油自主研发的昆仑 MES 系统，生产现场的实时监控、调度执行、数据采集全部都归他管，再加上数字孪生技术，过去老师部门都抱着图纸一页页繁着核验，现在的话在屏幕上只需点一点，整个工厂的实时状态一目了然。
24: 数字孪生不光是看数据，更厉害的是管设备。全厂核心设备上装满了防爆无线传感器、有线加 5G 双链路全天候监测运行指标，提前预判故障隐患。

0: 杜绝非计划停机事故，故障报警闭环处置率达到 100%。 杨松柏告诉记者，从翻图纸到点屏幕，从人巡检到云监测，智能工厂实现了安全生产与绿色低碳双向赋能，
1: 多项节能改造节能落地，能耗分析效率提升了 75%， 业务线上化率达到 80%。 工厂的投运验证了石油化工产业数字化、国产化、绿色化深度融合的可行性，它探索出的成套建设模式和整体解决方案在全国石油化工行业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复制推广价值。
2: 景满天山原浆印记，跨越千里山海，一批陕西优秀教师奔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开启3年的原浆之路，杨小玉就是其中一员。到岗后，他立即进入状态，用心做好本地教师传帮带。请听报道。
3: 今年8月，陕西省师德标兵、教学名师杨小玉主动请缨，来到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开启为期3年的原浆执教生涯。拥有23年从教经验的他，手握多项国家级、省级教学成果。在他看来，原浆不是短期做客，而是长久赋能，既要上好课，更要带出一支留得住的教师队伍。他告诉记者，
4: 我内心里头最深的感受就是，我真的想把我毕生所积累的这些东西传递给这些老师们，让他有所成长，有所收获。
3: 杨小玉抵达亳州后，主动走访亳州本地企业，调研产业需求，找准学院专业短板，为机电专业建设、实训基地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出谋划策。从课堂打磨到课题研究、项目申报，手把手指导、点对点帮带，倾囊相授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邵博达：
5: 杨老师专业素质过硬，教学能力强，无论是教学上还是参与科研，他都毫无保留地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
3: 据了解，本轮陕西共有203名原浆教师进江，166人分配至亳州，37人前往兵团第五师双河市，覆盖中小学、职业院校，涉及机电、理化、文史等多个学科。
6: 今年7月1号起，自治区兵团一体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昌吉市扎实推进这一工作，打通报案、核查、认定、待遇拨付全链条，为广大城市奔跑者撑起社会保障暖心伞。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昌吉市台记者吕振江的报道。
7: 前不久，美团外卖昌吉公司骑手马建强在接单送餐时发生意外事故，就医诊治后，他通过平台一键报案，完整上传事故证明、病历、医疗票据等材料，依规办理对应手续，顺利获得756元医疗赔付款。他告诉记者，
8: 以前跑单最怕路上出事，一旦摔伤，医药费是一笔很大的负担，现在平台给我们骑手交了心智伤保险，不用我们自己掏钱，只要接单就有保障，有了这份保障，心里很踏实。
7: 据了解，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先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大行业平台企业，实行平台全额缴费、个人不缴费，落实每单必保、每人必保，保障范围涵盖医疗费、伤残补助金、丧葬补助金等多项待遇。为确保试点工作高效运行，昌吉市建立人社部门统筹监管平台企业落实缴费责任、商业保险机构经办服务的协同机制，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州分公司社保经办人员李娇艳介绍，
9: 我们收到报案后，第一时间开展初审，核实事故时间、接单轨迹和受伤情况，材料齐全及时受理，材料不全一次性告知补正，精准核算后及时拨付待遇，并跟踪发放落地情况。
7: 昌吉市社会保险中心工商事业科科长张燕：
10: 我们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严把认定的关口，既要维护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要守住基金安全的底线。我们将不断优化经办流程，强化平台，保险机构多方协同，做到报案便捷、核查严谨、待遇及时，切实地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极难筹盼的问题。
2: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6: 乌鲁木齐晴，10到21度。
2: 阿勒泰多云8到19度。
6: 塔城多云5到21度。
2: 伊宁多云8到25度。
6: 伯勒多云6到20度。
2: 克拉玛依多云11到21度。
6: 奎屯多云8到25度。
2: 石河子多云7到24度。
6: 昌吉多云10到24度。
2: 哈密多云10到25度。
6: 吐鲁番多云20到29度。
2: 库尔勒多云16到25度。
6: 阿克苏多云13到26度。
2: 阿图什多云12到27度。
6: 喀什多云14到28度。
2: 和田多云15到28度。
6: 乌鲁木齐晴10到21度。
2: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刘凯，主播小林、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6905。13565866905。
13: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14: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13: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14: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13: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5: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6: 新的项链，八只小鞋，金童话，有今天的旗袍。
15: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7: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5: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18: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19: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5: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2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21: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伙伴们，欢迎来到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丁楠。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拨打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那么我们呢会对打进直播间热线的小朋友邀请大家来做小主播，参与节目的直播。十一假期花样童年节目推出以爱为光照亮边疆少年板块，和小朋友们分享全疆各地的优秀教师的故事。在克拉玛依市第十小学有一位语文老师，他叫王芳，他用15年时间让一群慢一点的特殊孩子被看见、被接纳。他推动建成克拉玛依市首个

0: 资源教室，两度荣获教育部国家级案例奖。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王芳老师，听一听他和那些特殊孩子们之间的故事。
1: 国庆长假，校园安静下来，王芳的办公桌上摊着一摞教具采购清单。这个假期他要和学校领导沟通，为资源教室添置路标模型、红绿灯教具，教孩子们认识社会生活中的基本规则。克拉玛依市第十小学目前有7个持证的特殊孩子，其中一个是肢体残疾1级的孩子，无法到校上课。前不久王芳刚去他家家访回来。王芳
2: 就是这个孩子，就是肢体残疾1级，就是没有办法正常到学校来。但是咱们克拉玛依觉得这种教育公平，就是让就是我们专门有这个有老师，然后到孩子家里面进行送教入门。
1: 2020年，在学校领导和教育局的支持下，十小建成全克拉玛依市首个资源教室。建设之初，学校配备了肢体辅具、万向组合、轮滑器具等专业设备。如今资源教室里的设备还在不断补充。今年又添置了情绪安抚用的海洋球池，硬软件的加持让王芳的教育设想如虎添翼。
2: 当时也是学校花大钱，初步建设的费用大概花了20万，建了很多的一些专业的一些器具。去年我们就是又专门购买了这个专业的那种评估软件，所以现在基本上可以就是进行一整套吧，这种评估测试你要根据分析以后要给他们进行这种 IEP 的这种个别化的教育方案。
1: 资源教室建起来后，孩子们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王芳班上有一个叫欣欣的自闭症孩子，刚来时不肯进教室，现在却对他特别亲近。下课铃一响，办公室门口就会出现那个小小的身影，轻轻喊一声王老师、王芳。
2: 就这样你就觉得心里面就是那种特别温暖。然后比如说下课了，你会到操场去活动，他就会主动过来抱着你的手臂，然后轻轻地把头靠到你的肩膀上，对你有特别那种信任感。
1: 在同事刘丽娜眼里，王芳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刘丽娜：
3: 我觉得王芳老师最核心的教育理念就是不放弃每一个孩子，尊重每个孩子独特的成长节奏。在他眼里，没有特殊的孩子，只有需求不一样的孩子。
1: 这些年，克拉玛依市第十小学形成了全员协同的融合教育工作机制，学校领导担任组长统筹协调，班主任、心理老师、资源教师各司其职。克拉玛依市第十小学校长王景秀：
4: 特殊资源教室的建设在我们学校呢，能够带领更多的老师去关注到这个弱势的孩子。通过王芳老师的特殊教育这一块的完善呢，让我们真正做到了让每一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1: 此外，王芳还牵头成立了特殊教育名师工作室，带着年轻老师一起做。王芳：
2: 我就希望融合教育不再是少数人吧，因为现在每个学校现在不可避免的都会接触到这样的孩子，我希望所有的老师都能接纳这种差异，能够读懂这种特殊吧。在漫长的陪伴中静待花开，相信每一份坚守都有意义。
5: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6: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5: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6: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5: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6: 我们记录
5: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6: 我们讲述
5: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6: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5: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6: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5: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6: 壮阔未来。

0: 一方水土，万家灯火，
1: 一城烟火，同心向党。
0: 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赴一场盛世华诞之约。
1: 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回荡，新时代的欢歌已然唱响。
0: 天山南北各族儿女载歌载舞，笑语盈盈，
1: 邻里和睦相守，烟火温暖寻常，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独特光彩。
0: 70余载砥砺奋进，天山南北岁岁新，每一张真挚的笑脸，每一份滚烫的热爱，都是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的告白。
1: 国庆佳节，同心聚力，盛世新疆与祖国共繁荣，共奋进。
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3: 新的笑脸，把志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2: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6: 您先等会儿吧。
2: 能歌善舞，多才。

0: 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2: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关注花样童年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接下来呢，我们要跟着书本去旅行，一起翻开课本，了解苏轼的故事。
3: 苏轼的一生经历了大起大落，后半生更是颠沛流离。苏轼在人生逆境时为何还对美食情有独钟？今天我们将在北京的四合院中与两位重量级嘉宾一起来探讨苏轼与美食的故事。
4: 今天呢，为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那在我旁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康震老师，欢迎康老师。那旁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蒙曼老师，欢迎您。那两位老师应该也看到了，我们旁边呢是今天专门为大家请来的梅州东坡酒楼的肖大厨。师傅您好。
5: 主持人好。
4: 您好，我看啊，您这个煮的这香喷喷的，这个已经冒热气儿了，这是要煮什么菜？东坡肉是不是？
5: 对，这是我们梅州东坡的一品东坡肉，招牌菜。
4: 招牌菜。
5: 对，
6: 说起这个东坡肉，其实最早啊，肯定它不叫东坡肉，苏东坡也不可能自己做一盘肉说这叫东坡肉是不是？
4: 对，
6: 这个应该是当时啊，他是因为40多岁的时候呢，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他不是被贬谪流放到了黄州嘛。
4: 对。
6: 所以当初呢，这个苏轼在黄州的时候啊，专门写一首诗，就写到他这个做这个肉，他说净洗称，也就是净洗锅，少着水，少放水，他咽不起，意思是说呢，就是不要用那个武火来烧它，要用文火来炖。待它自熟，莫催它，这个火候到时它自美。火候到了，这肉一接锅，自己就
4: 火香了，是不是？
6: 他说在，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啊，就是这肉特别便宜。为什么便宜呢？因为是富人不肯吃，有钱人不吃猪肉，吃什么呢？吃羊肉，是不是？他这个能吃猪肉。所以他说早上起来打两碗，搞得自家君莫管。
4: 对，没错。而且刚才你看，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师傅已经把这肉都切好了。师傅现在是马上要入锅了吗？
5: 对的，要煮东坡肉了。
4: 好，那您就慢慢帮我们煮着，我们先去坐着，边聊边等，好不好，老师？
6: 行，挺好，挺好。
4: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苏东坡一生之中啊，都是非常命运多舛，经常被贬谪。那因为这个，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东坡肉，包括苏轼，他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应该是也遇到过年。遇到过年的时候，他一般吃什么呀？
7: 他那时候过年吃的很差呀，
4: 很差是吗？
7: 对，你比方说在惠州，他过年的时候为什么说吃芋头啊？那就是他在腊月25他就已经没吃的了。然后就腊月26、27想办法呗，用牛粪火来烧这个芋头。这是一个吃法，这就是整块的那个芋头呗。然后再进一步发明创造，就是把那个芋头煮成那个芋散羹了。
6: 苏轼至少做过，亲手做过这么几样东西。刚才已经说了东坡的肉嘛，对吧？那肯定是自己炖的，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东坡羹。东坡羹你以为是做到汤的，它不是。东坡羹是什么？底下是菜和菜汤，上面是饭，你知道吗？底下菜汤菜做熟了，那蒸汽上来把那饭也蒸熟。实际上那东坡羹你知道是什么？就是菜饭合一。现在想想就有点像盖浇饭了，所以这东坡羹啊，这也是一大发明，特别有意思。
4: 这其实也能看出他当时肯定很穷苦，发明一道美食上面都是饭啊，这种
7: 苦中作乐嘛，苦中作乐这也是苏东坡的一个精神。
6: 你没发现一个现象吗？就是凡是说到苏东坡的美食这件事儿的时候，都是跟他的贬谪
4: 有关，
6: 连在一起的。他做这个大官的时候也没人多少去谈论说他什么吃什么东西，所以你看他在黄州这不用说了，刚才说他吃东坡羹、东坡鱼、东坡肉，对不对？那么他到了这个惠州，你看他吃羊蝎子，那能叫羊蝎子？那
7: 下脚料，
4: 下脚料，
6: 羊蝎子的下脚料，还吃荔枝，这就算是比较奢侈的了，是不是？等到了儋州，
4: 吃老鼠，
6: 还吃什么呢？说好听点就吃海鲜，其实那海鲜啊也是苦中作乐，你天天吃谁受得了？所以你看。实际上我们发现，就是他的这个美食的经历是伴随他的贬谪经历。就是刚才蒙老师说，这就叫苦中作乐，自己动手做点饭，消遣消遣，得过日子呀，对不对？天天写大江东去，你也受不了啊。
7: 对，而且我觉得他拿这个来气人。 对，气他那些政敌。你气政敌有好多方式，你刘禹锡那时候也气政敌嘛，就是他呢，就是说我这生蚝，你看我这做的这么好，哎，也千万别让那些北方人知道，知道了他们也都渴望贬到岭南来，
4: 都来跟我抢吃的。
7: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倔强。
4: 那两位老师，您二位家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美食是大年三十或者是春节期间必吃的？
7: 快让这西安人说。
6: 我因为我还不是正宗的西安人，我是老家是陕北人。
4: 哦，
6: 这个陕北人跟关中人这个饮食啊，差别还是很大的。这么说吧，就是西北人吃这个过年的饭，主要是以肉食为主。
4: 嗯，
6: 而那儿有一道菜就很奇怪，叫猪肉钻鸡。它就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把鸡肉剁成小块，把猪肉也剁成小块，然后炖在一块
4: 儿。哦，这叫钻鸡啊！
6: 这叫钻。但是那个特别好吃在哪儿呢？就是说那个猪肉呢也没那么腻，那个鸡肉也没那么柴。
4: 哦，
6: 所以它这个有一个互补关系。我想当时我猜，其实是猪肉也不够，鸡肉也不够，是为了
4: 烩菜。
6: 过去穷苦人家吃饭嘛，到过年之后吃一顿，把这烩在一块儿。
7: 然后我们家哈，我在承德长大嘛，我妈他们家承德的，就是东北的这个文化影响就比较深了，所以那边过年吃什么？吃火锅。
4: 哦，吃火锅。但是
7: 不是涮那种锅，是把那个你像什么白肉啊、丸子呀、海带呀，
6: 都往里头扔。
7: 那不是都往里头扔，要码出花来拿一层是什么意思？然后海带呀、海米呀这些放在最底层，出那个鲜味嘛。然后鸡肉放在哪一层？然后酸菜又放在哪一层？白肉片又放在哪一层？反正它是有它的讲究的，
4: 还挺复杂感觉。
7: 哎，对，非常复杂。你知道什么？我们那边的说法是一个火锅顶四个菜。
4: 我就觉得我小时候能印象深刻的就是鱼。
6: 带鱼吧，
4: 对，
6: 没错吧？
4: 带鱼，
6: 拿着票去买的。
4: 对，拿着票去买的。
7: 但是我们这边过年讲究吃鲤鱼，
4: 哦，还有鲤鱼。
7: 对，因为鲤鱼它有讲究嘛，这个是鲤鱼跳龙门嘛，而且是有利有余嘛。
6: 对。
4: 那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苏东坡，他被贬这一条路上啊，其实我还知道他写过一首诗叫《
6: 惠
4: 崇春江晚景》。
6: 惠崇春江晚景，它本来是一个题画诗，
4: 嗯，
6: 人家的画上。有鸭子，有水，有桃花，有竹子，
4: 嗯，
6: 是不是有那些龙蒿什么的？
4: 对，
6: 就没画这河豚，因为那水上它不可能画一只河豚呢。但是他写到第三句的时候，
4: 嗯，
6: 这老苏突然想起来，这正是河豚遇上时啊。
7: 对 对, 对, 对，
6: 这就说明他那河豚，
4: 嗯，
6: 是念念不忘，是吧？
4: 对，惠崇春江晚景，它里面也是带到它的一个饮食的一个特点，它吃河豚，是不是？
6: 它好吃河豚。
4: 那我们这次那个旅行团也去到了靖江当地，他们还特别有口福啊，品尝到了这个河豚。
6: 哦，
4: 我们给两位老师看一看，这一个小片段。
3: 自古民间就流传着拼死吃河豚的故事，河豚尽管有毒，却依然有人将它视为最鲜美的舌尖美味，苏轼便是其中之一。现在的河豚鱼有红烧、凉拌等等做法，那么河豚鱼是如何去毒的呢？
8: 老师，
6: 嗯，
8: 你不是说河豚有毒吗？难道它不需要经过什么处理就可以直接烧了吗？
9: 这个河豚已经是经过处理了。越是野生的河豚呢，它的肝越是剧毒，但是肝呢，经过处理之后呢，它又特别的香。因此他又必须要把它放到河豚鱼里面一起烧。
3: 虽然养殖的河豚毒素少于野生河豚，但为保安全，厨师们依然使用原始的去毒方法，将肝脏浸泡几小时之后，再用清水长时间冲洗，毒素才能被排出。
4: 因为他把血放干了。
8: 老师，为什么锅中有一双筷子呢？
10: 还真是，其实老师，
9: 对，他是这样啊，这个筷子呢，你们注意没有，师傅用筷子夹河豚鱼放里面去煮的，是不是？
10: 对。
9: 那么如果他是夹的野生河豚的话，那筷子是有毒的，而这个筷子是不能随便放的，它放在锅里面一起高温消毒。
8: 老师，为什么厨师在悄悄地吃河豚呢？
9: 厨师可不是在悄悄地吃啊，按照规定，厨师做河豚，他也是第一个吃河豚的人，他尝了没问题了，这个鱼相当于过了第一道关。
3: 在大厨的手下，河豚有许多做法，红烧河豚、鱼羊鲜、白汁河豚等等菜品，有了这么多美味，难怪当年苏轼冒着中毒的危险也要品尝了。
10: 同学们，那咱们赶快品尝一下眼前这美味的河豚鱼汤，好不好？
11: 好。
12: 等一下，等一下，大家还记得吧？我们那个厨师在悄悄地吃河豚，是不是？这是他的第一道关，表示这个河豚没有关系。但是还有第二道关，是谁呢？是主人，就是我。我请你们吃河豚的，我自己要先品尝一下。我没问题吧？
10: 嗯。
12: 大家请。苏东坡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美食家，
9: 他的仕途不是一帆风顺的，
12: 后来老是被贬，但是不管贬到哪儿，吃总之是不会忘记的。
9: 比方说他被贬到黄州，他到了黄州赋诗一首：
12: 自笑贫僧胃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
4: 那其实是大家更了解这个制作河豚它这些方法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古人也挺有这个魄力的，因为他们那个年代没有像我们这个现在能懂得这么多，所以能做出河豚这么美味之余又不中毒，是不是还挺难的？
7: 对呀、啊，所以但是当时也不是所有人都不中毒啊。为什么叫冒死吃河豚、
6: 啊？肯定有人发生了危险。
7: 所以说明有人是中毒的呀。所以才有苏东坡那句死也值得。
4: 值得
7: 啊！当年他在这边是一个大户人家请他吃饭嘛，都知道他是美食家呀，所以就一屋子人都在屏风后面，当然看他吃河豚啊，赞不绝口，那应该是大家就比较高兴嘛。结果苏东坡就在那吃吃吃吃吃，哎，一声都不，哎，这家失望死了。等到这个盘子都光了的时候，苏东坡一拍桌子，死也值得。哎，这就是河豚的魅力大到什么程度、吃的时候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4: 在这个苏东坡去到这个江南地区，他当时不是到那个地方去流放嘛，是吧？然后被贬到那边，除了当地有河豚这道美食之外，在晋江还有一道美食是大家去了之后一定要品尝的，晋江的蟹黄汤包。我们的旅行团在当地又尝到了。
6: 是吗？
4: 对，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他们尝完的感受好不好。
3: 蟹黄汤包是晋江当地特色传统名店之一，至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蟹黄汤包以其皮薄如纸、吹弹即破、味道鲜美，深受大江南北美食家的青睐。清朝诗人林苏门在《寒江三百吟·灌汤肉包》中写道：“道口难吞味亦长，团团一个醉包藏。外强不必中干比，直热须防手探汤。”这美味的汤包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12: 这就是陶师傅他们制作蟹黄汤包的工序，大家来看一下。这就是汤啊！
10: 这怎么可能是汤呀？
13: 这里面固体啊！
12: 请我们陶师傅来演示一下。
10: 哎，融化了，
13: 化水了。
12: 那就是我们熬的汤，熬的这个汤冷冻了之后，然后把它切碎了，就是成了这个。这是我们的这个螃蟹，你们想知道他们这个螃蟹是怎么来的吗？
10: 肯定是剥出来的吧？
12: 请这个师傅来给我们演示一下，同学们看啊！
14: 哇，一共四个。
12: 这个呢叫拆螃蟹，这个师傅呢是专门拆螃蟹的人。
10: 哇，剔得好干净啊！哇，
15: 来这么快，
13: 上面都没有肉。
12: 一个小小的螃蟹，我们拆出这么多的螃蟹肉来。那么有了这些还是不够的，它还要有那个皮。看看皮是怎么来的，这一次好像看起来是两个师傅共同作战。
10: 这跟我们包饺子、包包子，
12: 对，前面是一样的。
10: 嗯，
13: 这个假印章不一样。
12: 这个呢，其实是根据我们师傅的习惯来的。
14: 两个是速度快吗？
12: 对，两个呢更加均匀。
13: 而且基本上这是一个规整圆
10: 了。那我们能拿起来看一下吗？看看这个皮儿。哇，同学们，
13: 它很均匀。
12: 这个皮呢，它是有特点的。
15: 透过光一看，
16: 对，中间厚呢，它是因为下面呢它要放这个馅儿，
17: 对，馅儿。
9: 边上薄呢是它要弄肘子，至少要弄28个肘子。

0: 哎，这看完这个汤包，大家有没有想吃的冲动啊？
1: 当然了，
0: 嗯，感觉有点饿了哈。那咱们聊着这个吃啊，我现在又闻到了这个东坡肉这种香味了，嗯，想不想尝一尝？
1: 尝尝吧。
0: 那我们现在就到屋里面，边吃边聊。那我们今天为二位啊，不仅准备了这个东坡肉，还有一锅羊蝎子，嗯，怎么样？
1: 真不错，
0: 够味吗？
2: 哎呀，
0: 还是痛快的尝一尝吧。
3: 尝一尝，
0: 真的不错。你这是辣的那个啊，果然是大厨做的啊，就是入口即化，然后呢它那个瘦肉又不柴，非常软，直接就顺口就下了。现在我们尝尝这个羊蝎子，哇，挺烂火煮的，对吧？我听说就是羊蝎子也跟苏轼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是吗？
2: 那当然了，
1: 当然了，
2: 这羊蝎子有名气，还确实是从苏轼开始的。
1: 他就是到了徽州，广东徽州以后，不是营养也不良嘛？
2: 对，
1: 人不吃肉不行啊。
2: 对对对，
1: 苏轼是不能没有肉吃的。那广东这个徽州啊，现在是富了，那会儿多穷啊。
2: 对，
1: 他给苏辙写信，市场上一天只能供应一只羊。
2: 对，
1: 就是市场上没有那么多只羊，就这一只羊呢，还给官府的，他自己呢，一个是没钱，就是有钱去买去，他买不着，只能跟屠夫说好。对吧，这羊骨头像是羊脊骨，把骨头留下来，然后呢拿回家精心炮制那根骨头，他自己说的，终日绝替啊，就是花一整天时间
0: 去研制它，
1: 就替它，替它里头骨间有微肉啊，
0: 微肉
1: 骨头啊，有一丁丁点肉，就这样还吃了还很高兴。这羊蝎子这事儿，如果只是苏轼吃了就完了，咱也不知道。
2: 对，
1: 他正因为有这个给苏辙的这封信，所以咱们才知道。而且他这信写的呢，非常的情绪盎然，一点也不觉得苦。
2: 对，
1: 所以这就是他洒脱的地方。不光是咱们说他那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呐，看着洒脱，他写这种信也写得非常洒脱。他那信里头经常还出现呵呵嘛，就包括他写那个豪放词的时候，他给他朋友写信，写的墨儿也是，就意思说我写这信。写的这个词自是一家，我自成风格，跟刘永跟秦观他们都不一样，呵呵。
4: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5: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5: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5: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5: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5: 壮阔未来。

0: 新疆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关注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晴，21度到10度；阿勒泰多云，19度到8度；塔城小雨转多云，21度到5度；伊宁多云，25度到8度；伯乐小雨转多云，20度到6度；克拉玛依多云，21度到11度；奎屯多云，25度到8度；石河子多云，24度到7度；昌吉小雨转多云，24度到10度；哈密多云转晴，25度到10度；吐鲁番多云，29度到20度；库尔勒多云，25度到16度；阿克苏多云，26度到13度；阿图什多云，27度到12度；喀什多云，28度到14度；和田多云，28度到15度。再次为您关注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晴，21度到10度。
1: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2: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1: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2: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1: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4: 喜的笑脸，把纸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向明天。
3: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5: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3: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6: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

0: 掉了。咱们今天的您先等会儿吧。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舞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2: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3: 小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丁楠。小朋友们，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花样童年节目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欢迎收听。在共和国的史册上镌刻着一个个闪亮的名字，请听我和我的祖国，共和国不会忘记。1928年11月，李延年出生在河北省昌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小年纪便替大户人家放猪。1945年10月，他在长春参军入伍，从此踏上了革命征途。李延年先后参加解放战争、湘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边境防卫作战等大小战斗20多次。辽沈战役中，他所在纵队参加黑山阻击战，负责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他和战友们连夜急行军100多里，双腿跑赢了敌人的汽车，坚守阵地3天，为友邻部队包围敌人争取了宝贵的时间。1951年3月，李延年随志愿军跨过鸭绿江。10月，他担任志愿军某营7连指导员，所在营奉命对失守的346.6高地实施反击。经过一夜激战，全营收复了5个山头，但部队伤亡很大，电台被炸毁，与上级失去联系。在敌人轮番强攻下，李延年先后5次整顿部队，协调组织4个连作战，以有力的鼓动口号在胜利时鼓舞部队勇猛向前，在紧急情况下压住阵脚，转危为安。他带领部队连续攻占敌军阵地，打退敌军数次反扑，毙伤美军600多人。志愿军总部评价，李延年同志对战斗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战后，他被授予一级英雄荣誉称号，荣立特等功。从朝鲜战场凯旋后，李延年继续投身国防事业。1979年，年过50的他参加边境防卫作战，多次深入前沿阵地，荣立3等功2次。他始终保持老英雄、老党员、老军人的革命本色，居功不自傲，从不提及自己的功劳。他说，所有的荣誉不是我个人的，都是国家对所有烈士的褒奖。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相恋，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
3: 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丁楠。小伙伴们，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花样童年节目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欢迎收听。在天山脚下，有无数颗星与祖国同频跳动，请听我和我的祖国天山儿女的家国情，为小朋友们讲述天山南北各族儿女与祖国共成长的故事。在维吾尔语里，马依努尔意为明亮的月光。自治区人民医院妇科主任医师教授马依努尔尼亚兹就像这月光，照亮了天山南北各族妇女的健康之路。1976年，马依努尔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来到自治区人民医院妇产科，一干就是49年。20世纪70、80年代，南疆农村因观念保守，医疗条件落后，宫颈癌高发。每次查房，看到被病痛折磨的姐妹，马依努尔都心如刀绞。这份痛化作她坚定的誓言，一定要趟出一条防治宫颈癌的路。2005年，马依努尔带着仅有的10万元启动资金，带领团队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田、于田等县，挨家挨户开展筛查。沙尘漫天的村落里，白天筛查，晚上就着凉水啃干囊。偏远乡镇每晚9点停电，他们打着手电继续工作。昆仑山北路-20摄氏度，他们裹着棉被录入数据。最多时，团队5天完成了5000多名妇女的检查，再苦再累也不能漏掉一个患者。多年来，团队累计筛查36万多人次，建立了新疆首个宫颈癌数据库。49年从医，马依努尔完成2万多台手术，抢救9000多例危重患者，培养了56名硕士和博士。患者们说，只要看到他在，我们就安心。2024年9月，马依努尔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2025年荣获第9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面对荣誉，马依努尔说，荣誉不属于我一个人，属于整个团队。

0: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1: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0: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1: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0: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

0: 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花样童年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小朋友们和家长朋友们的收听。其他精彩内容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再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唐王李渊李叔德那非常会玩政治手段呢、对着屈突通是连升三级呀、你别看屈突通占据河东，阻挠自己攻打大兴城，后来率军又要接应大兴，再往后又冲破了刘文静两座营垒，杀了多少唐军呢？但即便如此，李渊仍然是胸怀广阔呀，非常大度，对之前的过往，之前这屈突通所行之恶是只字不提呀，张嘴一个老朋友，闭嘴一个老伙计，最后拿出圣旨给这屈突通连升三级呀，封屈突通为兵部尚书、秦公长史，外封爵蒋国公，一下子封爵了。这哪的事儿啊？屈突通是万万没有想到啊，他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了，就觉得自己啊如同在云里雾里，恍如隔世一般呢。当然马上屈突通就明白了，李渊为什么对我呀，等于把我呀当成一个榜样了，把我竖在那里当模特了，把我提升了，做给天下那隋朝还没有归降的文武官员看看，看只要归降唐军，那可以说呀升官进爵呀。哎，这屈突通啊长叹一声，事到如今怎么办呢？啊，都走到这一地步了，我难道说还要跟着李叔德翻脸不成吗？你看你早怎么合计的，你不是合计见到李渊得喷他一脸狗血吗？结果呢，现在又合计不能跟李渊翻脸了。为什么呢？因为两个人咱说了私交本来就不错，屈突通这个人呢又是个仗义之人，吃软不吃硬啊，李渊这个人呢又是个政治家，这脸皮厚的比城墙还厚，甭管你怎么耍脾气，人家李渊呢都是陪笑脸，都是点头哈腰把你供着当爷。怎么了？人家是唐王啊，人家凭什么这么对你？现在又给自己连升三级，连家眷那都得到很好的保护啊。事到如今呐，降了不？反正我降的也不是李渊，我降的还是大隋，我降的是代王杨佑。当然杨佑现在是皇帝了，我等于啊还是降的杨氏的皇帝。臣领旨谢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老头子跪倒在地，泪下来了，也不知道这泪呀、是激动的眼泪还是惭愧的眼泪，反正是百感交集吧，一脑袋磕在地上。李渊手拿着圣旨，嘴角微微往上一翘，知道啊这位在隋王朝当中颇有影响力的名将终于拜倒在我的麾下呀。哎呀，老将军快快请起呀。李渊呢双手相搀，把这圣旨也掖给屈突通了，拿回家去供起来吧。哎，好好好。屈突通把眼泪擦了擦，李渊说，老伙计啊，现在你我又是同朝称臣了，一同福保明主啊。哎呀，我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得交给您去办呢。哦，这屈突通一听，我这刚投降就有任务啊，当然了，只要投降的肯定得给你任务啊，不然的话要你投降干嘛呀？不知唐王什么任务需要我这降将去做呀？哎，别说降将，咱都是一家人呐。这个任务啊，必须由你来做呀。请 唐王名士，哎，不是别的呀，就是现在你我已然同殿称臣了。但是那河东郡，你不还派姚君素将军在那镇守吗？他在那里镇守河东孤城，怎么也是长安的后顾之忧啊。既然你现在已然归顺朝廷了，何不前去说一说河东通守姚君素将军，让他速速来投啊。你是他的老领导，你的话他一定会听的呀。屈突通一听是这个任务啊。屈突通突然间想起了桑显呐、是啊，这桑显一归顺大唐，第一个任务那不就是赶到前线去说降我吗？这投降者那都得进献投名状啊，那都得再劝其他人投降啊，这样一来也会减轻内心的惭愧。嘿，哎呀，当时啊我是多恨桑显的，骂他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呐、骂他是朝秦暮楚的叛贼。没想到啊，短短几日，嘿，我也成了第二个桑显了，让我去说降姚君素，哎，怎能不去呢？另外呢，屈突通啊对自己很有信心，姚君素跟着我多年呢，我们关系太好了，我把河东亲手交给他的，现在我去说说他，他一定啊会开城献出河东郡的。李渊说，我正是如此考虑才求老伙计前去说降一下姚将军的。您放心，明天我就走，多谢坦斗拔。俩人全乐了。就这么着呀，李渊亲自又把这位屈突通送回府上。到这里一看呢，果然一家老小除了那位被自己斩杀的家仆之外没少一个。哎，这老头子还琢磨呢，你说说我当时脾气怎么那么暴啊，为什么非得斩杀那个家仆啊，也不怨他呀。行啊，回头啊找到他的尸首给他厚葬也就是了，一家团圆。屈突通啊每每睡上一觉，第二天精神头十足，这才告辞唐王李渊，出了大兴城直奔河东郡呢、要去说降姚君素。简短截说，到了河东郡的城下了，屈突通啊让自己这些跟随在这等着，自己把马往前一提，来到河东城城门之前呢、扬起头来冲着城楼上的手足喊了，哎，各位弟兄还认得我吗？我是屈突通啊，各位弟兄我回来了，快快通报，通报姚君素，让他速速前来见我。城楼上的手足们，哎呦，这些天都累坏了呀，怎么呢，这唐军时不时的就来攻城拔寨呀，但是呢都被他们一一打回了。在这姚君素的带领下，河东城军民一心，宁死不降，把那老百姓房屋都拆了，往下砸那瓦片子，往他扔砖头，往下滚大梁，反正是打退了唐军一次又一次进攻啊，保住了河东郡，那也疲惫不堪了。一听，哎呦，这声音那么熟啊！龙目光一瞅，哎呀，闹了半天是老将军呐，就等着您来了。您这是从哪来呀？哎，屈突通一摆手，快快快！快叫君素前来见我，有要事相谈。哎哎，好好，一看老将军来了，准知道有事啊，赶紧的去通禀姚君素了。 姚俊素现在是代理河东通守啊，正在那巡城呢。一听这守城兵卒说什么屈突通回来了，哎呀，姚俊素这高兴啊，在哪？正在城门前，快去快！哒哒哒哒哒哒。姚俊素啊，一路小跑，沿着城墙来到屈突通所在城门的门楼之上，扒着城垛口往下一看，哎，可不是啊，老领导来了。哎呀，屈突老将军，是您吗？啊！屈突通说：“军卒啊，是我呀，我是屈突通啊。”
2: 哎呀，
1: 老将军呐、啊，可算把你盼来了呀！我们河东所有的将士在这里望眼欲穿，度日如年呐、啊，都在期盼着老将军到来呀。今天可算见到老将军这颜面了呀！啊啊啊！哎呦，这姚俊素当时啊，泪如雨下呀。屈突通眼泪也掉下来了，那能不激动吗？真是生离死别呀！没想到分手的时候，那还是同朝称臣呢，到现在还两国之人了。屈突通也不由得是老泪纵横啊，俩人一个在城楼之上，一个在城楼之下，一个站着，一个骑在马上，是相顾落泪呀、啊，哭罢多时，姚俊素啊，这才想起来，哭什么呀？得赶紧的把老将军迎进去。他刚想说呀，打开城门，把老将军迎进来，嗯。他突然间往屈突通身上这么一瞧，屈突通所穿的服装号坎不对，怎么呢？跟自己不一样啊，那不是原来的大隋朝的服装号坎了，有明显的区别了，唐军的服装号坎吗？那两国打仗，甭管你李渊再是保大隋，那你也有新的视觉识别系统，不然的话怎么打仗啊？随军给随军打，那自相残杀了，对不对？怎么也得有辨识。所以一眼发现屈突通穿着衣服不大对头，再往屈突通身后一瞧，屈突通所带人马旗帆招展，号带飘扬，上面挑的不是隋字，就是杨字，不是唐字，就是李字。李字，唐字，你飘随飘扬他都不奇怪，你怎么能够飘里飘堂呢？哎呦，当时姚军素眉头一立，冲屈突通一拱手，老将军，你这是从何而来呀？
2: 啊，
1: 屈突通一听知道姚军素有所怀疑了，这个姚军素啊也了不得，姚军素乃是魏郡汤阴人，跟后世的宋朝时期的岳飞、岳鹏举、岳大帅是老乡，要么说汤阴人忠义呀、啊。岳飞就是个忠臣孝子，姚军素也是如此啊。早在隋炀帝做晋王的时候，这姚军素啊就在隋炀帝身边作为侍从，侍奉隋炀帝呀、啊。那么隋炀帝继位之后，当然要大封自己手下之人了，姚俊素自然是被封之列，逐步被升迁到鹰击郎将啊。大业末年，盗贼群起，在跟义军作战过程当中，那隋朝其他将军所率的部队大都有那些逃亡离散的，偷偷的开了小差的，但唯独姚俊素部人家呢没有任何的逃亡离散，就证明这姚俊素啊治军甚严呐、啊。正是因为如此，杨广下江南也没带姚俊素，让姚俊素跟随屈突通一起镇守长安大兴城，辅佐自己的孙子代王杨佑，把这姚俊素啊也作为代王杨佑身边的一位得力大将了。那后来呢，李渊要攻打大兴城，姚俊素就跟随屈突通 到河东郡抗拒李渊军队。结果呢，后来屈都东带领一部分军队要去救援大京城，就把河东郡委托给了姚军素了。因为知道姚军素这个人呢，有胆识有谋略呀，就让他统领河东通守代理吧。那李渊虽然绕过河东郡去打大兴城了，但没有一时一

刻不盯着河东郡的，他老在这里跟个钉子似的，跟个橛子似的，你让人难受啊。所以李渊呢，派大将吕绍宗、韦义杰连番攻城，但姚军素率领河东军民在这个地方啊，是誓死抵抗啊，所以唐军一直未能攻克。他天天盼着能够见到屈突通啊，他心说话，我见到屈突通之日，那就是长安被覆夺之时啊。可没想到今天见到屈突通，这屈突通连装束都变了。所以他问屈突通，你从哪来？屈突通啊没有隐瞒，冲着姚军素一拱手，军素啊，老夫从长安大兴城而来呀。哦，姚军素说，老将军，莫非大兴城已被老将军覆夺不成？屈突通一摆手，军素啊，惭愧惭愧，我不但没有夺取大兴城，反倒是被唐军抓了俘虏，我军全军覆没矣。哦，姚军素眼睛一眯，老将军，既然全军覆没，你又被唐军抓了俘虏，为何今日出现在我河东郡城门之外？姚军素这话就转变了，转变成我河东郡了，开始跟着屈突通分开经纬了。屈突通啊，又朝姚军素拱拱手，军素啊，我军已败呀，此乃大隋气数尽矣，老天哪，不让咱们打胜仗，咱们气数已尽了，唐王一起所指，天下莫不响应，隋氏旧臣、前朝旧部纷纷归顺呐。实不相瞒，军素，老夫已经降了唐王啊，当然了，也是降我大隋。现在啊，我们另立明主，不再保那个昏君杨广了，我们呢仍然保的是大隋呀。所立的君主乃是原来你我的主公代王是也。君素啊，唐公爱惜你是个人才呀，故此呢让我前来劝你归顺呐。大势所趋，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君素，你我感情那就不用说了，老夫绝对不会让君素你走进火坑的。老夫归顺朝廷之后，朝廷就封老夫我为兵部尚书、蒋国公啊。君素啊，你现在如若归顺，老夫保你名位不在老夫之下也。君素，听老夫一言，开门纳降吧。啊，都没想到姚君素啊，一听此话，双眉倒立，虎目圆翻呐，把脸一沉，往下一指，我把你个老匹夫啊啊！屈突通没想到啊，姚军素居然骂上自己了，骂我老匹夫啊。屈突通啊，而乃辅国重臣，主上委以关中，代王又托以社稷，而公不思图报，反而降贼，替人前来做说客，是何道理？你别忘了，你是国家的高官呐，你乃是辅国重臣呐，皇帝信任你，才把关中、长安城这旧都这么关键的所在委托给你。代王杨佑
才托付天下社稷呀，国家这么信任你，可没想到啊，你居然辜负了国家，偷生投降，而且不但投降啊，反倒是给贼人前来做说客。你说你对得起谁呀？公所城之马乃代王亲赐，公又有何面目乘其此马？你那胯下马还是代王杨佑赐给你的，亲自把你送出大兴城，指望你破贼，没想到你骑着这匹马反倒投降贼人了，你还有脸面骑这匹马吗？啊，喂，哎，屈突通啊一点也不生气，反倒是被姚君素骂得满脸通红，非常羞愧呀。那本来嘛，人家骂得对呀，谁让自己投降了呢？屈突通心说，我这内心也矛盾也痛苦啊。哎呀，君素啊，老夫我也是历劫而降，是万不得已而为之啊。哦，历劫而降，好一个理由啊。啊，你没有力气了，所以你就降了。那好啊，既然如此，屈突通，我告诉你，我姚君素如今力未竭，你那力气没了，我还有力气呢。我力未竭不可降，我呢仍可再战。屈突通，不需多言，快快回去，我现在还不想骂你，我还尊你为一个公，如果你再不走，那就休怪我姚君素口下无德了。那意思，我得卷你八辈祖宗了。喂，行行行，屈突通满脸羞愧，别卷，我自己走。调转马头，灰溜溜的回到大兴城，向李渊复命啊。李渊一听，哎呀，姚君素真乃忠臣也呀，既然如此啊，来啊，把姚君素的妻儿送到前线，我就不相信姚君素他不投降。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屈突东、河东睡降姚军素，结果呢，姚军素是大义凛然呐，把屈突东是呵斥一番呐。屈突东啊，满面羞愧，自己这个二臣怎能直面人家这位耿耿忠臣呢？没办法劝了，只得红着脸回转码头，再到大兴城向唐王李渊复命。我没这能耐了，姚军素将军誓死不降，我是没辙了。李渊呢仍然不死心，当时姚军素他的家眷也在西京啊，跟对待屈突通家眷一样，李渊对待姚军素的家将那也是以礼相待。一看姚军素不投降，那行啊，把姚军素的妻儿送上前线劝降姚军素。那就像之前让屈突通的家仆和屈突通的儿子屈突寿前去劝降屈突通一样，让亲人去劝降，先把你这一条心理防线给你打塌了。就这么着，李渊把姚军素的妻儿送到前线呐。姚军素的妻子来到河东城下，看到城楼之上的丈夫，哎呀，几日不见夫君呐，已经瘦骨嶙峋了，眼窝深陷，憔悴许多呀，好像老了十来岁似的，须发大半都白了呀。那姚军素的妻子能不心疼吗？当时就落泪了呀，对着夫君就说了：“将军呐，您就降了吧，唐王爷仁德，甚得民心，将军缘何执迷不悟，只以为君主殉葬呢？你看现在大军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您不为别人想，为为妻我想想，为孩儿想想，为家中老人想想啊！”都姚军素是连然大义，怒喝一声：“不要讲了，天下事非妇人所能知，你闭上嘴。夫君，将军你也闭嘴，夫君呐，你就听我一言呐，你给我闭嘴，嘎吱嚓。”好嘛，姚军素啊，这一回做得更绝，让妻子闭嘴没闭，一咬牙拉弓一箭，这一箭呢正中自己妻子哽嗓咽喉啊。当时姚军素射死了自己的发妻呀、唐军这边大骇呀，有将军赶紧的把姚军素的孩子给抢回来了。怎么的？怕姚军素再一箭把孩子给射死，这多无辜啊。哎呦，这姚军素啊，那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誓死要当大隋朝的忠臣呐。唐军无奈，只能把姚军素妻子的尸体给承殓起来，运回大兴城，把姚军素的孩子也运回来了，把这事儿告诉李渊呐。哎呀，李渊一听心里啊挑大拇哥赞扬姚军素啊，心说我要有这样忠心耿耿的臣子，何愁大事不成呢？如果杨广的每一个臣子都像姚军素这样对朝廷对隋氏赤胆忠心，那这个天下呀也打不下来呀。但是李渊呐，又仰天扼腕长叹呐，没想到天下竟然有如此愚忠和顽固不化之人呐。那既然劝降劝不了，李渊心说话，我也不能让你的姚军素带着一个河东郡在我的这个地方钉个钉子呀，那是我的后顾之忧啊，那我只能动硬的打下河东郡了。于是李渊呢，先后派出吕少宗、韦以节、独孤怀恩等等，对着河东郡进行猛攻啊。 但轮番攻打多次，都没能够打下河东郡呢。其实姚军素啊，自知河东那肯定是守不住了，自己也已经下定决心要以死报国了，所以呢，召集部将，他就说了：“我最早在皇上还当太子的时候，我就侍奉圣上啊，那就是我在藩邸就侍奉圣上，那圣上对我不。”

平常治军甚严，但是呢也能够体恤士卒啊，所以他的部下对姚军素姚将军甚为信服。大家虽然对河东孤城能不能守得住，以及如此坚守是不是值得，对此还心存疑虑，但是呢姚军素的个人魅力让士卒们不忍背弃呀。所以河东虽然守得很艰苦，但是呢一次一次李渊的进攻都被那姚军素领着军卒给打退了呀。哎呀，这李渊呐，对姚军素是又喜欢又咬牙切齿啊。你看这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硬骨头啊，怎么会有这样的硬石头啊，硬石头啊，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说的就是你姚军素，给我打给我打，非得拿下河东郡不可。李渊呢加强对河东郡进行猛攻啊。姚军素一看李渊派兵日夜攻打河东，那是势在必得呀，河东情势危急呀，自己光这么守不太好办，我呀还得请求援军呢。那还往哪请求援军呢？屈突通这边都投降了，那离我这最近的还打着隋朝旗号的只有洛阳了。说李渊不是也打着隋朝的旗号吗？是啊，但李渊称王了，那王世充到现在还没称王呢。李渊这里立了一个代王为帝，这边称帝了，人家那边还是越王杨栋，还是王呢。也就是说洛阳在这个明面上人家还是听从江都杨广的命令的，人家还是尊杨广的，人家没有反，那危今之际只能够向洛阳求救了。怎么求救啊？派人杀出重围根本杀不出去啊。但是姚军素啊这人也有主意，让人呢就做了一个木鹅，把这个告急文书就藏到了鹅的脖子里头，给它用蜡封好喽，然后呢把这只木鹅就放到了黄河当中，让它随波漂流，希望啊能够飘到洛阳，被洛阳人发现拿过来给越王杨栋一看，这不就有可能给我发来救兵吗？哎，你别说呀，就这木鹅呀还真就飘到洛阳了，还真就让河阳守军给得到了。一看一看这黄河里面怎么有一只鹅呢，但仔细一瞅呢还不是一只真鹅，好像是只假鹅。哎，抓来看看抓来看看，就把这只木鹅给打捞上来了，仔细一检查，哎，脖子这个地方有毛病，打开了里面呢有一封帛书，把这帛书取出来一看，哎呦，这了不得，得赶紧的上报啊。于是呢就上报给了杨栋。其实姚军素他也不知道当时的越王杨栋已经不能叫越王杨栋了，也得叫隋帝杨栋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隋炀帝死了，隋炀帝一驾崩，这个消息传到洛阳，王世充一看，得了，我抓这个越王杨栋现在正好称帝，那我比这李渊名正言顺呢。李渊你抓的是代王杨佑，这杨佑是在杨广没死之前你就立为帝，你那是非法的，我这是合法的。于是呢把这越王杨栋就推上皇帝位，年号皇太，史称皇太主啊。王世充被皇太主封为郑国公，咱们后文书啊还会专门讲到。当时这个木鹅飘来的时候，人家杨栋已然称帝了呀。杨栋得到姚军素的这封求援信，看完之后是叹息不已呀，没想到我大隋呀还有如此忠臣呐，在那里困守孤城，坚强不屈，实为我大隋孤忠之臣也。按说朕应该派兵前去救援，那为什么按说呢？也派不了兵啊，这东都一直被瓦岗军所困，自顾不暇呀。

你这一派兵，洛阳兵就少了，瓦岗军就来了。瓦岗一打洛阳，那洛阳非得危险不可。所以杨栋对姚军素只能大加赞赏啊，最后加封姚军素为金子光禄大夫。你光加这金子光禄大夫有啥用啊？你就算给姚军素封王，现在也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但怎么办呢？现在杨栋这一个少年只能用这种方式表彰一个忠臣呐、啊。那毕竟在山河破碎的时候，还有一个忠臣在那里坚守着杨家的大旗呀。当然在此期间，李渊一直没断了向着姚军素派遣说客呀，那还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呀。这里头啊，有后来投降李渊的洛阳官员庞玉和皇甫无义，他们呢过来告诉姚军素，东都朝不保夕，我们都已经投降了，你也抓紧吧。可是姚军素就到那个时候也听完这话，把头摇一摇，丝毫不为动摇啊。还有一批呢是李渊的特使，他给姚军素带来了李渊亲赐的免死金券呢。李渊呢告诉姚军素，只要你投降我，我老李家承诺永远赦免你的死罪，包括你们老姚家未来有一代算一代，有一辈算一辈，这一块免死金券你们可以辈辈相传，世代受用啊。这就跟宋朝的丹书铁券差不多少，免死金券呢，那还了得呀。但是姚军素啊仍然不为所动啊。就这么着呀，姚军素在这一座孤城一直坚守到公元618年12月6日。在这个期间呢，外面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了。唐王朝建立了，宇文化及弑君了，王世充东都割据了。那对于这些事情，姚军素也慢慢的都知晓了。连皇帝都死了，你还在这坚守什么呀？但是姚军素啊还是选择了坚守啊。因为在姚军素姚将军看来，他不仅仅是在忠于皇帝，更是在忠于自己的名分和大义。他不仅仅是在坚守随侍的大旗，更是在坚守自己的信念和节操啊。可惜姚军素能坚守，他手下那些大将们未必能坚守啊。就在这一天，姚军素被侍从薛宗李楚客给刺死了。人手下大将一看，好家伙，这天下都快归了唐了，人家一个个的投降者都成了大唐的开国元勋了，我们还不投降啊？等到人家大唐统一天下之后，就剩咱们这么一块，人家发倾国之兵来征讨咱们河东，河东弹丸之地，那能撑得住吗？到那时被打下来，咱就可不是开国元勋了，咱这可就不叫阵前起义了，到那个时候投降都不是投降了，就等于被人抓了俘虏了，那地位最低下了。将军呐、啊，皇上都死了，大隋都亡了，你还在这里坚持什么呢？你坚持我们不能跟你坚持啊。但是姚军素对大家的话听不进去，一味的在这里要坚守操节。最后啊，这俩将军薛宗李楚各一合计，看来呀，这位姚军素要一脑袋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咱们呢可不能再跟他走下去了，再跟他走下去咱后半辈子都无望了，干脆呀咱把他给宰了不。于是薛宗李楚客偷偷的就把姚军素给暗杀了，然后砍一下姚军素的脑袋，把这脑袋连夜送往了唐朝都城长安呢。但问题是姚军素死了，河东郡仍然没被薛宗李楚客给献出去，也就是说河东郡的坚守仍然在继续。为什么呢？姚军素一死，姚军素的部将王兴本

就从界县赶回清理了门户，把薛宗李楚客给宰了，也算给这姚君素报了仇了。王行本呢，就继承了姚君素的事业，开始新的坚守了。这王行本在这里整整的坚守了一年呐。姚君素是公元618年12月6日死的，王行本一直坚守到公元620年正月14日，这不是整整的坚守了一年，稍微的零那么一个月吧。那时候的河东郡呐，里无粮草，外无援军呐。你想想弹丸之地，你上哪找粮食去？王行本一看这河东郡是再也坚守不了了，怎么办呢？咱们呢得突围了，不能够死守这个城池了。于是王行本召集手下士卒将领开了个会，大家跟我突围怎么样？咱们再找一块地盘。结果呢，问了三遍，没有一个人响应的。怎么人心所向啊？现在姚君素死了，精神垮了，王行本又守了一年，大家整个的连精神带肉体都给拖垮了，日夜受煎熬啊。咱们守着河东郡守了两年了，都眼瞅着三年了，咱守他干嘛呀？隋朝没了，皇帝死了，咱再守这个城干嘛？咱要造反吗？我们不造反，还不如啊，还不如投靠李渊皇帝呢。李渊皇帝啊，李渊那个时候称帝了呀，还不如投靠大唐皇帝呢。我们回家，我们务农，我们妻儿团圆，好好的过日子多好啊！那得替谁卖命不是卖呀？那为什么非得守一个牌位呢？守一个牌位那可不是吗？那杨广早死了，那骨头都估计化了，还让我们守啊？所以没有一个愿意跟随王行本的。王行本看了看大家，王行本也乐了，他是苦笑啊。王行本摇摇头，看来呀，确实是大势所趋呀，咱们呢，大势去矣。那好，既然诸位不愿意和我一起突围，那我问问大家，愿不愿意和我一起降唐呢？王行本实在没辙了，心中说呀，姚将军呐，对不起了，我实在坚持不了了，那我也不能像你似的回头再被这兄弟给杀了呀，我得问问兄弟，如果大家伙都愿意投降，我们呢干脆就投降得了。王兴本一问大家愿不愿意降唐，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我们早愿意了。好吧，王兴本一看，那咱就投降吧。于是王兴本呢率领河东郡这么多的将士一起投降了大唐啊。但是晚了，你早投降啊，你早干嘛来了啊？在这里敌着我大唐一年多的时间呢。而且王兴本那为了能够抵抗大唐对河东郡的进攻，河东郡毕竟弹丸小弟呀，他怎么能够抵抗得住啊？后来王兴本呢就依附了刘武周，刘武周南下，王兴本呢就配合刘武周，这么一牵制，不但助长了刘武周的嚣张气焰，那么让大唐对着河东也不敢太过用兵，被牵制住了吗？所以你现在投降，李渊当时啊早就没耐心了，你早干嘛了？你依附刘武周的时候你怎么不投降啊？啊，现在刘武周被我给灭了，你啊坚守不住了，你要投降啊？好，留下当兵的，留下其他将领不杀，王行本罪大恶极，给我斩。李渊当时称帝了，那脾气跟现在就不一样了，说杀就杀，说斩就斩呐、啊！就这么着，王兴本咔嚓一下子被人把脑袋给砍了。河东郡呢，坚守到这一天也终于了结了。虽然王兴本以投降告终，但终其一生啊，
他还是坚守了自己的原则的，这也不能怪王兴本。人这一辈子呀，放在浩瀚的历史当中，那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人跟历史相比呀，那就是沧海一粟啊。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历史瞬间，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的人，你就像那屈都通似的，选择了妥协，哎，人家后来呀，还真就一步步平步青云，成了唐朝的开国功臣了。后来还享受了凌烟阁画像的待遇了。而有的人呢，则选择了坚持，就像姚君素选择了困守河东郡城，终其一生，河东郡城都是忠于隋氏的孤城。看来呀，即使一个政权再不得人心，也总会有一些坚持理想的忠臣呢。那就算全天下的人都背叛了大隋朝，姚君素将军也没有倒戈。那有人说呀，姚君素是愚忠，脑袋不开窍，但是大多数人对这种愚忠还是表示赞同的，包括李渊在内呀。那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中华民族才得以生存和发展。几千年来，面临无数艰难险阻和多次外敌入侵，虽然主动和被动地融合了多个民族，但中华民族仍然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而存在。那些被说成愚忠的人功不可没，他们的精神永远是中华民族精神当中的精粹根本，将万古流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李渊、李叔德占领长安，立了代王杨佑为帝，逐渐平息了周围的一些盗贼，一些不投降他的人。他得把这关中啊慢慢的给稳定下来呀。稳定好了，再想下一步如何经略中原呢？李渊在这里挑起了唐王大旗，那周围士族是纷纷来归呀。一时之间，那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这态势是让人羡慕的，甚至是让人记恨的。羡慕者那都是势力不如李渊的，那能不眼馋吗？你看人家短短的几个月就拿下关中地区了，而且手里握着一个皇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哎呀，人家怎么那么大本事啊？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归顺着唐王呢？羡慕，怎么没人归顺我呢？也有人记恨，记恨的都是实力跟李渊差不多的，甚至觉得自己实力比李渊大的。哎呦，长安城这么大的一块肥肉，就这么着被李渊轻而易举的吃到嘴里了，我都没动他呢，真是让人可恨。记恨李渊的恨不能啊把李渊抓住吭着吭着咬两口，然后把李渊脑袋给切下来当秋踢，把李渊所占的关中尤其长安之地全部夺回来。说谁记恨李渊呢？现在记恨李渊最厉害的就是那位西魏王李密呀。李密呀，肠子都悔青了呀。嘿嘿，万万没想到啊。哎呀，我手下那么多人劝我放弃打洛阳，绕一个弯去占关中，去打长安大兴城，我总觉得洛阳就在我面前，这块肥肉我不能不吃啊。而且我总觉得以我的兵马拿下洛阳，那不是指日可待吗？结果呢，这李密在这洛阳城外跟着王世充在这里打拉锯战，就这场战争打的呀，都快把这李密啊打生毛了。这时间也太久了吧，再看洛阳城仍然是岿然不动啊。王世充当然呢也被李密打得眼发绿了，但是洛阳城高吃深，尤其咱们前文书不止一次说了，隋炀帝杨广给这洛阳的保护太厉害了，挖的大长堑呢，这玩意儿很难逾越呀。所以李密打洛阳多少次也未能取得寸功啊。这人就这样，眼瞅着这东西就放在眼前，就得不到，越得不到那越想得，越得不到越想得，那就不断的往里投资本呢，投时间呢，投人力物力呀，就在那呢，就差那么一点了，那就是我的了。说让他舍弃，他能舍吗？人在这个时候就舍不了这东西。李密也是个人呐，秦琼也好，徐茂公也罢，都劝李密放弃洛阳，咱们呢赶紧入主关中，关中之地只要一站住，天下可定。你掉回头再打洛阳呢，到那个时候洛阳完全的就被咱给包围了，不用打估摸着那洛阳的王世充就得举城投降啊。但是说多少次李密听不进去，最后李密都烦了，谁再来劝我，我就降罪，我就斩了他。要么魏征啊都不言语了，你看魏征多刚强一个人呢，一看李密就这样啊，哎，这种人呢我看保他作甚呢？不但是他灰心了，连徐茂公对李密都灰心了。再加上李密身边又有副军师李宣英， 这李玄英啊，是李密爱听什么说什么，李密想干什么，李玄英提前把这东西干好了，这就是一个佞臣呐。那李玄英所做的事儿能不合李密的意吗？所以李密想打洛阳，好，李玄英就帮着打，帮来帮去，帮去帮来，洛阳没打下来，长安城被李渊给夺了，那真应了秦琼、徐茂公劝着李密的话了。哎呀，把李密给恨的呀，没想到寡人中了李渊的韬晦之计也。李渊给我写那信，你看看，把我快捧到天上去了，闹了半天，那是在忽悠我呀，那是在麻痹我，让我不能够发兵与他争夺关中。没想到我中了李渊这个小人的奸计了，这还了得呀！来啊，给我聚文武，商讨对策。实在打洛阳打不下来了，一看李渊那边人家成事了，

他着急了，大聚文武，一字并肩王程咬金，大元帅秦琼秦叔宝，军师徐世绩徐茂公，副军师李玄英，五虎八彪十六郡等等等等啊。瓦岗那些文武百官全部来到金庸城李密王宫的大殿之上啊，对李密参拜已毕。李密把手一摆，众位爱卿免礼平身，谢陛下。大家全直起腰来了，抬头一看李密，怎么呢？众人就发现李密啊，脸色铁青啊，眼珠子发红，那就像一头恶狼似的，不知道这跟谁呀？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大气儿都不敢哼。李密望望大家，各位爱卿，今日把大家召来，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商议商议。什么事情呢？现在打洛阳啊，我们已然打了好多个月了，这洛阳果然城高池深呐、可万没想到，李密李叔德居然利用咱们打洛阳这个机会，领兵出晋阳，袭取了长安大兴城。更没想到的是，他居然把杨广的孙子那代王杨佑立为皇帝，俨然他们要继承大隋正统，真让人可笑可恨呢。寡人这几日也想了想各位爱卿前些时向朕提出的建议，建议朕绕开洛阳，直取关中，去打那长安大兴城。朕琢磨了一番，觉得各位爱卿的这个建议也有一定道理。既然洛阳现在一时攻克不了，那李渊又袭取长安城，着实令人可恨。寡人想，那何不趁着李渊立足未稳之际，咱们呢现在起兵，去往关中，与他争夺关中之地，再把那长安城拿下来，我觉得我们还是有这个实力的。所以今天呢跟诸位爱卿商议一下，大家觉得寡人想出兵长安之际如何呢？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嘛。他一说这话呀，徐茂公秦琼俩人对视一眼呢，俩人心里头不约而同差一点没骂娘啊。怎么的？你早干嘛了？你原来告诉你就别打洛阳了，赶紧绕过去，去争夺关中之地，你看看你吧，把脸沉得跟那铁饼似的，左一个不同意，右一个不乐意，还说这洛阳唾手可得，指日可待。我们光跟你上谏言上了多少次，哪一次你采取了啊？现在看到人家李渊把长安给吸取了，你眼珠子发红了，你馋了，你想过去再把李渊赶跑，你再争夺长安之地。你别忘了，长安关中为什么叫关中啊？那是个四色之地呀、四面那都有要塞呀、东有函谷，南有武关，西大散关，北有萧关。你要是早把那地方抢到手中，人家打你不好打，但反过来人家把那个地方抢到手中了，你纵有百万大兵未必能够拿下长安呢。那你以为长安城比洛阳城那容易拿呀？那毕竟长安那才是大隋王朝的真正国都啊，那也不好打。李渊李世民李渊霸哪一个是好惹的呀？人家要文的有文的，要武的有武的，你过去千里奔袭，那不是自找无趣吗？你怎么琢磨的？怎么这个时候想去打人家了呢？过去你干嘛了呢？
我们怎么劝你也不听啊。那时就告诉你了，说长安周围呀、有些人已然虎视眈眈了，尤其那李渊，你不听。你说李渊呢不会反，李渊又是什么杨广的表哥，李渊的胆子也没那么大，怎么样，让我们说中了吧。啊，你现在想打了，嘿嘿，陛下不可。徐茂公先出来了。哦，李密眉头一锁，军师怎叫不可呢？这要西打长安，那不是军师一直向我谏言的吗？怎么谏言的是军师，现在反对的也是军师呢？陛下，此一时也，彼一时啊。这徐茂公心中骂了娘呢，废话，我让你去西夺长安的时候，那什么时候啊？啊，那是长安空虚呢，只有代王杨佑、屈突东、魏文生、殷世师、古仪等人在那镇守呢，这些人都不是李渊对手，焉是咱们瓦岗军的对手啊？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应该去绕过洛阳打长安，但那个时候你没打，等于这个战机被你放过了。人家李渊现在入住长安了，人家又在那立了皇帝，老百姓、臣子、文武对李渊都是人心归附，你现在要打，现在不是那个时机了。所以徐茂公给这李密来了一个此一时也彼一时。李密脸往下一沉，军师，此时难道说逊于彼时吗？啊，彼时可打，此时难道说就不能打了吗？陛下，现在长安城已然被李渊所袭呀，李渊军队20余万驻扎在关中，现在李渊对我中原虎视眈眈，我们现在要防备的是他随时就可以出关来经略中原呐，我们要防备他，而不是现在派兵去讨伐他。李渊占据长安，长安是易守难攻啊，如若陛下您带少量人马袭击长安，于事无补，如果陛下您带大队人马袭击长安，那肯定要解洛阳之围，我们唯恐洛阳之前侧就前功尽弃了呀。而且呢，如果我们大队人马在这个时候袭击长安，那李渊极有可能会联合王世充在我们的头尾夹击，我们将腹背受敌呀，到那时我们必将陷于被动啊，请陛下明鉴。秦琼也赶紧的出班插手，陛下，臣附议，臣同意军师的见解，咱们之前没打长安，那个战机已失，现在去争夺长安，李渊以逸待劳，咱去打长安的兵马，那肯定是围困洛阳的疲惫之师，远途征战与军不利呀。长安城高吃深，易守难攻，如果迅速打不下长安的话，我们很可能真的会陷入进退两难、腹背受敌之危呀，望陛下明鉴。李密还没办呢，臣附议，臣附议，臣同意军师大帅的见解，臣也是奔奔奔奔全出来附议了。这李密这个气呀，李密心说话，哎呀，我老想把这一群人呢给他瓦解了，这都是瓦岗旧部啊，什么时候都拧成一股绳跟我对着干呢，哎呀，我当王爷当的呀太窝囊了，没办法前纲独断呢，就这群人呢是我的心腹大患，我一直想把他们给扯散了，到现在由于战事问题还没有完全扯开呀，你看看现在又给我较劲呢。
这李密啊把眼光

就落在了副军师李玄英身上了。李玄英一看，李玄英早就知道李密所想了，李密跟他商量过。其实李玄英心里头是同意秦琼、徐茂公他们的见解的，但是同意嘴上也不能说同意，怎么呢？我得站在魏王这边，我们是一个政治路线的，我不能站在他们那边呀、啊。这不是对错的问题，这是站队的问题呀、啊。所以一看李密把眼光放到自己身上了，知道李密呀、啊、向自己求救了啊啊！李玄英赶紧也出版，哎，各位大人，各位将军，我认为陛下所思要统兵去袭取长安，是一个宏伟的大计划。众人一听啊，嘿，又来了。哎呀，这副军师啊，就从来没出过好主意，但人家会说好话呀。一说话，那全是虚话、套话、假话、空话、戴帽的话。哎，奇了怪了，像这种人呢，历朝历代，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当官的还不乏这样的人。你看看，往那座位上一坐，各位，我说两句吧，天一脚地一脚说的全是正确的废话，正确啊，啊，宏伟呀，远大呀，上纲上线的拜年话呀，那不正确吗？全正确。哎，我们呢要让所有的将士过上好日子，吃好饭，穿好衣，拿好兵器。废话，怎么吃怎么穿怎么拿好兵器，这他不管，光在这说空话。李玄英就这样啊，投其所好，李密想什么李玄英说什么呀。说陛下所料的是个宏伟的计划，怎么就不合时宜呢？怎么就此一时也彼一时啊？啊，当然说此一时也彼一时这句话也对。为什么对呢？之前呢好多大人们将军们向陛下提出要陛下统兵去袭长安，陛下没有同意。为什么呢？那个时机不对，现在时机成熟了，那正好统兵去袭击长安城，这是陛下的宏伟大略，有何不可呢？陛下，臣以为此意不仅可行，而且是大大的可行。你说了半天呢，一句踏实话没有，全是空话、废话、套话。大家一听啊，之前称李密高瞻远瞩了，现在又称李密宏伟计划了。这时啊，徐茂公冷笑一声，副军师认为现在正是袭取长安的最佳时机，那我倒要问问这原因何在呢？理由有几个呢？你为什么说现在是袭取长安的最佳时机呢？啊啊！哎呀，军师啊，都说您能掐会算的，怎么着，连陛下这个大计您都看不出来吗？啊，徐茂公说，在下才疏学浅，目光短小，陛下此宏伟大计在下未能识出。徐茂公这人呢，其实性格也够耿直的，现在徐茂公对李密早就厌烦了，所以呢也不客气，什么宏伟计划呀，宏伟计划说一说呀，到底有什么理由，为什么说现在是袭取长安最佳时机，你说一说呀，你别光在那说空话放空炮啊。啊啊，那当然是最佳时机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不明摆着吗？咱们现在攻打洛阳打了好几个月呀，可没想到王世充这个人呢又臭又硬，在这里负隅顽抗，看这意思我们要想打下洛阳得费点劲儿。那么既然是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洛阳，那我们何必

在这个地方占用我们的大量的宝贵时间呢，浪费我们的大量的器械粮草呢，我们呢那就不如先舍弃洛阳，绕道攻打长安，这不是宏伟计划吗？啊，众人一听，你这废话等于又把我们原来说的你说了一遍呢。原来你可是反对呀，蹦着高反对啊，现在你又赞成了。可现在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那李渊人家已然占据关中之地了，我们已然失去先机了啊。不，先机并没失去呀。现在我们攻打洛阳，久攻而不克，那李渊当然也会放松警惕了，觉得我们呢不拿下洛阳誓不罢休，肯定无暇西顾，那他当然呢就不防备咱们了，那咱就趁他不备之时突然发兵，给他来个攻其不备，突然袭击，必能一举而拿下长安城。哦，怎么呢？众人全乐了。乐什么呢？哎呀，我的老天哪，副军师，你还当副军师呢？咱从这洛阳这个地方绕道去打长安城，那玩意不是偷袭呀，那多少里地呀！咱这里一行动，那大军也不是一人两人，那得好几万吧。这千军万马一动弹，人家李渊那边早就有探马兰旗得报了，人家早就做好准备了，把潼关一闭，在那里准备强弓硬弩，啪啪啪一放箭，咱们连潼关都进不去呀，你还怎么偷袭呀？李密一听，把脸一沉，我觉得副军师言之有理，战意已决，马上点兵10万，要攻打李渊。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金庸城魏王的金銮宝殿上展开了一场辩论呢。西魏王李密想现在绕开洛阳，统领十万大军前去攻打李渊，袭取关中，但是以秦琼、徐茂公为首的文武百官很多都进行劝阻啊。怎么呢？不是那个时机了，咱这个战机已经过了，现在关中被李渊占领，那不好攻打呀，弄不巧一离开洛阳，那洛阳王世充马上出东都，给我们背后来一家伙，跟着李渊前后夹击，咱们是非吃亏不可呀。但这边有劝的，那边还有拱火的，谁呀？副军师李玄英啊。就这家伙呀，对李密是阿谀奉承啊，李密想干什么，哎，他就说什么。所以呢，在这里极力支持李密，认为攻打关中乃是李密的宏伟计划呀。双方就在这里啊争论不休啊。最后李密把脸一沉，行了，都别说了，寡人已经下定决心了，立刻起大军去攻打李渊、李叔德，夺取关中之地，就这么定了。哎呀，这李密要前纲独断呐，要一锤定音呐。他这么一说，秦琼、徐茂公互相看了看，又抬头一瞅李密，就见李密也脸色铁青，撇着嘴，背着手，都站起来了。那真有帝王的威严呢！看来这个决策人家早就定下来了，今天只不过客气的，哎，说跟我们商议商议。其实啊，商议也好，不商议也罢，人家早就决心要夺取关中了。嘿，那我们反对还有什么用啊？秦琼、徐茂公还真就猜对了，李密现在确实决心要兴师袭取关中。为什么呢？因为李密现在呀，急需要一场胜仗啊。自打同济大战、颍川大捷、瓦岗打了那么一次胜仗之后，到现在几个月，瓦岗没打过胜仗啊，被这个洛阳在这里死死拖住，不但没打胜仗，这个小败仗还真就打了不少啊。这让瓦岗军气势低落呀，在同济镇破五关所积攒的气势现在呀消耗的差不离了。李密一看就这种低迷的气势，那怎么再去打仗呢？得赶紧的振兴士气呀。啊，那怎么振兴士气呀？那就得打一两场胜仗。那往哪找胜仗去？现在唯一能打的，那就是进入关中，去给那李渊夺取关中之地呀。这样一则能够鼓舞士气，另外一则能够占据四色之地，我也好占据关中，再夺天下呀。说李密是这么合计的。那位说李密就不害怕李渊手底下西府赵王李元霸吗？李元霸那可是万人敌呀。那么厉害的一员大将，隋唐第一条好汉，那李密就敢发兵

你别看赵云赵子龙七进七出曹营，那是曹操没放冷箭，那是曹操没用绊马索，那也是赵云呢没有跟曹操硬碰硬。赵云也不傻呀，在那曹军当中来回穿梭寻找幼主阿斗啊，那很少跟人硬碰硬打一仗。他也知道啊，曹操83万人马，自己就一个人，那怎么打呀？怎么打那也不是个呀。遇到势不可解了，被人堵着路了，没办法，挑子俩挑完之后马上拍马就跑啊，就去找自己的少主，保着少主闯出重围，那才是目的。所以赵子龙那么厉害，他也没办法一个人横扫天下。李元霸也是如此，你再厉害，人家瓦岗这边派去10万大军呢，你面对10万人，那你就微不足道了，那你就得陷入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了。所以李元霸有什么可怕的？我不跟他硬碰硬，不跟他单对单，我给他用计谋，那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所以李元霸不成为一个打不打关中的关键因素，或者说关键的考虑对象。李密这才决心发动10万大兵攻取关中啊，大家谁劝也劝不住了。李密一看自己这一番话拍的这些人全不吭声了，李密顿时啊找到了一点当着皇帝的意思，当皇帝就该如此，该决断的时候那就该前纲独断呢。一个皇帝连个话都说不起，那哪成啊？干点事儿你们就说不成，干点事儿你们就说不行，那做皇帝还有什么意思呀？做皇帝就该如此，一言而九鼎。好了，秦大帅啊，秦琼赶紧插手施礼，陛下，马上点齐10万精兵，还是由你挂帅，有军师副军师跟着，把士信也带上，如果遇到李元霸有士信对付也就是了，其他将官校卒秦大帅你自己挑选也就是了，另外备上充足的粮草马匹，挑选良辰吉日开拔杀奔关中。是，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谁喊的？李玄英喊的。这秦琼厌恶的一皱眉头，但秦琼啊也没言语，怎么办呢？只得说臣尊。刚说到尊，这个旨还没有说出口呢，外面呢响起了急报之声和脚步声音呢。李密吃一惊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紧急军情了。什么事情啊？啊，报。从外面呢有那报事的报告给黄门官，黄门官一听赶紧的弓着身子走进了金銮宝殿呢。秦琼徐茂公等人一看这有事儿了，赶快的退到班列之中，先把这朝政处理完毕。就见黄门官来到大殿之中，启禀陛下，江都扬州昏君杨广遣使到来，要求见陛下。哦，李密一听什么？杨广给我派使者来了。哎呀，李密心说话，这可真是由打西边出来一个黑太阳啊，从来没有的事儿啊。说给我下封战书，哎，这倒是在情理当中。派遣使者有什么事儿啊？使者何在？正在殿外恭候。那宣他进来。是，宣使者上殿觐见呐！宣使者上殿，宣使者上殿。一层一层往外传，时间不大呀，就见外面有黄门官引着走进大殿一人呢，一老头子

看着年岁六旬开外了，须发花白，头戴斧头，身穿大红袍，脚蹬乌皮六合靴，腰束玉带，手握结杖，满脸春风啊，笑眯眯的进来了。来到金銮宝殿，往上看了一眼李密，身子往下微微一躬啊，大隋皇帝特使参见魏王千岁千岁千千岁。嘿，人家还真就承认李密魏王了。哎呀，就这一声千岁呀，把李密喊得有些心花怒放的。怎么的？你看，我不是反王了。哎，感情啊，人家承认我了。好，使者免礼平身，谢魏王千岁。这使者呀，一起身一直腰，李密一瞅，哎呦，这不是冒失吗？他一说这话，那位使者微微一笑啊，魏王千岁好眼力呀，还能够认识老朽啊。哎呀，我怎么能不认识你呢？老朋友啊。来啊，赶紧的给于大人搭把座位。有人赶紧的搬来一个绣龙墩，让这位使者斜对李密坐下。这位使者微笑着一拱手，多谢魏王千岁呀。哎呀，真是怜悯我这老头子啦。哎呦，从这江都到这里一路之上颠簸劳顿，嘿，快把我这把老骨头给我折腾散喽。多谢魏王千岁，我歇歇腿儿。这位还真不客气，一撩袍就坐在那里了。有人又给这位使者端上来点水，这水呀、都兑好的，不烫不凉，温温乎乎，正好喝。这位呢咕咚咕咚喝了半杯水，看那意思真渴了啊。喝完之后一点头啊，金庸之水真乃甘甜之泉呐、好喝好喝呀。那位说，这位谁呀？怎么李密还认得呀？李密没办法不认得，同殿称过臣呐，那平常关系也不错。按说呢，这位还得是自己长辈，这个岁数都比自己大呀。这位呀，那也是大隋朝的一代名臣呐。此人姓于，就那虞姬那个虞，虞美人那个虞，叫虞世基，字茂世，跟徐茂公那个茂是一个茂字，茂世，小字叫伯郎，乃是会稽余姚人，就是现在的浙江慈溪人。虞世基还有一个弟弟，那在隋唐年间也是大大的有名啊，正是那位大书法家虞世南。这虞家哥俩出生官宦世家呀，两个兄弟从小就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所以俩兄弟自小就富才名，后来呢都到大隋朝廷入仕为官了，当时人称之为二路。为什么叫二路呢？这个二路啊，本来是晋朝的陆基陆云兄弟。陆基陆云那就是那位陆逊陆伯言他的孙子，跟着晋朝杨户隔江对峙的那位陆抗的儿子。东吴灭亡之后，两人呢就归附了西晋政府。当时啊，南方文风弱于北方，可是呢陆基陆云两兄弟才学过人呐，俩人的道德文章就赢得了西晋朝廷文化界一致推崇，所以当时二人并称二陆。那么到了隋朝的时候，大家又把这虞世基虞世南也称之为二陆，就可见虞世基虞世南兄弟二人才学有多么高妙了。但是才学高并不代表品德就高。虞世基跟他弟弟虞世南

这俩人呢，从品质上来讲天壤之别。于世基这个人呢，哎呦，擅长阿谀奉承，拍马溜须，欺上瞒下，是报喜不报忧啊。这人呢，有点像那李玄英，是一位弄臣，但像这种弄臣，那也不是一朝一夕所练成的，那也是有一个由量到质的转变过程，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思想斗争的历程。于世基当初啊，那也是一个敢于劝谏之臣呐。尤其隋炀帝登基之后，于世基开始也给隋炀帝提出了很多的好建议，对隋炀帝的一些不太好的做法，于世基也是经常的劝谏，但隋炀帝根本不理睬他，不但不理睬，还嘲笑于世基是个书呆子，你说这些都没用，书生之见呢。这些话呀，让于世基是大受打击呀。后来于世基一看，无论是高炯还是张衡这样的直臣，都被隋炀帝毫不留情的屠戮打击，于世基呀就顿悟了。他觉得杨广那不是个明君呐，那就是个昏君暴君。那既然他不是明君，你给他去劝谏，你给他上书，你给他提建议，那不就是自找倒霉吗？在这种昏君面前，忠言一定逆耳，而且逆的不是一点半星，这种逆耳忠言根本就没有市场。对于他们来说，最喜欢听的那就是阿谀奉承之言呐。你说逆耳忠言，你自找倒霉；你说阿谀奉承之言，哎，弄不巧能够升官发财呀。所以呢，于世基看透了隋炀帝，于是呢，于世基就转变成了一个迎合隋炀帝的弄臣了。那怎么办呢？谁让你又豁不出去性命，又抛不下富贵呢？你还想在这个朝廷能够荣华富贵，那你就得交出灵魂呐。于是为了讨这隋炀帝的欢心，于世基呀，就蜕变成了一个无良政客，一个令人不齿的弄臣。隋炀帝喜欢听什么，他说什么；隋炀帝喜欢干什么，他提前给隋炀帝准备好了。那能不得隋炀帝的喜爱吗？隋炀帝看行啊，这于世基，哎，这个臣子啊，特别能讨朕欢心呐。好，升，升，升，升啊！把这于世基是一再提拔呀，最后官居内史侍郎。内史侍郎了得吗？唐朝的时候叫中书侍郎啊，专点机密，也等于以内史侍郎衔儿行宰相职务，就成了隋炀帝身边的另外一位宰相了。就这位呀，他专管机密，天下很多的事情得先到他这里呀。哪地方有人造反了，哪地方又出现了反王了，哪地方城池被人攻陷了，首先知道的就他。按说呢，你作为皇上身边的近臣，你应该及时的第一时间把这种紧要之事向皇上进行禀报啊。但是呢，于世基知道杨广人家根本的就不喜欢听这事儿，哪地方出反王了，哪地方城池被攻破了，关人家什么事儿啊？不爱听，不爱听，就是不爱听。尤其是杨广越往后走越学鸵鸟，把脑袋往地里钻得越厉害。那既然皇上不听，皇上不听我何必报呢？像这些坏消息啊，到我这里就算截住了。所谓的谣言止于智者也，谣言啊。于世基说了，你们这些报告啊，全是谣言，全是捕风捉影，危言耸听，哪那么多造反的？现在天下太平着呢，在皇上圣明领导下，
老百姓安居乐业，哪有什么反王了，哪有什么城池被占领了，纯属胡说八道，你们听风就是雨，只是危言耸听，只是捕风捉影，这不算谣言算什么呢？谣言止于智者，到我这里我就是智者，我给看破了，不给你们上报。所以当时啊，天下造反者遍地撒欢啊，遍地是贼呀、啊、但是相关奏报那都被于世基给截胡了啊，有的呢加以美化，把坏事吹成好事才送给隋炀帝。所以隋炀帝也知道天下呢有那么一些人反对自己，但是他所知道的那些反对者远远不及天下的真正形势啊。有一年武王杨方杨义臣当时啊也任太仆卿啊，他打败并招降了河北的几十万叛贼，那这是好事啊，得向朝廷打捷报啊。那你于世基能拦住噩耗，你不能拦捷报啊，皇帝高兴啊。所以呢于世基也没想别的，这个捷报就传到了隋炀帝面前。隋炀帝一看捷报，当时隋炀帝呀、啊、不乐了。怎么呢？怎么看捷报反倒不乐了呢？啊，隋炀帝这个人呢、啊、很聪明啊，他可不是傻子呀，他一看这份捷报，嘎巴嘴张多大，下巴颏都快脱臼了啊，击败招降了多少人，几十万之众啊，这怎么回事啊，朕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多的乱臣贼子啊，啊，他们怎么都造反了？他们什么时候造的反？你们为何不早早告知于朕？这怎么回事？杨广一发脾气，那于世基一看，我得说两句。于世基赶紧的出班起奏啊，陛下不必担心，这些呢，不过是一些鼠窃狗盗的毛贼呀。不足为虑，几十万呢、哎、陛下，哎，下面作战那肯定都会虚报的，打个几百人往上一报就几千人，打个几千人往上一报就几万人，这很正常。而且这里头到底多少是贼匪，到底多少是普通百姓，这都不好说呀，人心为危呀。哦，杨广说，爱卿你什么意思？臣的意思是啊，杨义臣虽然打败了叛贼，但是呢壮大了他的实力呀，现在武王拥有大量兵马，只怕天长日久这些兵马反倒是会危害百姓啊，对那些小贼陛下您不用操心，反倒对这些兵将陛下您一定要重视啊。这于世基一句话把这矛盾呢转向了杨义臣了。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5: 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

0: 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月琪。新疆名医堂节目在假期期间呢，设置了营养餐桌、健康知识近万家、趣味医学知识等相关板块，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安全、健康、舒心的假期。国庆假期出行，饮品呀是必备的。很多人会觉得白开水喝起来没味儿，口渴时呢更喜欢喝一些号称口感与健康并存的饮品，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苏打水。苏打水到底是什么水？有哪些益处？外出又该如何选择健康饮品呢？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新疆名医堂主持人小林对营养学主任医师、中国营养学会科普委员以及乌鲁木齐营养协会副理事长的相关采访，让我们共同来关注。
7: 苏打水到底是什么水呢？帕主任，
8: 市面上能常见的苏打水呢有几种，一个天然苏打水、人工苏打水，还有一些气泡水，当然还有天然气泡水呀、天然水加天然气泡水等等，还有人工气泡水等等，这都属于苏打水，大家认为的苏打水的概念之类的这些苏打水。那么天然苏打水呢，我们也叫苏打原水，它是从这个泉呐、山泉这里面可以采集的这样的，它含有这个碳酸氢钠元素以外，还有很多种微量元素，我们平常通过天然食物不太容易获取的，像苯、丙、烯，这个氢、硒、铬，这个对健康非常有好处，对抗衰老有好处的，对预防这降低糖尿病风险有好处的这些离子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呢，都会存在天然苏打水中，但是这种在市场上是很难可及的。然后见的更多的呢是人工的苏打水，人工的苏打水呢就是水加上碳酸氢钠，一种人工合成的苏打水，是一种经过纯化的这种饮用水中加入碳酸氢钠，同时呢它为了好喝会添加甜味剂和一些香料，这种饮料市场上更多的是一种人工的这些所谓的苏打水，还有一些气泡水也有人把它作为苏打水来喝，但他们不是苏打水的这个应该说概念不应该是苏打水，它应该作为一个其他的饮料。

0: 料，它是跟苏打水是个第二另类的一种产品。还有一种就是天然的气泡水，天然水加天然气泡，二氧化碳纯纯化的二氧化碳把它融入水中形成的这种天然气泡水。还有一种呢，就是人工的气泡水，也就是水加上二氧化碳，再加上碳酸氢钠，用这个特制的这个气泡水剂，利用这个比较短的瞬间的比较大的强大的压力，把这二氧化碳呢融入到这个水中，把它用食用剂的二氧化碳压到水中喝的，这种也比较多见。但是我们需要提醒的呢，含有这个二氧化碳成分的苏打水饮料与弱碱性的苏打水完全是两个概念。人工合成的苏打汽水呢，它还会有其他的添加成分，以上我们说到的有糖有香料，这样的话它就会，你要是把它的人工合成的苏打汽水当这个天然的苏打水的话，它可能引起血糖呀血脂的升高，对健康没有太多的好处，还会带来了害处。所以这种人工合成呢，多多是用纯净水加入碳酸氢钠调味品，这要大家要注意这两个概念。
1: 嗯，其实关于苏打水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传言，比如说有朋友说了它能中和胃酸还有宣传说能够促进尿酸排泄，还能够增加饱腹感，因此也成了这个很多减肥人士的选择。苏打水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帕主任？
0: 苏打水首先我们说它的帮助调节胃酸吧，从理论上讲，我们最底层的这个化学常识告诉我们酸碱中和就会把它扯平啊。苏打水的因为弱碱性嘛，是可以中和胃酸过多的话。但研究显示呢，苏打水可能和我们这个喝的这个苦咖啡一样，它会降低食管下括约肌的压力，它会造成这个食管反流，本来是往下走的东西，它压力一降低，食物喝了以后往上走，我们叫食管反流啊，也会刺激这个胃酸的分泌，反而加重不适感，它并不助于这个调节这个胃酸。其中的二氧化碳呢，要喝多了还可以容易造成胃胀，本来胃就不舒服啊，胃酸过多情况下，你要喝这个很容易胃胀。正因为这个原因，苏打水呢早已经被临床上用，从药的名单中已经剔除了，它不作为这个中和胃酸的一种药吧。还有人认为它是一个派尿酸的治痛风的。增尿酸偏痛风病人或者尿酸增高病人呢确实比较多，医生呢一般也许给一些痛风患者开一些碳酸氢钠片，它作用呢是简化尿液，促进尿酸的排泄，并不是治疗痛风的啊。但由于苏打水里面碳酸氢钠的量呢其实很少，跟这个医生开的碳酸氢钠的片里面碳酸氢钠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它基本起不到就促进尿酸排泄的一个作用。还有人说这个常喝可能会损伤牙齿呀，这个如果说你喝了这个所谓的苏打水啊合成的，它里面有含糖含其他的东西啊，并不是纯的苏打水的原因，这些糖也可以让牙齿会受伤的。但是大家这个又说把它作为很神奇的东西经常要喝，还有一个让我们警惕的就是它的钠的摄入量会超标，很多人因为它吃饭吃的咸口渴，又加上就碳酸饮料呢可能不是碳酸苏打水会比其他的饮料可能更健康，如果在口渴情况下再喝一些苏打水解渴，这样的话很容易钠超标。我们本来钠摄入量不超过5克的，但是我们要喝个两大瓶苏打水可能就超过了1克的盐这对健康非常不利。
1: 那减肥的人士选择喝苏打水会觉得喝完之后能够增加饱腹感，我也尝了一下但是没觉得会有饱腹感，这个是有科学的说法吗？
0: 是有，好像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能增加饱腹感以及食欲的，其实这没有强有力的科学证据支持，也不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可表明的东西，因为喝苏打水能抑制食欲没见到有什么科学报道。如果有人喝了苏打水感觉到喝完以后确实有点胃挺胀的有饱腹感的话，那可能是喝了太多的苏打水感或者是胃胀气了，你喝得快二氧化碳喝进去了一直在胃里面，实际胃的排空速度并不会有太大的

0: 变化的，但是需要提醒的还是大家在购买苏打水的时候应该多选择一些天然的苏打水啊，鉴别方法也非常简单，看配料表，看看是碳酸氢钠分量就可以了。
1: 嗯，那我们就拿这个天然的苏打水来说，这个其实是不是也不是说人人都适合喝，哪些人其实相对而言要少喝或者是不喝的？
0: 是的，苏打水不是人人都适宜喝的啊，比如说下面说的两类人最好是不喝或者少喝。首先，慢病患者，苏打水中的这个含的碳酸氢钠呢，其中的钠离子摄入过多，不利于高血压。我在上面也提到了，这高血压、高血脂、慢性肾脏病对钠离子的摄入是非常敏感的，这些患者的健康呢非常是有影响的，所以慢病患者最好不喝和少喝。还有肺炎啊，胃疾患的患者，特别是这个慢性胃炎患者，如果本身胃酸分泌过少，你消化不良，这样的胃炎患者就应该少喝，甚至最好不要碰苏打水，以免造成胃部不适和加重这个胃病。天然苏打水平时偶尔喝一喝还是可以的，比如比较健康的中青年人群呢，运动以后呢，可以适当的喝，就是四分之一要大瓶的话，或者是100毫升左右。喝的不要大口喝，但不能过量，更不能代替白开水。我们最好的饮品还是日常的这个饮用水来说，最好还是我们这个 pH 值差不多在7左右的这个白开水是最好、最可及、最健康的。
1: 外出呢，及时的补充水分特别的重要。在这个补充水分方面，饮品选择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我觉得咱们五一外出呀，可以刚才说到这个白开水最好，大家出门不想喝白开水，可以自制一些水，比如说切些柠檬片，或者是我们和田的玫瑰花，还有我们的豆蔻、丁香、桂皮，这都可以在这个超市或者药店可以买到的天然的没有加工的这些香料，你在温水里面把它泡好，反正水会很凉的嘛。如果你要想喝这个更热的话，你可以带一瓶这个保温瓶，带瓶开水，把它在不太高的温水里面泡了以后，我们出门以后它的香气都会融在这个里面，它有很多的天然的抗氧化的物质，对抗疲劳，对我们精神饱满，补充水分，还可以就是愉悦的去喝这个水，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在家自己备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在外面呢可以买点纯净水，或者我们现在矿泉水非常难得，矿泉水纯净水都是有区别的啊，有机会再说。然后我们可以买那个 VC 泡腾片，VC 泡腾片，把它切成一小半儿以后，或者这一片的一瓶泡的喝的口感要太浓重的话，可以把它掰一半放进去，马上它就成为气泡水，非常好的补充维生素 C 又安全，我觉得这个有经济，喝这样的水比较好。
1: 嗯，那么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假期是在家里面享受慢生活的，那在家的话，饮品自制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饮品自制呢，我觉得最好大家不要自制果汁饮料，因为自己可能这会有时间慢慢的我们可以拿出来以前的这个食物处理器，慢慢把它洗干净放好了，这是我长期不用的一些可先进的高科技含量的这些可以加工食物的，可能大家都拿出来了，我建议呢少喝，如果可以把它作为喝一两口可以，但是这几天不要连续喝这个果汁，自制的这种果汁，因为你会喝到很多糖分，而且会浪费掉这个水果中最好的这个膳食纤维，而且在这个榨汁的过程中呢，它会使很多有益的物质氧化损失，这是不建议的。但是在家喝饮料慢生活的朋友们，可以点些小蜡烛，刚才我说的把它泡到温水里面，家里面只要天然的东西，慢慢的把它熬制成很具有香气的，重点是这个里面有抗氧化的物质，各种这个玫瑰花、豆蔻、丁香、桂皮这些物质，柠檬甚至大家吃剩的这个陈皮都可以泡烤，把它再烤成饮品都可以，我觉得但是就是酒精饮料能不喝就不喝偶尔就是要喝就要控制量 在家慢生活的朋友，不要酗酒啊，在这假期完了以后弄自己一身疲劳，影响健康，这是很不合算的。但是做点这个玫瑰豆蔻、丁香桂皮这种茶水，慢慢熬着喝，抗氧化是补充体力的，对以后这个假期以后的上班也会精神饱满，是非常有帮助的。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月琪。今天呢已经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了，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您是宅在家呢，还是选择了自驾出游啊？相信在这个国庆假期啊，不少朋友会选择自驾出游。出门在外，包里啊自然是要备一些小零食。那如何给孩子准备相对健康的零食？假期儿童的这个胃肠道疾病高发，常见的类型又有哪些？如何通过饮食和卫生习惯来进行提前预防呢？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新疆名医堂主持人小林对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临床营养科杰吴云医生的相关采访。

0: 采访，让我们共同来关注。
1: 简医生您好。
2: 哎，您好。
1: 假期饮食不规律特别常见，那么针对自驾游或短途旅行的这部分的朋友，您能不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规划一个合理的饮食的时间表，针对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儿童有哪些差异和特别的提示？
2: 对于这个全年龄段保持应该是每日5到6餐，就是三餐的一个主餐加2到3次的点心，差不多就是每3个小时补充能量，优先就携带一些全麦的面包啊，水果等便携式的食物，就是我们也比较提倡就是避免油炸及高糖的零食。当然就是儿童的这个年龄跨度也比较大，从1岁到18岁，对于这种分年龄段的，我大概给一些简单的一些提示，就是婴幼儿就是0到3岁的，我们需要就是维持的日常规律，就是3、4个小时该配方奶配方奶，该母乳母乳，该辅食辅食，比如说带些什么米糊呀，还有就是果泥，就是避免固体的食物，就是就是呛着噎着的这种风险。然后对于3到6岁学龄前的儿童嘛，我们是就是建议补充些富含钙的或者是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分装点奶酪，煮个鸡蛋这样子，然后每2个小时要补充水分。然后对于就是大年龄段的儿童，就是7到12岁，我们就跟成人差不多，然后也要就是增加些复合碳水，如就是全麦面包这样子，就维持体力，就是避免连续间隔就是4个小时就不进餐。
1: 那么在自驾途中，很多人都特别容易依赖准备一些速食，比如说像方便面啊、饼干啊，那么这类食物吃多了就很担心营养是否均衡，能不能来推荐几种便携又健康的在自驾途中的食物组合？
2: 像泡面，我们常说的泡面就是不太推荐，是因为它还有一个就是热量高，就不全面熬不均衡，所以我们也推荐一些就是便携式的这种健康的这种自己带的食物组合。就比如说就是有些全麦面包三明治，就是面包里面加点这鸡胸肉呀或者是鸡蛋呀，补充一些蛋白质，也可以加一些什么小番茄，就是还有生菜，可以有一些维生素，然后也可以就是加一些坚果类，就是增加健康的脂肪，然后也有就是也推荐这种杂粮饭团，有一部分的糙米，也可以加一部分的这个白米，然后再加上这个蛋白类的，比如说鸡蛋，然后也可以加些肉，一些蔬菜，就是黄瓜呀这样子，然后做成这种饭团是也比较推荐的，也可以再加一点无糖酸奶。这样子也算是一餐比较健康的饭，也有就是更严苛的一点的，就是还想的热量更低，也可以选择一些无糖的燕麦杯，就是加一些有些现在冻干的这个水果，然后也可以加这种什么蓝莓呀这种水果，然后撒点坚果碎，也是一餐比较不错的低脂的这种健康的选择。对，
1: 那您刚才推荐的这个食物，像比如说蔬菜啊、水果啊这类的这个组合，现在天气比较热了，如果说我们在车上去携带的话，是不是还要避免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
2: 是的，因为现在就是天越来越热了，也就害怕就是放坏了易腐蚀，然后出现一些腹泻呀这样子，就是胃肠炎呀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第一就是现在有很多车里面也带一些这种车载的冰箱或者是小冰箱，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在这种低温状态下储存，如果就是说没有这样子的条件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熟食要注意时间，就比如说我早上带的，我尽量我上午就把它消耗完，就不要超过4个小时。像乳制品呀，就是我们尽量选择就是有保质期的这种，然后就是不要带一些什么生肉啊，就容易变质，然后吃了会出现不舒服。根据自己带的种类就做好，减少就是反复的这种温度波动，然后就分装好，有计划的去把这个 就是吃的东西安排好。
1: 现在在服务区提供了很多可以选择的多种类的这个食物啊，大家没有必要说一次把自驾途中的全部都准备好，容易腐烂，反而会给我们的这个外出健康带来一些隐患。往往假期也是儿童胃肠道疾病的高发的阶段。您在往年假期期间接诊的这个小朋友当中，胃肠道疾病哪些类型是比较多见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提前做一个预防的工作？
2: 是我们节假日期间，可能会出现就吃的比较好，也容易就是出现暴饮暴食或者是油腻食物的过量，然后我们常说的就是积食，比如说腹胀啊、食欲不振啊，或者是消化不良，也有这种就是急性胃肠炎来就诊的啊，比如说是像细菌啊、像沙门氏菌、像病毒、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的感染引发的这种呕吐、腹泻、发热。当然我们是作为营养科，是对这种孩子的这种饮食干预更多的是像消化科呀、儿内科的大夫是在接诊这类孩子，比较常见的据我所知应该是这一类比较多，当然不限于这些，可能还有其他原因的，可能没有说到的。
1: 那如果说在自驾的途中或者是出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腹泻、呕吐等等一些胃肠道症状，这个时候家长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处理？哪些情况您建议是及早的到医院去就诊的？
2: 出现一些腹泻、呕吐等胃肠道症状的时候，首先就是我们去看这个孩子的这个病情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我就是暂停进食2到4小时，呕吐有没有缓解，然后就是大便次数呀，就是呕吐和大便次数有没有减少，就是比如说我自己家里用一些常用的药物之后有没有就是改善，如果就是说改善不好，持续24小时没有办法进食，或者是大便次数明显增多了，甚至出现发烧啊、精神不好或者脱水的症状，就是说尿少呀、哭的时候没有眼泪呀，这样子情况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小年龄段的宝宝，我们就是谨防就是脱水吧，可以及早到了医院来。
1: 我们新疆地域非常的辽阔，如果说选择自驾出行的话，这个路途比较长啊，有一些这个小朋友会出现晕车呀或者是这个食欲下降等等一些情况，如果说因为长时间坐车导致食欲下降，怎么样通过饮食调节来帮助孩子保持活力，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2: 就是长时间乘车，孩子可能因为是活动受限，环境压力也容易出现这种食欲不振。出发前我们就应该选择就是易消化且能持续供能的食物，就比如说像复合的碳水、全麦的三明治呀，就含杂粮的这种主食，缓慢的释放能量，然后也选择这种优质蛋白，如酸奶呀、什么水煮蛋，增加这个饱腹感，然后少量来一些坚果，补充一下健康的脂肪，也可以就是说吃点素菜，就是就是增加一些蔬菜的摄入，然后准备一些就是路途准备一些香蕉呀，就是柑橘类的水果，补充一些维生素和钾，然后也要就是要补水，就是小口少量多次的饮水，然后也可以就是说如果还可以补充一些复合的 B 族维生素，然后或者是锌制剂可以就是改善食欲，促进这个味觉的敏感，也有就是避免就是这种高糖食物引起血糖的波动，就是路途中就是2小时我们进食一些健康的这种零食，就比如说奶酪呀、水果泥呀，或者是自己准备的零食，然后停车的时候我们建议是下来活动活动，也促进消化。
1: 那么在零食的选择方面，您能不能来跟我们聊一聊家长在替孩子准备零食的时候怎么样去辨别真正的好零食和伪零食呢？
2: 要学会看这个配料表，就是配料表就是比较简单，有天然的成分，比如说就什么坚果类啊、水果干啊，就排到往前排，然后就是伪健康的这种就是零食吧，它通常含什么白砂糖呀、植脂末呀、人工香精，或者是用代糖掩盖了它高脂的这些问题，要学会看它的热量，就说我的热量是高的还是低的。虽然现在也有就说什么零蔗糖什么，但是含葡萄糖浆、低钠、 却它还确实是低脂，但是却是高钠的这样的套路，我们应该也注意，就是说摄入量中钠就不能超过15%，糖呢不要超过10%。像浓缩果汁呀、蜂蜜呀，本身也能就称之为游离糖。然后还有就是加工方式的，有些写的是什么非油炸、低温烘烤，其实
1: 也要打上一个问号。
2: 对，然后就是通常就是说还标注了什么全麦，但是它的含量却很低，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辨别。然后或就是有些使用了就是精炼的植物油、高温的这种加工的反式脂肪酸，我们应该也注意这个单位，它只是有些时候标注的只是就是里面的比如说一小袋的热卡，但是你要换算成整个一大袋，说不准它的热量就是比较高的。然后有时候它强调高钙，其实也是在转换注意力，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会看配料表。
1: 而且要注意配料表当中的一些文字游戏啊，还是提示各位朋友尽可能的少吃零食，但是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吃，首先要适量，在适量的基础上我们尽可能的选用一些健康的零食。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健康知识进万家。假期期间呀，家庭聚餐各类应酬是接踵而至，饮食不注意呢，极易引起消化系统的节日病。此外啊，随着天气变化，这个季节呢也是消化疾病多发季。消化道健康呢，关乎着全身健康。此时常见的胃肠消化类疾病有哪些？我们又该如何逆转消化不适？新疆明堂节目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5附属医院消化科主任侯慧为我们详细介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3: 这个节假日期间，由于放假了，大家饮食不规律，有时候会有暴饮暴食，有饮酒过量，还有缺乏运动的，所以最近急性胃肠炎的还有我们的腹痛、腹胀这些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都比较多。我们消化系统常见症状包括腹痛、腹泻、便秘、恶心、呕吐、食欲减退、腹胀等等。那如果说出现了频繁剧烈的呕吐还有这个呕血、黑便或者是有吞咽困难，这些都是需要立即就医的。你看，比如说有些人就说吃坏肚子了、拉肚子了，他觉得缓一下就可以了，就是自己在家可能仅仅食。但是有一些会比较严重，比如说腹泻次数非常多或者是水样便那严重的它会出现血容量不足、脱水的表现，那病人会表现比较淡漠、全身乏力或者是这种有口干口渴那这些都是提示有严重的腹泻，那是需要紧急就诊的。那包括我刚刚说的还有呕血和黑便，其实咱们季节变化的时候，这个溃疡引起来的腹痛、引起来的消化道出血的病人是非常多的那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个常识，就是大便颜色变黑，在你没有吃一些特殊的药物，比如说中药或者是痹剂、铁剂或者是食物，比如说血矿这样子，如果没有这些情况没有进食这些食物药物的时候，如果出现大便颜色变黑，是需要及时就诊的。其实现在说是就是大家生活条件都好了，可能都会有一些剩饭剩菜那如果要想隔夜再吃，其实最好我们都建议是不要吃隔夜的饭那如果想放一下再吃，那一定是要正确的放置和保存，你要放到冰箱里面这种情况下一定是完全冷却以后再放，然后减少我们细菌繁殖的这种风险如果说是隔夜的饭取出来的时候，那一般情况下是需要加热，必须是高温那最起码是在这个74度以上的这种绝大部分细菌是可以被杀死的那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食品的安全那还有就是有一些喜欢放到冰箱里的这种隔夜饭，那我们都建议尽快使用，不能长时间存放，大 家千万不要觉得东西放到冰箱里面了就放到保险箱里面了，那是不可以的啊。
1: 嗯，
3: 那还有就是解冻以后的，有些人喜欢冻米饭啊，那解冻后的这种米饭呢也应该是尽快的食用啊，然后在食用这些隔夜的啊或者是放到冰箱里面的这些食物之前呢，大家一定要检查食物的气味和外观啊，那如果有变味变色啊或者有发霉的情况是千万不要吃的啊，以避免我们食物中毒啊。那其实为了保证大家的身体健康啊，我们觉得啊，医生建议尽量避免食用隔夜饭啊，同时还需要我们需要搭配新鲜的蔬菜肉类啊，来保证我们的营养的全面和均衡。其实我们消化系统呢，它不仅仅有消化和吸收的作用，那它除了消化吸收为我们提供这些能量的源泉，那它其实同时还分泌着多种激素神经递质啊，那当然肯定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甚至是记忆和认知功能。那我们胃肠道中存在着丰富的神经系统和神经递质，那它们其实和中枢神经系统紧密相连的，那可以给我们大家传递这些胃肠状态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你的疼痛啊，这种饱胀感、饥饿感啊，那这些呢是帮助我们感知调节我们这种生理需要的。所以当我们胃肠功能受到损害的时候呢，不仅仅会影响到我们食物的这种吸收和消化啊，那还可以导致我们的营养不良啊，包括我们的代谢紊乱等等啊，严重的还会引起我们一系列的这种心理和情绪的问题，比如说抑郁症啊、焦虑症。那我们经常说我们的消化道其实是我们的情绪的一个晴雨表啊，那当我们情绪失衡的时候，比如说焦虑、失眠啊，那我们消化道的症状也会比较明显一些。所以我们说我们胃肠是我们的第二大脑。节假日可能是大家可能是没有平常的这种正常的这种很容易被这种生活节奏打乱，所以就很容易出现我们消化系统疾病。
1: 嗯，
3: 那么我们还是比如说节假日期间啊，有些人喜欢睡个懒觉啊，那就早晨的时候三餐容易改成两餐甚至是一餐啊，那这时候呢我们消化道就会出现这种饥饿或者是这种暴饮暴食的情况。那这时候呢就很容易会出现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腹痛腹胀啊，尤其是想着节假日会吃好一些啊，所以要吃大餐，那这时候呢会摄入比较多的油腻煎炸这种高脂肪食物，那就很容易会诱发我们的胆液疾病，比如说胆囊炎、胰腺炎等等啊，那甚至有一些人运动比较少了还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那再有就是节假日期间啊，朋友会有聚会啊，所以可能会有这种饮酒过量的情况啊。那这种饮酒，酒精对我们的消化整个消化系统都不十分的友好啊。那它可以直接刺激胃，引起我们的急性胃黏膜病变、急性胃炎，那可以出现腹痛，严重的会出现消化道出血啊。那过度的饮酒啊，还会引起来我们对加重我们的肝脏负担啊，可以诱发胆囊炎和胰腺炎啊。那还有就是我们聚会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出去路边吃个烧烤啊，也有，那这时候呢这种这个烧烤的食物也会加重我们的这个消化道的负担啊。那还有就是有时候会吃的多了想打包带回去避免浪费，那这时候有可能会出现食物的变质，所以胃肠炎的病人也会比较多。那还有些喜欢追剧熬剧的啊，那喜欢熬夜啊，那这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劳累啊，睡眠不好不规律啊，就会加重我们的这个消化道的这个负担。会有腹痛腹胀啊，食欲减退的表现啊。所以在节假日期间呢，大家还是尽量的合理的饮食啊，饮酒呢要适量，避免这个过量饮酒啊，同时注意我们的饮食卫生啊，然后适当的运动啊，然后保持我们良好的生活习惯。 其实随着现在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已经有很多的人会下意识的会主动的到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来进行胃肠镜的体检。那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如果有家族史的

非常大。那再有呢，就是有消化道不适的这些人群，比如说有胃部不适，比如说疼啊啊，胆酸呐、啊，嗳气呀、啊，胀腹胀啊啊，或者是有这个这是上消化道的，还有就是下消化道的，比如说大便习惯或者性状的改变，有便血啊，或者是这个长期腹泻，或者是粘液脓血便，那这些人也是需要进行胃肠镜检查的。那再有就是大家有时候会体检的时候会体检一些肿瘤标记物啊，还有就是会平常会有这种消瘦或者是查大便的时候发现大便潜血阳性，那这些人也是需要进行胃肠镜体检的。如果说是有消化道症状啊，那我们建议是尽量的是就是如果说症状比较明显啊，可能是要进食啊，就是说就是暂时不能吃东西，当然你可以适量的饮水啊。那再有呢，就是如果症状比较轻微啊，我们建议是进流食啊，比如说米汤啊、稀饭呀 啊。那还有就是可以逐步恢复饮食，从米汤、稀饭，然后到软面条这样子好消化的食物逐步过渡啊。那有一些比如说腹痛啊，或者是严重腹痛，或者是腹痛加剧的这样的病人呢，最好是进食啊，然后尽快到医院就诊，明确诊断。胰腺呢是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消化系统疾病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消化腺啊，那当然它还兼具有我们内分泌功能，就是胰腺它不仅仅是我们说消化功能，就是外分泌功能，它还有一个内分泌功能。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对吧，其实糖尿病就是我们胰腺中的胰岛细胞功能不全，胰岛素分泌少了才引起来的血糖异常。那这个呢是我们的胰腺的内分泌功能。那胰腺的外分泌功能呢主要是帮助我们消化的啊。那大家吃了比如说比较有大的高蛋白的食物，这时候都是需要我们胰液啊来帮助我们消化。那如果出现了这个胰腺炎的话，尤其是急性胰腺炎啊，那我刚刚前面其实也给大家讲了，在我们大量饮酒暴饮暴食啊，也是我们急性胰腺炎的病因。那当然还有一个现在我们国家的啊，这个急性胰腺炎的第二大病因其实就是一个高脂血症。它是怎么样的表现？其实它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腹痛，而且是一个持续性的腹痛。当然可能跟每个人对疼痛的这种耐受性不一样，有些人表现的是剧烈性的疼痛啊，疼得满头大汗，有些人呢是表现的是持续性的胀痛啊。但是只要腹痛不缓解或者持续性的隐痛啊，那大家都需要来医院，我们去排查一下胰腺炎。其实急性胰腺炎尤其咱们新疆胆源性胰腺炎的病人是非常多啊。那比如说有慢性胆囊炎、胆囊结石的这样病人啊，那当他暴饮暴食的时候啊，胆囊急性收缩，小的石头掉下来了，卡到我们的这个胆总管下端，有时候就会诱发胆源性胰腺炎啊。那这是常见的病因。那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高甘油三酯血症啊。那高甘油三酯血症它很容易形成脂栓啊，然后同时脂代谢紊乱的时候呢，也会诱发我们的急性胰腺炎啊。那当我们这个胰腺中的这个脂肪组织异常的堆积、代谢紊乱的时候，就会引起来我们的胰腺细胞受损，然后继发，继而引发我们的炎症反应。都说了，高脂血症性胰腺炎呢，它就是由我们的高脂血症所引起来的。那一般情况下，血脂高到我们讲的这个高脂血症，主要是指我们的甘油三酯。当我们的这个甘油三酯超过了11.3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就很容易诱发急性胰腺炎。那还有一种，有些人说我血脂比较高，但是没有高到这种程度，其实就是血脂在5.6以上啊，就我说的5.6到我们11.3之间。那如果他的血清是乳糜状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乳糜血，那这样的患者呢，也是很容易诱发我们的胰腺炎的。血脂水平的这个高低呀，不仅仅是取决于我们肉类食物摄入的多少，那其他的因素也同样很重要。比如说它摄入大量的高热量、高糖分、高油脂的食物，比如说油炸食品、甜品，这些它也会导致我们血脂水平迅速升高。那还有就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缺乏体育锻炼、长期熬夜、吸烟饮酒，这些也会导致我们血脂代谢紊乱，使得我们这个血脂水平比较高。

0: 那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他这个本来就存在一些代谢综合症啊，那这个时候呢他的血脂代谢出现了问题，也会引起来这个这个甘油三酯水平升高啊。那所以就是说不是说吃肉不多就血脂不高啊。还有刚刚就讲高脂血症为什么这么复发，就是说他有一些人就是通过吃药来控制啊，控制体重啊这样子的，但是或者是使用了降脂药物，但是他并没有定期的进行监测啊。那你如果没有定期监测，你的血脂慢慢的水平又高了，那这时候呢还是会这个，当我们这个血脂水平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胰腺的脂肪酶活性就会增高，所以它还会刺激我们胰腺分泌大量的这种消化酶，这些消化酶一旦被在胰腺内就被激活的时候，就可以引起来我们胰腺的一个自身消化，进而引起来急性胰腺炎。所以我们高脂血症胰腺炎的复发率是比较高的，饮食不规律的啊，然后还有就是这种应该说是暴饮暴食啊，然后还有就是大量饮酒啊。那除了这些生活习惯之外，还有一些病人比如说他有这个胆囊炎胆石症啊，那这些胆道疾病的炎症呢也很容易诱发我们的胰腺炎。那他首先自己他要了解自身的情况，然后要这个最主要是要遵医嘱。那比如说我们的高脂血症胰腺炎，它跟生活习惯我刚刚说了它是密切相关的，那所以呢它就需要规律的作息，积极的这种体育锻炼啊，然后避免这种常坐久长期坐或者卧床，然后定期的体检发现它的血脂的问题啊。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它需要健康的这种饮食习惯，那吃的话就一定是低脂低糖高蛋白的食物，对吧？不能暴饮暴食啊。那同时呢是适当的控制这个体重，然后严密的监控我们的血脂的水平，同时戒烟戒酒也非常重要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有一些有这个胆囊炎胆结石的这些病人啊，那看看是否需要外科干预。我们说的这个久坐就是它长期，那其实这样子我们建议就是适当的增加运动量啊。因为这个我们所说的其实就是坐完以后你站起来啊，在室内进行适当的运动也是可以的。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拿出手机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 北京多云， 21度到12度。
2: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成，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对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以下是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